0: 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1: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0: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1: 离开他们，对他们是最好的关照。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3: 在河之洲，
0: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3: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0: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3: 过而能改，善莫大，
0: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3: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0: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3: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0: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3: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0: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3: 孔雀东南飞，五里。
0: 第一部要典书《新修本草》，
3: 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5: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城市早安，
12: 早上好，
11: 新鲜的一天，
13: 早上好，
11: 从这里开始。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这里是金立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白城小雨，22到28度，松原小雨，22到28度，四平中雨转小雨，21到29度，辽源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吉林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通化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白山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延吉小雨，21到27度。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 G331 吉林段深耕全域文旅，过路经济变落地经济。稍后我们还将关注暑运服务、儿童铁路旅游祭祀票、亲子出行享折上折、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和长影旧址博物馆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电子社保卡。

0: 4.0 版本上线，但是更放心。防汛小贴士，降雨接连来袭，防范不容松懈。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盛夏时节 G331 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迎来八方游客。这条滨境公路串联秀美山水与特色民俗，把游客引进来，把产业做起来，让群众富起来。这条路的蜕变正是当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牢正确政绩观，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缩影。
2: 入夏以来，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白山段沿线的观景台车流不断，不少外省游客全家自驾前来游玩打卡。
3: 青山绿水的感觉就是让人心旷神怡，我觉得服务挺到位的。
2: 国331沿线平均每10公里设停车点，12公里有公厕，27公里可加油。完善的配套，畅通的路网，带来旺盛客流。沿线乡村餐饮、民宿生意火爆。马金龙的餐馆里，他的三道拿手菜几乎桌桌必点。
4: 外地游客到我这点的最多是一个酱鱼、锅包肉、小笨鸡儿。
5: 游客都对今年的路况还有其他的这些配套啊、游玩都觉得非常满意。
2: 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把政绩落在群众增收的实效上。当地还依托旅游资源发展特色种养、农产品深加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6: 扶持企业对当地特产实施深加工，帮助拓宽销售渠道。我们全镇90%以上的家庭从事特色种植和养殖。
2: 图门市摒弃短期流量思维，持续升级景区业态，完善停车、淋浴等配套，深耕朝鲜族民俗体验，留住过夜游客，实现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变。
7: 和朋友一起沿着国331来游玩，民俗魅力、商业化体验感也非常好，推荐大家来这边旅游，感受边境魅力。
8: 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专门绕路来百年部落景区住上一两天，把朝鲜族传统的生活体验个遍。
9: 升级中国朝鲜族土门江文部园、碧海云天、百年部落等点位，打造红色研学，康养边境观光多元文旅产品，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
2: 以实干出政绩，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景区业态一项一项上新，服务细节一处一处打磨。当地千年崖城风景区假山瀑布、亭台楼阁，一草一木精心搭配。
10: 依托国331流量赋能优势，系统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培育文旅融合新业态，深化跨区域联动推广，持续把边境区位优势、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1: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

0: 全国铁路运输预计已经启动。针对暑期期间呢，亲子游需求旺盛，国铁集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在成人季次票价五折基础上，儿童票还能享折上折优惠。儿童季次票到底如何使用？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次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内有效。购票人可以在指定的始发终到站范围内自由选择2至10段行程，在15天内出行均有效。铁路季次票其实不是新鲜事儿，但儿童旅游季次票就是新服务了。暑运期间，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那么，成年人与儿童一起购票，优惠程度和票价该如何计算呢？
2: 旅游季次票总票价为各段行程票价之和，成人购买时每段行程的票价均给予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区间同级别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儿童享受儿童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再打5折，相当于折上折。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更加实惠。
1: 需要提示的是，儿童旅客不能单独购买季次票产品，并确认车票使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也就是年满6周岁至未满14周岁。那么家庭出行或者购买多人季次票订单又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2: 儿童购买旅游季次票产品时需要和成人一起下单，提前预约席位时也需要和成人一起提交预约请求。
1: 这里还要重点提醒各位的是，旅客预约席位之后就有行程变更，一定记得要在开车前取消预约。关于季次票的启用时限和退票退款等问题，我们来继续了解。
2: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产品自动失效并全额退款。任意一段行程发生检票乘车、车上或窗口补扣次数、预约未乘车均视为产品启用，产品启用后原则上不可退款。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省2处基地成功入选，分别是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和长影旧址博物馆。
1: 此次新命名的示范基地覆盖全国多地，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开展理想信念与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红色载体。吉林省2处入选基地各具特色，底蕴深厚。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是东北重要的红色革命遗址，承载着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生动见证了吉林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抗争精神，是开展红色教育、传承抗联精神的核心阵地。长影旧址博物馆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留存着珍贵的电影工业遗存和红色光影记忆，彰显着文艺工作者扎根时代、服务人民的初心使命，是特色鲜明的爱国主义文化教育阵地。下一步，吉林将深挖2处基地红色资源与文化内涵，多元化利用红色文旅资源，常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凝聚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2: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8:29，这里是秦岭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日，社会保障卡微信公众号发布电子社保卡4.0全新来袭，界面全面换新，功能重磅升级，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
1: 社会保障卡微信公众号发布了电子社保卡4.0版本全新上线，界面换新，功能升级。那么都有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微信搜索电子社保卡小程序，进入后便能看见全面换新的功能布局和界面样式。首页聚合专题服务与热门服务，涵盖查社保、养老保险、社保卡服务、个人养老金等常用业务一目了然。底部划分人社办事、便民生活两大核心板块。人社办事板块除了个人业务外，新增了企业办事，可以查询单位社保参保证明、工商保险等。便民生活板块升级居民服务一卡通专区，点击进入可以查看社保卡使用场景，涵盖就医购药、文化体验、交通出行、社保服务等。除此之外，还拓展便民生活服务，可以进行生活交费，如物业费、水费、电费等。在底部我的页面新增设养老保险账户，基本养老保险、年金、个人养老金账户点击就能查询。考虑到老年群体不会操作智能手机，4.0版本优化长辈专属服务，一键就能切换长辈版，字体自动放大，删减其他繁杂功能，保留社保、养老保险、就医购药等基础功能。其他详细功能，市民可以关注社会保障卡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0: 7月7号起，吉林省多地遭遇持续降雨。根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全省仍将持续多雨态势，需重点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气象台，那在这里了解到呢，未来。

0: 3天，我省降雨天气频繁，全省大部雨量偏多。那提醒大家，在出行时呢，一定要备好雨具，注意防雨防滑，谨慎驾驶，留意天气变化，做好出行安排。
1: 9号夜间到10日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大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0日夜间到11日白天，全省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大到暴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
2: 未来10天降水过程频繁，多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可能造成的城市暴雨积涝，加强低洼路段等风险隐患点的巡查排险。外出人员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避险。
3: 流域受降水影响，水位上涨，出现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同时东部山区要加强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防御。各地需加强水旱田间管理。 提前疏通沟渠，及时排除田间积水，防范农田自涝，同时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

0: 近日，吉林市昌邑区2026年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在两家子乡温泉村正式举行。本次演练模拟暴雨橙色预警、洪涝与地质灾害叠加的复杂险情场景，现场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面检验吉林市昌邑区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的实操效能，进一步提升联动名单、协同单位抢险处置的实战能力。
1: 本次演练紧密贴合辖区汛期灾害实际特点，依次完成会商研判、群众避险转移、设施抢险抢修、专业水域救援、灾后防疫消杀、解除应急响应全流程科目演练，同步在一水库开展坝体加固、道路清障、电力应急抢修、无人机全域巡查及民兵与消防联合水上救援专项演练，实现多场景多险情的全覆盖实战推演。
2: 进入这个六月份之后它是降雨量怎么增加，先后开展了14个演练，各乡镇级分别开展了这次演练呢，一个统一的模组，每个组表现得非常好。
1: 进入汛期以来，吉林市昌邑区全方位夯实防汛各项基础工作，精准划定59个村、230个社为一般山洪灾害易发区，并在易发区内进一步细分高中低风险片区，创新构建全路径转移避险六步工作法，为798户共2079名涉险群众逐一发放防汛明白卡，确保转移路线、避险要点人人知晓。同时，专门组建防汛专家组，吸纳社会救援队伍、专业施工企业，充实一线抢险力量，储备村级道路抢险人员1250人，组织200名民兵开展集中强化训练，时刻保持待命状态。截止目前，昌邑区18个乡街开发区已全部完成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实现演练全覆盖，并通过多形式分批次的业务培训，全面提升一线防汛责任人履职能力，筑牢全区汛期安全防线。
3: 城市早安，
4: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心，在人群之中从容穿梭。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
1: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密室逃脱游戏因为具有挑战性和刺激性，成为不少年轻人休闲娱乐的热门选择，但部分商家违规使用易燃材料布景，内部通道曲折狭窄，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1: 前段时间，广东珠海一家密室逃脱店突发火灾，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将店内的27名顾客紧急疏散，随后现场明火被扑灭。消防员通过调取录像还原了这场火灾的完整经过。画面显示，几名玩家进入该密室的互动区域后，角色扮演者也一同进入，并启动角磨机摩擦镁棒，产生大量高温飞溅火花，引燃了吊顶上方的棉花状装饰物，大片火团从空中掉落，火势骤然扩大。不到一分钟，现场已是浓烟弥漫，所幸灭火疏散及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国家消防救援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的《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消防安全指南》中第11条要求，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不得违规使用明火，严禁

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对密室内阻碍伤者转运的两处墙体进行破拆，使用撬棍、消防斧等工具拆除底部石膏板和钢架。转运通道被打通后，将该女子送医治疗。

0: 记者了解到，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进一步严格了许可要求，提升了产品品质。
1: 婴幼儿辅助食品是指6到36个月龄较大婴儿和幼儿食用的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辅食营养补充品。新版细则征求意见稿对婴幼儿辅助食品的原辅料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
2: 聚焦原料带入风险，要求严格执行新国标，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对主要原料供应商开展现场审核，对可能出现的掺杂食假物质进行必要的检测。
1: 征求意见稿要求生产企业建立原辅料供应商审核制度与采购验收管理制度，对大米、小米、小麦、果蔬、畜禽、水产、乳和乳制品、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等主要原辅料供应商或生产商进行现场质量安全审核。另外，在原料入库前要查验原料的全项目检验报告，畜禽应来自自建或自控的规模化集中养殖的养殖场，严禁使用从散户采购的畜禽来源类原料。
0: 此次发布的新版细则征求意见稿除了对婴幼儿辅食的生产原料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相比较现行生产许可要求，在制品原料管理、食品生产过程、生产工艺等方面也有不少新变化。
1: 征求意见稿首次制定了对可能导致过敏的原料贮存管理要求，要求对致敏物质有特殊要求产品的原料应与含有该特定致敏物质的原料进行分隔或专区存放，并明确标识。在同一生产线上生产时，如果上一批次产品含有后续产品需管控的致敏物质，应进行有效清洁。企业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产品关键工序及工艺参数开展验证，并形成验证报告。同时明确生产企业应配备与生产相适应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明确岗位职责并符合相关要求。

0: 此外，新百戏则征求意见稿，针对目前一些婴幼儿辅食产品实施委托生产模式提出了详细的要求。
1: 委托双方必须书面签订合同，明确双方权责，按要求进行标识，委托方负总责，受托方对生产负责，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2: 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委托双方应依照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以及合同约定开展委托生产活动。委托双方应在委托生产合同订立后10个工作日内，向各自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委托方应对受托方的生产行为进行监督，并对委托生产的食品安全负责。征求意见稿还专门强调，婴幼儿辅食生产企业要按照产品执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相关规定，对出厂产品每批进行全项目自检，每批产品应有批生产记录，能够有效追溯产品的生产过程和质量安全情况。
0: 北京时间8:51，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两条防汛消息。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

听温馨提示，暴雨来袭，请勿在户外工矿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非水井等地下设施。

明的公路上彻底的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到那个最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健康从细节开始，关注健康饮食，吉康在线，陪你健康每一天。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金牌医生之我们的吉康在线哈，我相信可能很多我们的听众好朋友包括我们的观众好朋友们特别关心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哈。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一位非常有名气的老师刘老师，稍后的时间呢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和互动。那我们吉康在线的直播间呢也是吉林广播电视台金牌医生栏目的公益的一个宣传节目哈，节目特别邀请到了执业药师刘志勇作为嘉宾啊，在线进行一些药学的服务，来解答所有的好朋友。

0: 食品，也能是药品。
1: 哦，
0: 啊，但在这里边呢，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它不是咱们就是送鲜花。
1: 嗯，那个百合花，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咱们有好多的老百姓啊，就是误认为，因为它的名字都是
1: 一样
0: 的，
1: 字儿也一样
0: 啊，字，嗯，对，是完全一样，就一点区别都没有。
1: 对，
0: 然后呢，老百姓就把这个百合花拿过来，把那个叶子都剥下来，然后去煮，
1: 嗯，
0: 去煮着吃。
1: 百合花谁？
0: 中毒的
1: 啊？
0: 啊，对对，这样大家就是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件事啊，
1: 嗯？
0: 就是老百姓一定要听清楚，就是这样的话，你要把那个花朵的那个我们那种鲜花的百合花啊，2月14号咱们的这个情人节呀、婚礼呀或者宴会那个鲜花，你要拿过来给它煮个什么百合莲子粥啊，煮个什么百合羹啊什么的，这个是会吃中毒的。
1: 那这个事儿我得重复一下啊，
0: 哎，对对对，
1: 就是这个我真是有好朋友这么做过
0: 啊
1: 啊，对，真这么做过，对。然后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用百合花，用什么玫瑰花什么在一起，什么煮粥啊，他说对身体好啊。我觉得我看过泡澡的，但是我没看过煮粥的。但你对对对，但是你这么一说之后，我突然间想起来有这事儿啊，我们老百姓愿意这么做，
0: 哎，就是。中国的文字呢，它博大精深，
1: 嗯，
0: 就是它的一个文字，其实它代表着很多的含义。
1: 嗯，
0: 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说我用玫瑰花呀，用百合呀，这个用玫瑰呀，用百合来怎么样呢？来煮啊，来煮水呀，来喝呀，什么行不行？行。但是呢，这里边有个潜台词，就是你用的玫瑰花，它也得是药品级的。
1: 哦，
0: 你用的这个百合，它也得是药品级的。
1: 不是药品级，这个百合有花吗？
0: 没有，就是这个药品的百合和这个我们日常的鲜花的百合，它不是一个东西
1: 啊，不是一种花。
0: 对，那个百合它也不是花，就是药品的百合不是花。
1: 嗯
0: 啊，不是花，这个它不是花，所以说呢，它是这个叫林镜。这个，
1: 嗯，
0: 这个专业我就不好讲，因为啥，
1: 嗯？
0: 因为我越讲老百姓越糊涂。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对
0: 对，就是我就是你就记着，它不是个花。
1: 嗯
0: 啊，它有点像啥呢？有点像是咱那个枝杈那个意思，就是那个，
1: 嗯，
0: 梗似的那个枝杈。
1: 茎，
0: 嗯，啊，对对茎，嗯。所以说呢，大家就不要就不要纠结这个了，你就记住，它肯定不是那个花朵。
1: 嗯，
0: 然后呢，玫瑰花呢，倒是就是它都是玫瑰花。
1: 对对对，
0: 但是也不一样啊，也不一样。
1: 玫瑰花也不一样。
0: 就是所有能成为药品级的这种玫瑰花，
1: 嗯，
0: 它都要经过原来是这个33项的农药残留的检测，
1: 嗯，
0: 现在是47项农药残留检测，就是2025年的这个药点了，
1: 嗯，
0: 已经到40多项的这个农药残留了，
1: 嗯，
0: 而我们拿的那一束2月14号这个鲜花，这个里边的农药残留没有检测，你把这个鲜花拿出来以后，你吃完了以后就会农药中毒。
1: 嗯，
0: 哎，这个是老百姓也不懂，因为呢，药品它是必须经过检测的，包括还有什么重金属的检测呀、二氧化硫的检测呀，还有一个咱们经常说的，说吃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有了以后，咱们就什么黄曲霉菌。
1: 嗯，
0: 对，
1: 嗯，
0: 对，这个东西，
1: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哈。这里是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吉康在线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关注到我们这档节目。这里是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吉康在线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关注到我们这档节目。那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刘老师和大家一起共同交流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就是合理用药这个事儿哈，因为我们，老百姓呢，就是很多时候自己愿意口口相传，或者是自己愿意用点药啊，自己把自己经常会说，哎，他这个症状用这药好了，那我也试试吧，经常是这样的。
0: 哎，对对对，
1: 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到了这个，就是药食同源，包括药名同源这些相关的话题。
0: 哎，对对对对，
1: 啊，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百合花哈，百合花和百合
0: 不一样，
1: 不是一回事儿，
0: 对，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不是，而且就是药用的百合和这个普通的百合它也不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对，它也不一样，
1: 嗯，
0: 就是真正能达到药用级别的，在中华药典里边它要有一个有效成分的一个测定，
1: 嗯，
0: 就是它这有效成分一般都是几%。
1: 嗯，
0: 就是药用的话，比如说一斤，有可能就是几克，就是几，
1: 嗯，
0: 一点点，是几%嘛，1%、2%或者3%、5%这种。
1: 嗯，
0: 那你说，如果要是没有药用价值的，它连0.几%都有可能达不到，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没有任何
1: 意
0: 义
1: 了
0: 啊！就真正的药品，它你买100斤，有可能只有1-2斤是有效的成分。
1: 嗯
0: 啊，
1: 那关键一年也不能吃100斤的，是不是啊？
0: 一年也不能吃100斤，那就是把药当饭吃了吗？
1: 对对对对对对，那是这大米也吃不上100斤的，是不是啊？嗯。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如果就是想让它能够药食同源，是不是？
0: 哎，对。
1: 那我们去买百合，那我们到药店去买。
0: 哎，对，到药店
1: 跟药店我们的这个就是像我们的这些，比如说药房的同事们怎么说？说我要买这百合，
0: 就是大家要到药店去。

0: 去买的话呢是对的，因为我们这个药品呢、
1: 嗯、
0: 在我们国家呢就是有四个地方可以买得到，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的医保所在地的医院呐、啊
1: 嗯、
0: 药店呐、啊、还有互联网的大药房和互联网的医院，
1: 嗯，
0: 就这四个地方，这就是真正能买，就是他有资质销售药品的，就你能买得到的。嗯，那么老百姓就是一定记住了，就是我们在其他渠道购买的都不是药品。就首先如果说就是只要不是这、
1: 嗯、
0: 只要不是这个这四个渠道，
1: 嗯，
0: 它就一定不是药品了啊。所以说老百姓就千万别认为说哎呀那个谁朋友圈发了一个，
1: 嗯、
0: 你买的啊，或者说我在某某某这个直播间我怎么样了，哎，就是这都是不存在的啊，都是不存在、
1: 哦、
0: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因为这个叫药品流通许可，我们国家呢只有这四个地方就老百姓能接触到的啊。我再说一遍，就是你医保所在地的医院呢、啊
1: 嗯、
0: 和这个药店呢、啊、还有我们叫现在就是流行的叫互联网的医院和互联网的大药房，这个都可以。
1: 哦、
0: 啊，这个都可以。
1: 嗯，就互联网的这个药店，比如说像什么京东啊，嗯、
0: 啊对对对，
1: 淘宝啊，
0: 哎、对对对
1: 啊，就这样都可以，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啊啊、
0: 嗯，对，这都可以。然后呢，老百姓呢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认为我只要到药店里去买的这个东西，就一定是药品。
1: 对呀、
0: 啊，啊，就比如说你像昨天那个、
1: 嗯、
0: 咱们这个栏目的一些主持人也问我、
1: 嗯、
0: 说那你看我都在药店买的呀，就他就。潜台词就是他误认为就是药店买的就一定是药，
1: 对对是啊，
0: 就是药这句话得怎么说呢？就是药一定得在药店买，
1: 对，
0: 但是药店卖的不一定都是药
1: 啊，不一定全都是药。
0: 哎，对了，因为
1: 嗯、
0: 这个中药呢，中药材的这种就是药食同源的呢，它分七个级别，就是中药材它分七个级别。
1: 嗯、
0: 那么这个有农产品的，那么咱们的这个药房呢也允许销售。就是他也能卖农产品的、
1: 哦、
0: 那么食品的呢药房也允许销售，保健食品的呢药房也允许销售，药品的呢药房也允许销售，这是允许他销售，但是不等于你、
1: 哦、
0: 但是老百姓就会认为啊，我在药店买的就一定都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就都是药，其实大家拿过来一看啊，要么有农产品的，要么有什么亚片糖果的，要么有什么固体饮料的，要么有什么反正就都不是药，啥都是但就是不是药、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就是药品一定要在药店去买，但是你在药店买的就是不一定
1: 都是药，
0: 药品你得看好了、
1: 嗯、
0: 就是这里边呢还是咱们说有四个关键字，就是如何分辨这个百合呀黄芪呀，就我们说的这些就是这些什么枸杞呀，就包括大枣都有，
1: 嗯，
0: 就包括大枣都有这个药品级的，那么四个字叫什么呢，叫功能主治。
1: 哦，它得有功能主治的这个说明，
0: 哎，对了，就是，哎，对，这个就叫药品说明书。
1: 嗯，
0: 就是我的那个课程不是有一个叫解毒药品说明书？
1: 嗯嗯，
0: 解毒的就是这个叫功能主治，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国家药监局给他审批的，就是你这个你就比如说就是你的这个药，哎，你好了，你有这个作用了。那比如说你这个百合，你有这个药品的作用了，其他的百合没有这个药品作用，因为什么？因为它需要什么呢？它需要去做检测。
1: 嗯，
0: 哎，对了，这个检测很重要。
1: 嗯，好，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一档吉康在线的这个节目，是在每周五哈，每周五我们邀请到的是职业药师刘志勇老师作为嘉宾，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交流哈。那我们的这个刘老师呢，他呢是担任吉林省五运六气的医学研究院的一个负责人哈，负责老师，然后为我们解答的是大众用药的问题，帮助老百姓做到正确的这个用药哈，安全的用药，合理的用药哈。对于很多我们的这个视频端的好朋友哈，就是你可能在视频端寻找到了吉康在线，但是你对刘老师还不了解。但刘老师呢，其实在这个喜马拉雅上有好多好多的粉丝哈。像刘老师的这个经典的这个教学，包括这个106种药食同源，就106种药食同源，这么说吧，是不是？
0: 嗯、对对。
1: 还有解读这个药品说明书、动态平衡用药法则、正确用药、安全用药、合理用药，还有药食同源与药食
0: 同
1: 源
0: 同名，
1: 嗯，同名
0: 啊，药食同名
1: 啊，就药食同源与药食同名
0: 啊，对。
1: 还有一个中药材的名称的七个级别，还有100种常见病的一个基础用药啊，这些我们可能在这个新闻栏上都会看到，或者是听到。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啊，就在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间呢，也把我们的刘老师邀请到了直播间，来讲讲跟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这些话题。那我们在第一时段跟大家说了这个百合花和百合的区别，是不是？
0: 啊、
1: 还有 藿香正气水它不是说
0: 预防啊，它不是预防用药，
1: 用药啊，它呢是就是上吐下泻啊，对对对，就是你这种啊小毛病的时候可以用。
0: 高温发热中暑啊，太阳给晒晕了，那个是千万不能用的
1: 啊，这是不能用的。
0: 哎，对对
1: 对，这个用药之后对我们的身体伤害可能挺大
0: 的。是
1: 的，对对对，
0: 我们有好多的身体都是由于用药用错了而产生的问题。
1: 嗯，就是我们经常有些好朋友就没事的时候就喝点这个藿香正气水。还有一个事儿得说一下，就像你看我们这些主持人哈，尤其是就是老师都在家里会有什么西瓜霜润喉片我们经常会在包里都会有是这样的那这个西瓜霜润喉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可以能够常用
0: 常用
1: 对对对，就没事就用行不行？
0: 对对，这个我也感觉到了，就是老百姓这都是最基本的了，
1: 对，
0: 这种用药了。大家认为西瓜霜润喉片就是西瓜，
1: 对
0: 对吧？就是西瓜，你说这个东西它能怎么样呢？
1: 对，能咋的？吃不好也吃不坏，
0: 吃不好也吃不坏。
1: 对，
0: 现在都几毛钱一斤了。其实西瓜霜润喉片和西瓜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嗯
0: 啊，它是通过西瓜作为一个过滤的这么一个物质，就是相当于什么呢？把西瓜当成一个漏斗了，把一种矿物质，这个药叫芒硝，放到西瓜里面，然后呢，这个芒硝呢，就是从西瓜皮里边就渗出来了，渗出来了以后，就上面就有一层，就像是霜的那种感觉，就像是我们买葡萄上面都有一层霜，哎，所以说这个就这一层霜是我们芒硝，是这种矿物质中药的一个析出，析出了以后呢，然后给它刮下来了，就叫西瓜霜润喉片了，就叫西瓜霜润喉片了。然后呢，大家就误认为我吃西瓜霜润喉片，我是在吃西瓜，因为西瓜就是一个水果嘛，
1: 对呀，
0: 但是不对，你吃的不是西瓜，你吃的是一种叫芒硝的矿物质。这种矿物质可以这么说，它对人的它是一个泻下的，它是一个泻下的，就是能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对人的胃肠道，就是有很大的这么一个刺激性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其实呢，在中医里边，在我们中药里边来讲呢，人讲叫这个叫升浮降沉，那么呢，这个西瓜霜呢，它就有这种叫降的这种作用，就这种降的作用呢，对人体，就用现代话讲，就是说一句吧，就是你能听懂的意思啊，就是你能听懂的，就是啥呢？就是叫泻药，对了，就是它有可能就是有点像泻药的感觉。如果说你为了一个嗓子，你天天去吃泻药，那这个人的胃肠道就吃坏了
1: 啊，菌群失调了。
0: 菌群失调也是现在我们由于益生菌的广告大量的，老百姓有的这么一个概念。
1: 对呀，
0: 这个在我们真正的这个领域里边，在我们这个药学领域里边啊，就是没有，就是我们不去说菌群失调的这个
1: 没有这词儿
0: 啊，对对，没有这词儿啊，没有这词儿，就是因为啥呢？这个菌群失调，你看你们现在所老百姓所听到的所有的这些关于医学呀、药学呀、治疗疾病啊这些病症的这些日常的保养啊、养生啊这些保健的，其实都是广告。就大家听的大多数都是广告，但是呢，广告它是为了做生意而来的，所以说呢，就是99%吧，其实都是片面的。都是片面的，就是咱们老百姓一定还是，就是因为咱们这是一个教学栏目。
1: 对
0: 啊，咱们这是一个教学栏目，咱们的这个教学栏目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能真正的就得到这些最基本的知识常识啊，主要是知识和常识。西瓜霜润喉片就是它叫润喉片，但是呢，不建议大家把它当成润喉片去吃，因为它和西瓜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而且它经常吃的话，就会导致你腹泻。
0: 对对对，
1: 就是、
0: 有些人吃时间长了，就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很严重，咱直播间咱就不方便说的那么严，那么
1: 多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因为咱也不是说西瓜霜润喉片这个药不好啊，毕竟是有它的使用场景，但是老百姓绝对像你们主持人或者老师做教学的时候，就是嗓子总是哑
1: 不舒服，对，
0: 对，嗓子哑，嗓子不舒服，这个就是不能吃西瓜霜润喉片，这个你需要吃什么呢？吃罗汉果。对，罗汉果就是嗓子哑呀、湿音呐、就是音不好了。哎，我们中医，咱们中药对应的功能组织叫什么？叫湿音，就失去声音了。哎，失去声音了，是这个。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用什么呢？可以用这个叫罗汉果的啊，罗汉果的或者说你可以再少吃一点点的这个，就叫什么黄氏响声丸。但是你总含着那个西瓜霜，这个是不对的，
1: 这是不对的，
0: 对对，这个是一定不对的
1: 所以大家这个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同行们、主持人们啊，就是用声音特别多的老师们啊，注意了，这个西瓜霜这个润喉片不能是天天都在含，不能经常吃，是不是？
0: 是的
1: 我们可以吃一点罗汉果。
0: 啊、对对，
1: 罗汉果是啥东西啊？
0: 罗汉果就是它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1: 嗯、
0: 啊，药食同源，就大家想要吃的话呢，就是你一定你还得用买药品级的罗汉果，
1: 嗯
0: 啊，这个药品级，这个罗汉果就有点像是有点长得像啥似的呢？像那个猕猴桃似的，
1: 嗯，
0: 然后呢掰开里边以后，里边有很多很多个小籽儿，里边就像是石榴。
1: 嗯嗯嗯嗯，
0: 石榴似的里边那样的，这个就叫罗汉果。但是呢，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啊，不建议大家去买这整个的这么一个罗汉果。
1: 嗯，
0: 这个罗汉果呢，就是一整个一整个的吧。由于它这个在干燥的时候啊，它干燥的不是特别充分，或者干燥的不是特别好，它是里边长虫子。
1: 哦哦哦！
0: 哎，对了对了，就是这个就涉及到，就是我们要买罗汉果的饮片，就是纯的中药散装的这种中药饮片的时候呢，
1: 嗯，
0: 它这里边的卫生条件特别不好，就是散装的中药饮片，就像就是那个药架子、药柜那种、那种草根树皮、那种散装的呢，这种呢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卫生质量的特别不好啊！大家就是不要建议大家呢不要去买这种，那么买什么呢？就是买带包装的。
1: 嗯，
0: 就带包装的，上面写着罗汉果的中药饮片，然后这个罗汉果还有破壁的。
1: 啊、
0: 这个罗汉果还有破壁的，就是你直接拿水一冲就行了，不用煎，不用煮，不用熬，直接拿水一冲就行了。然后因为啥呢？这种带包装的，它的这种卫生条件、安全条件就是非常高了啊。这种、这个级别就是是中药材现在级别的最高级别，叫罗汉果破壁饮片。
1: 啊，罗汉果破壁饮片，
0: 哎，对，罗汉果破壁饮片，
1: 嗯，嗯，
0: 就是我们日常买的那个，就是一个一个罗汉果的那个、那个呢，就是叫散装的，或者说有很多都是农产品。那个农产品它是不检测的，不检测吃完以后呢，很多时候容易还是出现我们说叫中毒，就是安全用药、怎么能安全？不能说我为了哎呀，我就为了嗓子这个药要舒服一点，然后呢就吃大量的这种东西，然后呢不安全，这就麻烦。
1: 对，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据调查，就是我们中国的百姓的确是身体是自己用药过多，
0: 哎对对对，过度用药，
1: 所以呢就过度用药，就是没有医生的这个医嘱，然后就用药了、
0: 哎。
1: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好多药品，它要求你必须拿医生的医嘱，我才能卖给你，
0: 哎是的，
1: 是不是？
0: 哎、是的。
1: 这个
0: 处方药，
1: 对处方药啊，所以呢，就是也告诉我们老百姓啊，不能就自己去想咋用就咋用，
0: 想心就是凭心情
1: 就
0: 干
1: 啥，
0: 想凭心情，
1: 对，这是不行的。因为全民健康对于我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儿。
0: 全民健康要以全民安全为基础、就是大家在用药的前提下，一定要首先保证着叫安全。如果你要是不安全，那就不如不用药了。
1: 对。
0: 你嗓子你难受，你三天不说话，你第四天也好了。
1: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金牌医生，每在周五的时候呢都是吉康在线。在我们的吉康在线的这一天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我们的嘉宾老师呢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省五运六气医学研究院的我们的负责人，我们的刘志勇老师作为嘉宾。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和全省的好朋友共同交流的话题呢是关于药学服务，包括解答大众的一些用药问题，也帮助我们老百姓做到正确的用药，尤其是安全用药，我觉得这太重要了，是不是？合理用药，别自己想用啥用啥哈。对，这个很重要。那我们也跟我们的这个好朋友来说一下，我们的刘老师可能在我们的喜马拉雅等等平台当中会知道我们刘老师，因为刘老师在喜马拉雅上特别有名气，他的课程包括106种的药食同源啊，包括解毒药品的说明书啊，动态平衡用药法则呀、正确用药、安全用药、合理用药、药食同源与药食同名，还有中药材的名称的七个级别，100种常见病的基础用药，其实这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喜马拉雅当中，
0: 哎对对，
1: 能够听到啊。为什么说这么多？就是可能你错过了我们这期节目，或者是说你想对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些相关的我们的这些阿姨们或大姐们啊，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们的确有一些姐姐们到45加的时候开始就是对这个身体健康啊怎么吃这个已经开始。是有很大的兴趣了，
0: 其实就是30往后、就是女性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35岁开始的。你要说45呢，这个已经就是已经就是有点晚十年了。就是女性的衰老呢，在我们就是这个传统医学里边来讲呢，就是它是什么呢？它是从35岁就开始的，就是女子这个五七嘛，五七35嘛，这个叫面始焦，发始堕。
1: 不是49才老的吗？
0: 不是，你说的那个叫所谓的那个叫闭经啊，那个叫绝经期，就是呢，面始焦，发始堕，啥意思呢？就是脸呢就开始有点黄脸婆的那个感觉，就脸上就开始 发黄了，
1: 嗯嗯，
0: 哎，然后呢有皱纹了，然后呢发始堕啥意思呢？就是头发开始掉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说，哎呀，我怎么40岁不到我就掉头发了？
1: 嗯，
0: 就对了，
1: 嗯，
0: 正常，
1: 正常哈，
0: 就是正常人的身体，女性啊，男性不是，
1: 嗯
0: 啊，这个女性就是她35岁以后开始掉头发。

0: 就是对的了。
1: 哦，
0: 但是有很你要保养的好呢就少掉一点，你保养的不好呢就多掉一点。
1: 对，所以这个药食同源啊就是对于我们很多的姐姐来说、嗯、非常重视。你看我的同事现在开始就是、嗯、有泡这个就是一些药品的了、嗯、
0: 啊
1: 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些呢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吉康在线的这个视频号上哈、啊、你可以搜索吉康在线、
0: 嗯、
1: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直播节目、
0: 嗯、
1: 啊也希望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有这个回看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大家来了解。我们希望通过这档节目呢，就是服务于我们全省的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让大家包括观众朋友们，就大家要知道怎么样合理安全用药，这太重要了哈。
0: 嗯、
1: 对，到了我们的这个吉康在线上的好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喜马拉雅上的书名叫啥？喜马拉雅上的书名好多，
0: 对 对, 对, 对，
1: 我刚才捣鼓了。好的，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会做的菜不多
0: 啊，
1: 但是
0: 菜不多，
1: 对，但是我会这个煮山药。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山药。药它是药，而且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
0: 嗯、
1: 那我就想问了，就是我这个
0: 山药炖
1: 山药炖排骨
0: 行不行？
1: 对身体有没有好处？
0: 有没有好处
1: 啊？对我这个山药、嗯，就是比如说我买的那个铁棍山药
0: 啊，铁棍的 啊,
1: 啊，对对对，
0: 专业的呢，
1: 对
0: 是吧？
1: 因为我上超市买铁棍山药啊，后来我在药店也的确看到了过这个铁棍山药
0: 啊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其实我就有疑义了，我就在想，嗯、我买的到底应该是到这个。药店去买这个铁棍山药，还是在超市
0: 买
1: 就行
0: 啊？
1: 嗯，
0: 那行啊，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个解释啊。
1: 嗯、
0: 山药，山药就是呢、
1: 嗯，
0: 就是山药是咋来的呢？就是那山的那个药。
1: 嗯，
0: 这个是给大家开个玩笑啊。
1: 嗯，
0: 就是你在菜市场买的那个山药叫菜山药。
1: 嗯。
0: 就是它是农产品、
1: 嗯、
0: 我们把它当成菜来吃就可以了、
1: 嗯、
0: 你的那个叫山药炖排骨、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就叫什么叫药食同名
1: 啊同名
0: 同样这个山药的名称它也有药品的山药药品的山药和你在菜市场买那个铁棍山药它不是一个山药
1: 嗯
0: 它完全不是还是什么呢它里边有成分的区别
1: 它俩长得挺像是吧
0: 就长得都是有可能都一模一样
1: 嗯
0: 啊长得有可能都是一模一样然后呢那么在药店你买的这个山药它就是药品级的山药它有功能主治
1: 嗯
0: 就你还是要看它的包装你在菜市场超市买那肯定是没有肯定是没有、
1: 嗯、
0: 所以说你说那你要是你现在在菜市场在超市买这个山药你炖的排骨你就把这个山药当土豆吃当地瓜吃、
1: 哦
0: 你说你要说它好呢它好就好在了它和土豆一样和地瓜一样啊好吃啊扛饿呀啊有味道啊反正就是这样你要说过多的说一点说不了就没有。
1: 哦因为这山药这个
0: 就铁不铁棍
1: 的时候太费劲了、
0: 啊、对就铁不铁棍没有没跟那个都没有任何关系
1: 哦那我要是在药店买的、
0: 嗯、你也得去分辨
1: 嗯
0: 它是药品的还是农产品的还是食品的如果你是农产品的是食品的也是还是不行的你想让它有作用就还是你得看它的包装盒上要有功能主治这个山药
1: 哦、oh,
0: 哎对了这个大家应该是咱们没给大家讲这个栏目的时候咱们全民都是中医热中药热
1: 对, 对
0: 啊但是呢老百姓就不会去选择中药就选不明白
1: 嗯
0: 哎就是反正就是就全选名的就名对就行其实不是它一定要有不同的级别啊不同级别食品级别农产品级别和药品级别我们想要让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那么必须得要用什么要用这个叫药品级别的才可以、
1: 哦、
0: 啊
1: 这才可以
0: 对所以说白月老师你在家的那个山药炖排骨、
1: 嗯、
0: 其实就等于地瓜炖排骨等于土豆炖排骨
1: 我明白了对那我们平时吃点这个山药对我们哪方面可能有一些帮助啊
0: 就是你说是药品吗
1: 对
0: 还是你的那个土豆地瓜
1: 药品
0: 药品山药的话呢首先呢就是它健脾
1: 嗯
0: 啊就它能起到一个健脾就是比如说我们小孩儿
1: 嗯
0: 哎它这个药性呢就是比较平和小孩儿呢这个脾胃不好我们经常说脾胃不好啊哎这个人总是瘦消化不良不吸收
1: 嗯对
0: 消化不良不吸收孩子呢总是这个长得瘦瘦的弱弱的人的身体也是瘦瘦的弱弱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山药了。啊它其实就补的叫中焦啊就是健脾补脾胃的、
1: 嗯、
0: 这样的话这就叫山药那么包括我们有很多有这个血糖高
1: 嗯
0: 糖尿病的
1: 嗯
0: 哎用山药也是非常对也是非常对症的就是它针对于我们的这个消渴针对于我们的这个糖尿病、
1: 嗯、
0: 那么也可以用山药然后呢山药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 综合的一些方剂里边的一些应用，咱们在这咱们就不讲，
1: 嗯，
0: 咱们就只讲老百姓最基础的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用药，剩下其他的那个咱们就不在这讲了，那个是我其他别的课程了。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有这种就是拉肚子
1: 拉肚子，
0: 哎对，
1: 嗯，
0: 就容易，就是很多人他会经常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没有啥病，
1: 嗯，
0: 但是呢他的肠胃就总是有点愿意腹泻，
1: 对
0: 啊，就是这样，那他就可以日常的就去吃山药
1: 哦，
0: 哎对，就可以去做日常的去吃山药，
1: 哎，就是我有一种好朋友，嗯，一个类型，
0: 白岩老师，你的好朋友好像就是全你就他，第一你有很多好朋友，第二你的好朋友就都有很多这健康意识，
1: 对对对对，因为我做这个节目不同嘛，你看我做这个吉林省的唯一的这个就是中小节目
0: 啊，
1: 然后那个高中生的专属栏目，然后做红酒栏目。然后现在做健康栏目，
0: 啊，
1: 是吧？对，朋友多，每个圈层都有，
0: 啊。
1: 我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他吃完饭之后迅速要上洗手间，那他平时就应该多吃点山药，是不是？
0: 这个呢，就是，但是他得看他迅速要上洗手间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比如说，如果说要是40岁以上的人，就建议他得先去做个肠镜。
1: 嗯哦，
0: 就是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肠息肉啊，这个急性肠炎呐，慢性肠炎呐，什么包括比较严重的就是这个叫溃疡性结肠炎了，
1: 嗯，
0: 就这种就是他要排除他有这种什么呢，有这些确切的疾病，
1: 嗯，
0: 哎，然后呢如果排除了，就说这个人的体质，哎，就是就容易产生这种状态，那么好，那么他就可以用山药了啊，就可以用山药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山药里边，山药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咳嗽
1: 啊，咳嗽，
0: 哎，就咳嗽，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止咳药吃的太多了，
1: 嗯，
0: 其实那是不对的，
1: 对对，啊，
0: 就止咳药吃的不对，咳嗽本身不是一个病，
1: 嗯，
0: 它是人的一种状态。你为啥咳嗽？
1: 嗯，
0: 你那个白岩老师，你说你为啥咳嗽？
1: 那我这
0: 不是，就是比如说你，
1: 嗯，
0: 你想咳嗽的时候，你一定是因为点什么？
1: 对，嗓子痒啊。
0: 哎，对了，
1: 对，
0: 嗓子痒有痰，
1: 对，
0: 不舒服，哎，
1: 对。
0: 那么咳嗽目的是让你解决你这个气管，
1: 嗯，
0: 啊，这个呼吸道它都不舒服，
1: 嗯，
0: 然后呢，你一咳嗽就清凉了，就好了，
1: 嗯。
0: 所以说咳嗽本身不是一个病，
1: 嗯，
0: 哎，而这些能导致你咳嗽的这些才是病。
1: 明白，
0: 啊，这个明白，
1: 嗯，
0: 就是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他在用药，有的时候他就用的就不正确，
1: 嗯，
0: 就是就不合理，就不对，
1: 嗯，
0: 就他总去止咳，因为我们
1: 对呀，
0: 真正真有
1: 止咳药，
0: 因为大部分的咳嗽都不是咳嗽本身的这个病，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些咳嗽的都不行不行的了，那你的确你得去吃一些止咳的药，因为什么？因为你咳嗽的都上气不接下气了，
1: 嗯，
0: 就有一些那种情况，那你就需要去吃这个咱们有就是比较就是强力枇杷止咳露，
1: 嗯，
0: 这种啊，就是告诉大家了，但是不是让大家去吃，
1: 嗯，
0: 只能说有没有，你是咳的，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再咳都有点像断气的那种感觉了，
1: 哦，
0: 那你去简单去吃应急。还是
1: 应急啊，
0: 还是应急，
1: 嗯，但它不是治根本的，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就是它只能说是缓解你咳嗽的这么一个应急的情况，
1: 嗯，
0: 就是别出现这个咳的上气不接下气，这个人都要累死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咳嗽都能累死，
1: 嗯，
0: 啊，因为咳嗽很耗费体力的，
1: 嗯，对对对对，
0: 啊。然后呢，真正的我们得去解决我们产生咳嗽的这个一些的这些原因。
1: 嗯，
0: 那么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肺部的一些疾，就是一些慢性的疾病，
1: 嗯，
0: 什么肺气肿啊、老慢支啊、这个慢阻肺呀，啊，还有什么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呐，啊，就扩张啊，
1: 嗯，对对对对，
0: 这些你都听过。
1: 嗯，对，
0: 这些肺病其实它基本上都是治不好的。
1: 嗯，
0: 就是都是治不好的，还不能不治。
1: 嗯，
0: 哎，一到这个春夏秋冬换季，它就出现这种问题，
1: 嗯。
0: 那么这是啥呢？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你在去治肺的同时，要用山药补肺。
1: 哦，
0: 啊，因为这个中药的使用当中呢，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脾土生肺金。啊，这个就比较专业了啊。
1: 对对，
0: 脾土生肺金，
1: 嗯，
0: 就是咱们说五行，
1: 嗯，
0: 土生金，
1: 嗯，
0: 那么山药就是补脾土的，
1: 嗯嗯，
0: 哎，然后呢，肺金，你咳嗽不就是肺吗？肺，
1: 对对对，
0: 肺不是有问题吗？好了，就是土生金法，
1: 嗯，
0: 哎，就像我跟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咱们经常有说这个孩子呀，生下来身体就挺弱的，就不太好，然后呢，你得给他找个干妈。
1: 嗯，
0: 哎，找个干妈，认个干妈，然后呢，这孩子就好养活了，以后身体就好了，就相当于，
1: 嗯，
0: 这个山药就相当于给他找了个干妈。
1: 这个比喻太百姓了，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就是，
1: 太民间了。
0: 因为我在给老百姓讲这些中药的这些理论的时候呢，
1: 嗯，
0: 你说专业的，
1: 嗯，
0: 老百姓肯定就听不懂，什么脾土生肺金呢，
1: 不是，就听听就觉得烦了，
0: 就听烦
1: 了，
0: 嗯，
1: 很累，对，
0: 哎，对。那我就告诉你啊，山药就什么，就比如说你咳嗽，你的肺就相当于一个小孩，
1: 嗯，
0: 好了，生下来他就比较弱，他就这个身体不好，然后呢。 呢，就是那怎么办呢？好了，你去找个干妈，认个干妈，这个干妈叫啥？叫皮土，这干妈姓山，叫山药。

0: 了，他就找个山药当干。
1: 啊，也真是，就是让人一下子就记住了啊！
0: 对对
1: 啊，这个山药呢，就是对于这种，就是比如说，咳嗽的小朋友
0: 啊，对小朋友，哎，对，
1: 要用
0: 愿意咳嗽的、
1: 小朋友，
0: 啊、对小朋友，大人、大人也是一样，
1: 大人也是，
0: 就是这种用药呢，就是小孩都能吃，你说大人不更能吃了吗？
1: 啊，那这个就得是到药店去买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就一定医院也好，药店也好，去买带包装的这种，
1: 带包装，
0: 啊、对对、
1: 嗯，
0: 这种，然后呢，它的最高级别就是你可以买。山药的叫精制饮片也可以、
1: 嗯、
0: 买山药的这个中药精气粉也可以，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叫山药的破壁饮片也可以。
1: 再说一遍，因为这我需要。
0: 不是这个，
1: 这我需要。
0: 这个咱们下周的栏目，我把这个东西给你拿出个文字，你看着，你就别让我说了，我说几遍你也记不住。
1: 好啊，那我们下一下、啊。
0: 对对，咱们下期栏目，然后呢，我给大家去把这个文字拿出来，好吧？
1: 对，这个山药，因为这山药我需要。
0: 需要，好的好的。
1: 对，好，这类山。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旅游广播的这个金牌医生吉康在线哈，吉康在线呢，我们有几种方式，大家可以看到，可以在我们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吉康在线，我能看到这个大家的关注人数哈，就大家有问题可以在上面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哈，这个有好多人说老师的大名怎么称呼，刘志勇刘老师啊，
0: 同志的志，勇敢的勇，
1: 想去喜马拉雅听啊，
0: 必宣传喜马拉雅了，咱们就是、这个、
1: 必须在我们嵇康在线上看啊，
0: 对对对，
1: 喜马拉雅什么这个你要成为我们的粉丝，我们就可以在上面给大家好多相应的东西，我们这样好不好刘老师，有时间的时候呢就是把你的就是那些什么我刚才捣鼓那些
0: 课程，
1: 对课程能不能放到我们这个嵇康在线上，
0: 嗯，可以，这个得回去看一看，
1: 对
0: 技术层面，包括这些就是这些课程的这些内容，
1: 嗯、
0: 音频呐、啊、视频呐、啊，包括学习的文字的资料啊、
1: 嗯，
0: 因为这里边需要很多学习文字的资料。你像是我跟你讲，
1: 嗯、
0: 你听一下子你就知道了。
1: 对，
0: 但是
1: 我记住山药了、
0: 你只记住山药了、
1: 嗯，
0: 但是我刚才跟你说那一堆、
1: 嗯、
0: 什么中药的精制饮片、中药的精气粉、中药的破壁饮片、
1: 嗯，
0: 这些东西你只能听到中药，但后边那些词你就头晕了。
1: 嗯、对对 对，
0: 到时候我会把这些整理出来一个就是学习的资料，
1: 对
0: 然后呢。到时候呢，这个在咱们这个里边就是给大家啊
1: 呈
0: 现出来，大家拿着看，这就是你就像是我们学生似的学习这个书，你看这个老师给你讲，然后你看着给你讲，你就能听明白，
1: 而且还得用这种特别
0: 普通
1: 的
0: 特别
1: 普通
0: 的方式。然后呢，你会发现我给你讲的还都不是我给你发的这个书上的内容，都是我们这个什么干妈呀、干爹呀，就是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这些逻辑问题，
1: 就是
0: 个逻辑
1: 唠嗑的这个话题，是不是？就是特别通俗。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吉林广播电视台来说。就是这么通俗的节目，这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档啊！就是吉康在线，就特别通俗。我们邀请到的刘志勇老师呢，也是，给大家讲的特别的接地气啊。就是我们来介绍一下刘老师。刘老师呢，现担任吉林省五运六气的医学研究院的负责人，但现在呢，是我们吉康在线的这个特约嘉宾啊，然后也是这个就是药师啊，职业药师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然后刘老师跟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就是跟大家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老百姓能够安全用药，正确用药，别自己瞎用，像我似的哈。对，我就认为我买那个山药老好、
0: 老好，而且你那个价格一定是很贵的、
1: 很贵的，
0: 对，一定
1: 是
0: 很贵的。
1: 对，
0: 什么有的时候它叫什么铁棍山药，什么淮山药，什么这种山那山，就是这些都是山药的广告。
1: 嗯，
0: 它不是真正山药的这个
1: 疗效
0: 啊、哎、对了，就是它真正的作用。
1: 嗯，
0: 那么我们不说有句话叫吗，叫别看广告，
1: 嗯，
0: 看疗效、
1: 嗯、
0: 啊，疗效怎么看呢，去看那个叫功能主治。
1: 嗯，
0: 哎，这个是我们国家，就是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把这个东西写得很明白了。
1: 嗯，
0: 就是咱们所有的法律啊法规啊都把这些都给大家规定的老百姓一目了然了，但是就是老百姓没有这个就是正确的这种引导，就是
1: 对
0: 老百姓没有习惯去看这个东西。
1: 是这样的，有一句话叫术业有专攻，像我们这个主持人哈、
0: 啊、
1: 就我们可能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0: 啊，
1: 对，那可能像我们的这个刘老师呢、就是人家是职业的药师、
0: 对
1: 啊，他是非常专业的，那我们身边一定要有这样的好朋友，是不是？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呢你就不用学了啊，别学了，
0: 好朋友、
1: 对对对，就让自己快乐、然后接着就是，
0: 然后有问题给我，
1: 对对对，有问题让刘老师解决就完事了、是不是？刘老师多看一点书啊，然后回头补给给我们
0: 对对对，就我帮着大家去学药学的、
1: 去学习，
0: 对，帮大家去学习，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我们真正的就是在我们国家，比如说你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叫教师的朋友、有个律师的朋友、有个医师的朋友、有个药师的朋友、有个护士的朋友，其实
1: 我全凑齐

0: 了。哎呦，那你白月老师，你得这么说，就是那你的人生是完美的。
1: 对对
0: 啊，你的人生就是你要有这些朋友，因为这些呢都是我们叫他有叫资质证的，他也叫行业准入，然后呢这都是他掌握着这个，就是涉及到老百姓最关键的这个日常生活是最密切的。
1: 嗯，对，好的，我们继续回来哈，就是西瓜霜含片也不能经常吃哈，
0: 哎，
1: 就是它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伤害的，
0: 对对对，
1: 就是
0: 老百姓不要有误解，不要认为吃西瓜。
1: 对对对，这个哈，藿香正气水也不能天天喝，这个
0: 也不能提前喝，
1: 对，
0: 也不能预防啊，
1: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啊，就是这个山药，就是大家去我们药店去买，然后明天呢，我们的刘老师给我们整理一些相关的
0: 资料啊，
1: 资料啊，然后这个是作业啊，刘老师
0: 作业
1: 啊，还有就是鱼腥草。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能不能给我们来说说鱼腥草？
0: 说鱼腥草，
1: 嗯，对，
0: 鱼腥草呢，它就是，是南方的一个特色的，
1: 嗯，
0: 用东北话讲呢，你可以把它当成东北的婆婆丁，刺老牙、刘浩牙，这个是蕨菜，就山野菜来这么去看待，来看待。然后呢，这个鱼腥草呢，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化痰呐、止咳呀、排脓啊、清热呀、解毒啊，就有这种功能
1: 啊。它有解毒功能
0: 啊，对对对，就是它，这就是咱们说这个叫鱼腥草。然后呢，那么好像是南方好像把它也叫折耳根。对，好像是啊，好像是因为各个地方的这个用词不太一样。
1: 对。
0: 对对，好像就是有的地方在云南啊，
1: 嗯，
0: 但是呢，它和你的那个山药呢，它有这个
1: 同样的，
0: 都是药食同名，
1: 嗯，
0: 它鱼腥草有药品的鱼腥草，
1: 嗯，
0: 也有食品的鱼腥草，
1: 哦，
0: 我们老百姓日常吃的，比如说你到云南给我来一盘这个
1: 半鱼腥草
0: 、那个就是食品的鱼腥草，
1: 哦，
0: 啊，那么呢，那大家其实有这个时候会有个问题，你说那我这个东西它既然是药品，它也是食品，那我这个东西我就直接当药不行吗？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食品的鱼腥草价格低廉。它很便宜，如果说它的成分要是检测完了以后它有这种药性药效有效成分，我们叫有效成分啊，就是达到标准的时候呢，那它就不卖给饭店了，它就卖给药厂了，卖给药厂就很值钱了。所以说就是就是我们老百姓就是在街边挖的这些野菜啊，就是不建议大家去这么就是去吃，就是自己尤其在路边挖的这种野菜，因为它涉及到什么呢？重金属含量会非常高。重金属的含量会非常的高，就鱼腥草吃没有问题，那还是跟山药是一样的，你得需要去买药品级的。
1: 嗯。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全国首个12367主题融媒体栏目12367空中服务厅正式上线，每周五上午10点，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民警做客直播间，为您权威解答，祝您证件快捷办，护您平安出入境。

0: 北京时间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我是佟掌柜，非常开心好又在周五的时候和大家见面了。那在这里呢也提示大家，今天是周五，明后两天呢又是周末了哈，很多人也会选择出行，那在这里呢也要提示大家一下，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厅啊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呢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呢也请及时绕行，而且城区内涝区呢远离水流漩涡啊，严禁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在这里呢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呢，最近我们也看到了省内很多地方哈也都是有这个中雨到暴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大家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情况。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是有请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的范淑珍，非常高兴作为12367空中服务厅融媒体栏目的嘉宾和大家分享近期12367的常见问题。
0: 一说到常见问题啊，因为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七月中旬哈，很多这个孩子已经是要放假的一个状态了，而且呢一到放假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窗口哈就开始是办证的一个高峰阶段了，而且呢问题呢也多数是围绕孩子这一块的。每年寒暑假的时候这个大家是不是这个业务量陡增，
1: 对，而且未成年办证就更多一些。
0: 就是我特别想知道，因为现在家家都是一个宝贝，是不是一个孩子去办证会有很多大人跟着，
1: 对
0: 这个里头还真得是温馨提示大家一下哈。一是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本身天气不是特别好，而且呢我们这个办证的服务大厅啊，它多数是在这个各区的这个办证大厅，相对来说停车位呢比较紧张，所以这种情况下哈，就是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一个大人带着一个孩子去办证就可以了，因为夏天也是比较热嘛哈，都居在这个大厅当中。所以呢还有一些问题也会是集中在暑期，是什么呢？哎，这个高考结束了，前两天紧张的这个高考查询分啊已经过去了，然后现在开始报考了，很多孩子也拿到了这个外国大学的这个录取通知书，那就涉及到我们说这个办理这个入境这个出护照啊，或者是这个留学的签证啊，然后很多的哈，还有包括去到这个香港或者澳门上大学，可能就会涉及到办理这个港澳通行证什么的哈。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就问一下哈，就是很多也会查一下，就是这个出入境记录的然后这个怎么去查询呢？

0: 就是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到线下窗口，
1: 嗯，
0: 第二个就是那个通过移民局12367小程序，
1: 嗯，
0: 移民局12367小程序和移民局官方网站政务服务平台进行查询，
1: 嗯，
0: 就是我先以那个移民局12367小程序微信上面的为例，介绍一下具体查询办法，
1: 嗯，
0: 首先呢，在微信搜索栏输入移民局12367这几个字，差一个字都不行，
1: 哦，
0: 然后点击搜索，找到移民局12367小程序，它右下角可能会有一个小程序的标，
1: 嗯，
0: 就是千万不要点公众号，要点标，点那个小程序的标，打开小程序之后点击右下角我的进行登录，
1: 嗯，
0: 在弹出的页面中输入姓名、身份证就证件号码、证件类型，点击下一步，首次登录用户需要填写详细信息，
1: 嗯，
0: 有些人就说他让我填那个证件有效期，但是我不知道我的证件有效期，
1: 嗯，
0: 那主要是那个证件有效期，有些人认为它是护照的有效期，
1: 嗯，
0: 不是，它是身份证的有效期，过期的就不行，
1: 因为那个身份证大家都看到我们那个身份证后面是起止日期，
0: 对，
1: 一般的话可能20年或者是长期有效了这种情况的，
0: 对，就那个未成年人的话，他可能就是5年，
1: 嗯，
0: 或者是10年，
1: 嗯，
0: 然后就是登录完了之后配合进行人脸识别，登录完成后回到首页，点击出入境记录查询，
1: 嗯，
0: 选择查询范围，在线查询时长可查询10年内的出入境记录，
1: 哦，
0: 点击下一步进入个人证件列表，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的出入境记录都可以查询，
1: 嗯，
0: 然后最后点击下方的下载，输入邮箱地址和密码，点击发送至邮箱，在邮箱中查看自己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文件，该文件具有法律效力，
1: 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下载的时候它就会有那个戳吗？
0: 对，
1: 哦，
0: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线上的只能查询10年内的，如果说想查询和打印跨10年以上的，就需要本人带有效身份证到当地的那个出入境证件办大厅窗口，或者是出入境记录自助查询机，那里去查询。
1: 对，其实为什么说要查询这个记录哈？很多人可能会是在办理一些事情的情况下呢，他需要你的这个出入境记录。如果说他要你近几年的，那很简单，我就直接在网上下载，它同样具有法律效率，这个也是简单方便，而且不耽误时间。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刚才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孩子有报考的。那这个报考的情况呢，就出现在哪儿？你如果说查询10年，你看高考毕业差不多是8岁之前，差不多也能跨度到这个程度。因为很多孩子可能是报这个公安呐，或者是报这个军校之类的，他可能会需要你这个出入境记录。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和了解一下。如果孩子说很小的时候可能就出过国，那如果需要这样的话，那家长啊，就是以免耽误孩子的这个报考啊或者是什么，一定要到窗口去把你这个孩子出生啊，因为也就是差不多高考结束是20岁之内嘛，所有的这个查询记录一定要查询好啊，这个是一个情况，很方便了。如果说要办完证，就是想要查询这个证的进度，因为高考结束之后，就是每年我们好像都是跨度到这个，一个是暑假，一个是高考结束，他自己去办证的会很多吗？
0: 未成年办证的话自己不能去，
1: 哦，就是高考结束了，因为他已经是超过
0: 高考结束，有一些孩子可能就是对，大概率就是都满18岁了，
1: 对，
0: 然后他就自己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去就可以，
1: 这种情况多吗？自己去办证的
2: 多，
1: 也多。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也算是一个，但是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反诈呀，或者是一些宣传，可能及时要让他们了解到的，
0: 对，但是他要是自己去办证的话吧，就是首先第一点，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他想自己试一下，其次也有可能说是想跟朋友啊、同学啊，我考算是高考完事了，我想出去溜达溜达，
1: 然后来办证的，
0: 对，
1: 其实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窗口的警官呢也都会去给孩子耐心的去宣传一下哈。大家就是家长如果不放心哈，可以跟着的情况就是你不去参与，他可以自行的去办理这个证件，但是了解一些这个出国的一些情况的话呢，家长还要及时了解一下的啊。这是一个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办完证这个查询进度， 这个我们是提示过的，一办完证就特别着急，我啥时候能下证？
0: 对，但查询进度它也有两种方法，第一种还是在移民局12367小程序的，同样就是搜索移民局12367小程序，登录之后它会有一个中国公民服务板块，查询业务那个里面有一个办证进度查询，人脸识别之后就可以查询到自己的办证进度，输入自己本人有效身份证，然后如果之前查询那个证件显示正在制证中，然后后来再查

0: 的时候说是那个显示错误或者是显示无结果，
1: 嗯，
0: 那大概率就是已经治完证了，
1: 嗯，还没有给你登录那种情况。
0: 对，因为它那个东西它不是实时更新的，
1: 哦，
0: 你可能就看不到了，就在治证中的时候显示治证中，
1: 嗯，
0: 然后治完证了之后显示无结果，
1: 嗯，
0: 那
1: 就是
0: 90%吧，90%都是已经治完证了，
1: 嗯。
0: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本人在工作日工作时间拨打12367，
1: 嗯，
0: 然后跟那个12367我们接线人员说您的身份证号，
1: 嗯，
0: 然后由接线人员帮您查询，
1: 嗯，
0: 但是必须是本人，
1: 嗯，
0: 然后在工作日工作时间才可以查询，
1: 嗯，对，
0: 因为前一阵接电话他是晚上10点多将近11点的时候打的电话，他说这个电话不是24小时服务吗，
1: 嗯，
0: 我说是24小时服务，但是查证服务不是24小时，
1: 对，因为查证我们需要在电脑上去看，
0: 我们要依托那个系统去查询，
1: 对，
0: 不是手机上就能查询得到的。
1: 这个也是要提示大家，我们这个12367这部电话呢，很方便哈，也很及时的给大家回复问题。是你想咨询问题的时候，我们是24小时的。比如说，我这个办证需要什么材料啊？我现在这情况允不允许办证啊？或者是我们孩子需要怎么办证啊？这些问题是可以，但是刚才我们的这个小范警官说到的查询类的需要我们电脑系统去输入你身份证号的这种啊，一定是在工作日时间啊，这个再次提示大家一下。还有就是你看也有问说我是外省的，想要问一下户籍地啊，有些出入境证件类型的问题，但是现阶段在吉林省内的旅游啊，就这种情况下，就是比如说我要这个拨打这个户籍地啊，或者是其他省份的电话，这个拨打的话都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
0: 拨打其他省份的话就加那个省份的区号就可以，比如说你想拨打那个北京的，
1: 嗯，
0: 你就拨打010-12367，因为如果说你户籍地是外省的，
1: 嗯，
0: 但是你现在在吉林省内旅游，
1: 嗯，
0: 它大概率会给你分配到吉林省内的12367，
1: 嗯，
0: 前一阵接电话也是，他是黑龙江的，
1: 嗯，
0: 哈尔滨的，他想在那个他在哈尔滨办的证，
1: 嗯，
0: 然后他查证件办理进度说已经做完了，他想让别人帮忙代取，
1: 嗯，
0: 他想问一下哈尔滨出入境，然后跟他说我这里是吉林省出入境，
1: 嗯，
0: 啊，我在吉林旅游，所以他把我分配到你这里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我说是，你要想打哈尔滨的话，你就加哈尔滨区号，
1: 嗯，
0: 你想打哪个城市，你就加哪个城市的区号，加拨12367，
1: 嗯，
0: 要不然他会大概率就会根据你的所在地，
1: 嗯，
0: 根据你手机信号的所在地，
1: 啊，就给你。
0: 给你分配到当地的，
1: 真有这种情况哈。哎，一说到户籍所在地哈，其实你看我们不提户口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在意这件事，因为现在可能用到户口除了我们说买房子买什么的时候会用到，
0: 嗯，
1: 正常情况下大家可能都会是用身份证，但是呢我们身份证上的这个地址可能会和你的户口不是一个地址，有这种情况。
0: 对，嗯，就如果说是长春市内的来讲，比如说我南关区的，
1: 嗯，
0: 然后我户口迁到朝阳区了，
1: 嗯，
0: 这种的正常情况下是在长春可以办证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是吉林省内户口，我迁到海南了，
1: 嗯，
0: 但是我身份证没有变，
1: 嗯，
0: 我还想在吉林省内办证，这种是不可以，
1: 嗯，
0: 因为他持有的就不算是有效身份证，
1: 嗯。
0: 因为你那个地址还没有更新，
1: 嗯，
0: 因为你户籍迁走了，
1: 嗯，
0: 用的以前的这个身份证就不可以，
1: 嗯，
0: 他得先更新身份证，
1: 嗯，
0: 然后再去办理证件。
1: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哈，大家呢也要及时的来了解一下哈。刚才说到12367，如果说你想拨打省外的啊，一定要加区号。其实，在我们省内，你想去这个咨询吉林的一些情况，也要拨打一下这个区号的啊。这是说完这个，那现在我们说出入境收费标准，这个好久好久没有提了。
0: 现在首次办理普通护照为120元每本，
1: 嗯，
0: 换补发的价格也同样是120。
1: 嗯，
0: 原来的护照加注费用是20，现已根据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关于取消免征部分出入境证件收费公告，
1: 嗯，
0: 进行取消。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现在收取工本费是每证60，
1: 嗯，
0: 一地一次有效签注为15，一地两次签注为30，一地多次有效为80。
1: 嗯，
0: 有好多人就问，我的证件过期了，
1: 嗯，
0: 我想换一本，
1: 嗯，
0: 还花钱吗？
1: 嗯，
0: 是，就是无论你是换发、补发，还是说你这个证件坏了，丢了，还是说首次办理，只要你去办出入境证件，就是收费的。
1: 对，这个得强调一下，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说它含有工本费的啊。还有一点是强调一下什么呢？你看，我们说到这本护照，其实大家拿到这个护照的时候就可以看到120块钱，它是10年有效期的，所以呢，大家要根据这个情况。还有一些呢，就是之前我们的这个警官也说，在接到电话的时候经常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家里老人超过

0: 我们的一个身份象征，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其实在我们节目中间的这个时间段哈，我们会放一段视频，大家呢可以去看我们的护照到底有多美，每一张它都有不同的风景呈现哈，都是我们国内的每一个省份哈，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刚才说到的我们的这个证件的工本费、成本费啊，所以呢，这个也提示大家，夏季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办证的一个高峰期，尤其是暑假来临。在这里呢，我们也提示一下一些家长朋友，就是一定要记住，你再看一下你的护照和港澳通行证，然后孩子的一定也要看清楚，因为和你差这个五年的有效期呢，别这个家长订完机票了，也想出去玩了，发现孩子证件过期了，这种情况每年寒暑假的时候都会发生，在这里呢也提示大家哈。好的，各位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12367空中服务厅，我们接下来的时段呢继续和我们的小范警官哈来聊一下这个暑期办证还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子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1236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0: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我是佟掌柜，非常开心哈，又到了我们每个周五的这个节目当中了。那大家如果关于暑期办证呢，也可以是来咨询一下哈。但是在咨询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哈。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也温馨提示一下，汛期呢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还有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啊，自觉远离这个山洪啊危险区域。在这里呢也是要提示大家，因为最近呢我们也知道天气是比较闷热的，很多人也会选择在这个有水的区域啊进行这个夏季的消暑。那由于现在呢也是这个雨季集中的一个时间段，也提示大家远离这些容易发生水患的地方。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的范淑珍。
0: 嗯，好的，感谢我们的小范警官，刚才也跟大家提示了很多哈，而且尤其是我们说一到这个暑期或者是寒假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窗口咨询量啊就上来了，然后呢也是奇葩问题也是比较集中的哈。这个之前我们还聊过说还有这个问豆包的一些信息的
1: 啊，对，
0: 嗯，
1: 前两天有一个，现在不是豆包了，
0: 嗯，
1: 也有千问了，
0: 嗯，
1: 他说那个想查那个想查。查个什么来着，我不太清楚了，反正就是正常不能查的东西，就是我们没有权限查询。他说来你听听这个说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是哪个官方发布的，千问啊。
0: 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对，要千问、豆包、百度，
0: 什么都有，反正就是网络上咨询的，
1: 然后上网可能是查这个地址，然后去了发现不是、

0: 太清楚他在哪儿查的地址，
1: 嗯，
0: 但是我们那个吉林出入境的公众号上确实有发布地址，那个上面不看，
1: 嗯，
0: 然后百度上查询，
1: 嗯，
0: 查询的可能地址不太更新的不是很准确，
1: 嗯嗯，所以说哈，你看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哈，尤其是问我们在办理证件的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到官方机构，然后官方提供的这个平台去咨询啊。我们说日常生活你可以去逗乐子和这个 AI 可以进行交流啊，但是我们一旦涉及到这个证件类型的东西，我们必须到官方部门去啊，尤其是你可以拨打电话嘛，12367。非常的简单实用啊，这个也是跟大家提示一下的。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个证件的一个费用啊，然后就说到了这个签注，其实这块再给我们大家提示一下吧，因为涉及到就是我们很多这个放假的时候小朋友也好啊，老年人也好，可能会更多的去到这个港澳游啊，这个证件的时候就涉及到一个签注，是不是也我们也会去解释很多。
0: 对，因为有些人认为我拿着身份证，
1: 嗯，
0: 因为港澳不是说属于中国的嘛，我拿身份证是不是就能去，
1: 嗯，
0: 但其实不是，
1: 嗯，
0: 你不但要有身份证，
1: 嗯，
0: 你还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
1: 嗯，
0: 你不但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你还得有香港或者澳门的签注，
1: 嗯，
0: 而且你签注必须是在有效期内的，
1: 嗯，
0: 而且如果说你在有效期内用完一次了之后，你下次再去是需要重新签注的，
1: 嗯，
0: 不是说一次签注我就
1: 可以来
0: 回
1: 走。
0: 他们有些问就是说我因为那个香港澳门那边住宿比较贵嘛，
1: 嗯，
0: 那我说回到那个深圳那边去住，
1: 嗯，
0: 然后我第二天再去可不可以，
1: 嗯，嗯，
0: 如果说香港有一年两次的，你说你签了两次之后，
1: 嗯，
0: 你第一天去了，
1: 嗯，
0: 你再回来，
1: 嗯，
0: 第二天可以再去，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只签一次的情况下，
1: 嗯，
0: 你一来一回去了之后就不可以再去了，
1: 嗯，
0: 再去的话就需要办理签注，
1: 嗯，
0: 而且办理签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没有签注成功，
1: 嗯，
0: 那个签注的日期有没有更新成功
1: 哦，
0: 你有万一就是有一些就是他没注意，
1: 嗯，
0: 他没更新成功，
1: 哦，
0: 然后他就去了，
1: 嗯，
0: 这样不是耽误自己时间吗？
1: 对，哎，这种情况哈，尤其是提示一下，我们刚才也说了，签注一次是15块钱，签注完之后啊，大家呢习惯性，如果说我真到了这个就是窗口，我办理完了，说两次签注，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窗口呢都可以验证，或者是到我们这个机器上去看一下你那个签证完事儿没。但是如果说我近期想去玩啊，验证完了可以，但如果说我是办理完之后呢，我没想近期去玩，突然临时决定了我想去，但你这个签证有没有在这个放证的过程当中不当，或者是这个消磁了，或者是出现什么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啊，临走之前两天你可以去，还能补救一下。
0: 对，
1: 哦，但是如果说你当天发现我当天要走了，然后我这个签注就麻烦了，就下不来，所以你也去不了。
0: 对，
1: 然后
0: 大概率就是下不来了。
1: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就会出现这个耽误时间，也耽误你，也浪费钱了，对不对？机票啊酒店都订好了，
0: 主要是耽误自己的行程。
1: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哈，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很多为什么提到这个孩子和老年人这块，也跟我们说一下吧。因为孩子的这个证件就是在夏天，就是尤其是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要强调一下，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暑假了，就是家长会注意到我自己的证10年，孩子这个证他就不会没有注意，
0: 他就认为我跟孩子一起去办的证件，
1: 然后
0: 我就光看自己的证件了，哎，我证件没过期，
1: 关键是长得还一样，
0: 对，然后一看，就是等出门的时候再一看，
1: 嗯，
0: 哎，我孩子的证件过期了，
1: 嗯，
0: 那你再去办理证件的时候，他肯定不可能是当天下得来的，
1: 对。
0: 首先就注意，孩子的有效期是5年，成年人的有效期是10年，
1: 嗯，
0: 然后你不能以自己的证件的标准去
1: 衡量
0: 孩子的证件的标准，就是双方的证件都要看，
1: 嗯，
0: 不但要看护照，要是说想出境的话就看护照，
1: 嗯，
0: 然后看有没有破损，
1: 嗯，
0: 我前两那个有接到一个电话，说的是我衣服被洗衣机给洗了
1: 啊，
0: 洗完了之后我拿熨斗熨一下，表面看不出来有没有影响，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别赌。
1: 嗯，
0: 你万一出境的时候出境的时候出不去怎么办，别赌，你洗了你再熨都不行整了，它可能会对芯片有损伤呀，或者什么。
1: 就是大家不要觉得是我们办完护照就是个本儿，然后卡个戳就可以了，是因为里边是有高科技的芯片的。
0: 对，芯片里面有个人信息的，万一芯片损坏了，
1: 你识别不出来了。
0: 对，
1: 嗯，
0: 这不就是影响就更大
1: 了。真有这种情况啊？
0: 有，
1: 不是那得心大到什么程度？这个护照那么大个本本在
0: 放兜里了，
1: 嗯，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嗯，
0: 要不就是让水泡了，
1: 嗯。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啊。刚才呢小凡警官提到的这个啊，尤其是在寒暑假的时候，就是旅游高峰期。

0: 经常会出现的。有的这个护照呢，就是我还见过什么的，就是掉叶的，他就觉得掉叶的无所谓，
1: 我粘上。
0: 还有的觉得说掉那叶也没有出人，没有那个什么玩意儿，没有影响，这些都是不允许的啊。
1: 不行，你自己粘上也不行。有的说的。啊，不行，这个照片我不是很喜欢，或者是我不小心
0: 啊，还有自己接下来的
1: 啊，
0: 我的天哪！
1: 然后还有往上画，觉得哎，我这个眉毛不是很那啥，然后自己稍稍往上画那么一点也不行。
0: 这个
1: 不要有任何的人为更改的痕迹，出来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
0: 哎呦，看来你一说这事我就想笑，看来是这些问题都出现过。
1: 还要拿线缝的。
0: 天哪，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我们在之前说到这个护照的时候，这都属于是人为损毁啊，所以各位啊，一定要注意你的护照证件是一定要保存好的。你像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身份证哈，我们经常还拿出来有划痕有窝折的时候，还担心能不能识别信息，因为现在大家乘坐高铁的时候完全都是在用身份证刷就过去了，很方便的。
1: 身份证还有消磁的时候，
0: 对呀，
1: 只要有芯片它就有消磁的可能性，就是还是要保存好，不要是这块扔那儿了，那块扔那儿了，然后我现在找不到了，我再办一个证吧，回家发现放的还是原来的地方。
0: 对，所以说啊，在这里呢也提示大家一下，就是我们的证件就是现在也非常方便，各种各样的那个储存的那个小袋子，有防水的呀，有什么样的，办完证件你就放在一个袋子里，然后放到家里，如果不是那种总出门，可能就一年出去一次两次，那你所有的证件就都放好。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也会涉及到问到的，就是比如说我确实证件丢了，然后我去补办了，办完之后我发现哦，原来那又出现了，
1: 那不行，
0: 对，
1: 那不能用了。
0: 嗯，
1: 你证件到期了，不是丢失的话，你去办理，办理的话原证件就作废了。
0: 嗯，
1: 作废是即时生效的，你就算找到了也没有用了。
0: 嗯，你看啊，这个是说到我们的这个证件问题了啊。还有就是我们想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的是什么呢？很多人最近集中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护照是就是已经过期了，我在办理新护照的时候需不需要把我这个老的护照带过去？
1: 如果已经过期了就不用带
0: 啊，就等于是我重新办一本新的了。
1: 对，那个叫申请换发，但是就跟重新办是一个流程。但是如果还在有效期的话，就把旧证件和本人有效身份证都带着去窗口。然后窗口这边也不收，一般都做剪角作废，芯片那个位置剪一个角，然后芯片就那个废了嘛，废了之后你就是那个重新办理一个本证件。因为有的人他虽然证件到期了，但是他的上面还有有效的签证，所以你得把证件还给他，
0: 然后两本同时使用的，
1: 这个就是看边检那边咱出境的那边他是怎么要求的，是新旧证件同时使用啊，还是说大使馆要求把那个签证做迁移啊？这个就得是他们那边的要求。
0: 对，这个啊，你看一说到这个迁移的话，哎，真得跟大家强调一点是在哪儿呢？我们刚才说到了港澳通行证的这个迁注，然后呢，我们的护照是迁证，
1: 对，
0: 因为就是这个也会有弄混的，
1: 对。然后有些人就打电话问我要办签证，我说那签证不是出入境的业务，那不对呀，那个网上都说了是签证，
0: 护照都在你这儿办了，
1: 对，说但是往来港澳通行证它叫签注，签注是在出入境办理，护照出国是要用签证，签证
0: 是要到大使馆，
1: 前往哪个国家就去哪个国家驻中国的使领馆去申请办理，它不是出入境的业务。
0: 你看，我就刚才一问到问题的时候，小范警官只要一笑，这个问题就出现过了。就是你们在接这个电话热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很多奇葩的一些问题？在这里也可以提示大家一下。
1: 也有，就是好多就是，我想自己带照片儿，
0: 这个可能女孩子问的是最多的吧？
1: 男孩女孩都有。
0: 因为毕竟证件十年的，
1: 对，这不是最美证件照不是有吗？但是最美证件照相对于本人长相来讲，它是都会有那什么的，都会有
0: 修图的痕迹的，
1: 修图啊、美颜呀、这一系列的。但是照片呢，因为咱出入境这面是免费拍照，现场采集，采集了之后就是也可以美美的化个淡妆，不要太浓的，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戴美瞳，不能戴眼线镜，因为一拍照他眼睛那块就反光，就
0: 有小光点，
1: 对，两个亮点，然后拍那个拍照因为是背景是白色的嘛，穿衣服尽量不要穿彩色，尽量穿不是
0: 白色的，
1: 尽量浅色，尽量穿深色带领的衣服，但是如果没穿也没关系，咱窗口那边会有那个假领子，直接往上一套，但可能就没有自己的衣服好看，
0: 自然一点，
1: 对。
0: 在

0: 这里啊，也是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很多爱美的女士啊，这个证件照吧，其实有一些窗口，如果人不多的话呢，说哎呀，我这个照的好像没照好，那得是在人少的情况下哈。如果说你赶上寒暑假高峰，办证本来等的人就多啊，这块还真得是温馨提示一下。还有就是提示一下家里的老人啊，如果办证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窗口也有老年人的这个窗口，然后也有我们的引导员，所以这块就不用大家担心了啊。这个呢是说到暑期办证，其实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段啊，我们得跟大家提示一下，马上就是进入到这个出行的高峰时期了。首先大家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证件时间，其实强调一点，一个是时间的有效期，第二个是关于这个护照港澳通行证是否有损坏有破损这种情况，然后办证呢要及时查询，还有就是邮寄到家，这个邮寄到家的时候电话一定要留准确了，
1: 而且要保持畅通，
0: 对，
1: 要不然件就退回了，
0: 对，退回了你还得自己去取，还得去查，特别麻烦。这个呢要提示大家，因为我们省内办证已经是最快的了，大概四个工作日就办结了，这样的话呢你办完证啊，四个工作日你就想就能拿到证了，千万别耽搁了。所以在这里啊，温馨提示，夏天办证避开高峰期。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小范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好关于办证的有趣的事情。我们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2: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今天周五了，明天休息啊，明天也是重要日子，就是咱们长春市的汽博会的第一天啊。
4: 嗯，
2: 这大家可能也很关注这次汽博会的补贴问题，昨天我们还在节目当中说呢，因为昨天没出。
4: 嗯，
2: 那么今天呢，上午的时候呢，商务这个咱长春市的商务局出了一个最新的通知，补贴的政策公布了啊。
4: 嗯，
2: 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4: 几点吧啊，第一的话呢，就是金额2000万，其实是没什么悬念的。
2: 对，
4: 第二的话呢，就是每一个车型给到的具体的金额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少。
2: 没错，原来都是6000，这把缩水了，变成4000了。
4: 啊，但是呢，1000、2000、3000、4000分你这个买不同的价格的车型呢，给到你的这个补贴也是不一样的。第三一点的话呢，就是时间。
2: 对。那因为这次呢，汽博会是7月11号开幕。
4: 嗯，
2: 我们以为7月11号开票就可以直接进补贴了，
4: 没想到呢，是从7月13号啊，也就是说下个礼拜一，一直到呢7月的3。

0: 31号，
1: 对，7月31号。但是我们刚才做节目之前，我俩还说呢，我估计啊，5天6天的100%就没了，
0: 很快。
1: 对，他不可能到7月末的啊。所以说，你们要想领补贴的话呢，我认为7月13号就得抓紧传了，因为很多人11号、12号买车都等着13号呢，
0: 甚至有的这两天买车的，
1: 对，
0: 都等着呢。
1: 一定的啊，那不用想一件事儿，就是13号可能就得把这2000万干走1000万，
0: 差不多。
1: 所以大家真的就这次汽博会想领补贴的，你就得抓紧了啊。跟简单念叨一下子吧，就是5万以内的车，这次是可以享受1万的补贴，
0: 1000
1: 的补贴，
0: 吓我一跳。
1: 然后5万到10万呢，是2000，对吧？
0: 对
1: 啊，然后10万到20万，
0: 对，
1: 是3000。20万以上是4000，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力度呢没有上个月大，因为上个月最高呢是6000补贴，那这次呢是4000。但是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可以从这个省补和国补的这个最高15000和20000进行叠加的。那么叠加呢就比较合适了。
0: 而且还有个事情啊，两件事情，这些事情我们说的都是利好，但有两件事情可能对于这个很多人来讲不好，为什么呢？第一就是可以过票。如果可以过票的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外地的人也能来长春买车享受这个补贴，那这个补贴消耗的就很快了。
1: 对。
0: 第二一点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参展的企业，只要你是长春市的企业，只要你这个给商务局报备了，你就都能领取这个补贴。也就是说没参展的奔驰、宝马、广汽丰田也都能享受补贴。
1: 没错啊，这啥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叫什么跳票啊，
0: 过票
1: 是吧？过票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啥意思，就是你外地，比如说我是北京的，我北京现在假设没有补贴，我现在一看我想买理想的 i8， 那么长春有补贴，那好，我在北京提车，但是我让4S店开长春的发票，
0: 对，
1: 就可以领咱长春最高4000的补贴了。
0: 没错啊，所以呢这个补贴我相信会很快，所以各位呢，如果说你蓄势待发，等车展买车看车，各位就抓紧时间啊，我们估计等不到车展结束，这个基本上就没了。
1: 没错啊，我们听众说了，说这个给我9000补贴的话，我立马就提一个。哎，别说那个了，兄弟啊！
0: 你现在如果有置换的话，给你15000，再加上这个4000，给你19000
1: 了吗？
0: 对不对？19000你买不买？
1: 我觉得是怎么讲呢，就是真是刚需的情况下啊，这个节点是比较好的一个节点。因为你能叠加呀，对吧？你过段时间不用想那个省补置换补贴100%是没有了，那你说如果说过段时间没有了，哪怕这个车降价的话，也不可能降这么多，
0: 对
1: 对吧？再有一点呢，就是如果说你真就是可买可不买，你像我搭档可能是一个这个换车的需求，那说实话你真没有必要说因为这点补贴你去买台车去。
0: 对，
1: 这点我觉得有点犯不上了，是不是？来给大家解答汽车问题吧。大家有啥汽车问题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25年3月份过户的旧车能走国补吗？25年是去年3月份吧？
0: 领不了。
1: 领不了，得1月8号之前吧。
0: 1月6号。
1: 1月6号之前是吧？
0: 对。
1: 得25年1月6号之前，你如果说这个车卖掉再买新车的话，可以享受这个置换补贴啊。你这个时间节点差了2个月啊。另外王先生想问一下，首购补贴会来吗？个别省份有，比如说浙江，但咱吉林省没有。明白吗？这个首购补贴咱吉林省是没有的啊，外地有些省份是有的。
0: 吉林省接下来的补贴应该就是汽车下乡了。
1: 对，
0: 就是所有的持农村户口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们在吉林省想买车的话，可以等一等，因为咱们这个汽车下乡补贴快开始了。但是这个补贴到底是一个什么力度，买多少钱的车呢，给多少金额，这个现在呢还不知道啊。所以我建议各位的话呢，现在能有啥补贴你就享受啥补贴就完事儿了，包括你的置换补贴可不可以跟汽车下乡这个补贴去叠加，这些都不知道。
1: 据说能叠加啊，
0: 那太香了。
1: 对啊，所以说据说能叠加的话呢，就你要有农村户口的话，现在就非常合适了啊。我们另外听众朋友说 CRV 参展吗？ CRV 参展，
0: 参展
1: 啊，就是东风本田和广汽本田这次都是参展的啊。看了一下展位还不小呢。真的还不小啊。
0: 是的，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说，投诉找你们可以吗？可以啊，就是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这个事情你得能叫得住，然后呢你找4S店，4S店不管，或者你找完厂家，厂家不给你回复，这种事情的话呢你再来找我们啊，
1: 给我们打电话，只要投诉的话别留言，没有意义。
0: 没错，两部这个直播热线啊，也是我们的投诉电话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那同时呢，各位如果想观看我跟大卫的实时视频直播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南爱汽车啊。
1: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宝马的525和奔驰的1260该怎么选择？给老婆买两个孩子，家里上下班代步接孩子用啊。哎呀，那我觉得给老婆买的话，还是征询一下老婆的意见，对她喜欢哪个，对吧？1260来讲的话呢，其实商务属性要强一点，但你给女的开，我觉得也没毛病，是吗？因为你买这两个来讲的话，都是低配版本车型，动力表现一般，但是确实给女的开来讲，我觉得无所谓，
0: 足够了。
1: 对这两个车来讲的话，其实论豪华感啊，就是 比较强，品牌属性调性比较强的话，我认为还是 E260， 对吧？但是宝马五系来讲呢，现在价格确实更便宜，性价比就要更高一点。整体的品控来讲，我个人认为都不错，真的都不错。就你老婆开，一年可能都开不了1000、1万公里，对不对？你开个六七年，这车不带有任何毛病的，你信不信？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征询一下他的意见，因为这两个车整体设计思路还是不太一样的，知道吗？因为整个的外观设计、内饰设计其实还是有所区别的啊。征询他的意见，我觉得品控来讲没问题。
0: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说我在松原啊，想去长春车展买捷途 X70 Plus， 这车参展吗？这车好像是参展，奇瑞捷途的 X70
1: Plus 有参展
0: 是吧？
1: 捷途有展位，
0: 我就不记得了，
1: 有展位
0: 应该是参展。但是呢是这样的，就是首先第一呢，捷途这个品牌在你们松原当地是没有 4S 店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捷途是可以享受终身质保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你说你在松原开这个车型是不是就不太合理了？你要是万一有什么毛病的话，你还得开长春来，虽然说从松原到长春可能200-300公里，对吧？但是我觉得没有啥意义。第二的话呢，就是同级别车型的还是很多的，你像你们松原当地有吉利 4S 店，有比亚迪 4S 店，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包括你买奇瑞本品的瑞虎8，可能都比 X70 Plus 要强。这车就是便宜，空间尺寸大，但是稳定性考性很差，你想开时间长不太现实啊。
1: 我们这听众说一通农村的户口啊，你刚才说的汽车下乡的活动还有汽博会，首次购车的话能够同时享受吗？汽车下乡我跟大家讲啊，现在没有出详细细则呢。
0: 对，
1: 这国家层面来讲，汽车下乡前不久六月末的时候吧已经公布了，但是各个省什么时候落地是各个省说了算的，咱们吉林省现在没有详细的细则出台呢，所以你不要着急啊。我估计有可能七月末，因为前段时间传出点风来说七月末咱们吉林省的汽车下乡有可能会出细则。那么如果说七月末的话，你汽博会结束了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补贴你想叠加很难，你就看看啥呢？如果说你手里有一台车，你可能比如说这台车我要卖掉再买新车，你享受省补的话，有可能跟汽车下乡的这个补贴能够进行置换。但是汽车下乡呢，一定要记住啊，只有农村户口可以享受相应的政策。现在这个已经是定板钉钉了。你如果不是农村户口的话，你白扯啊！你一通的话，有些可能也不是农村户口啊。但你如果农村的话，现在都是可能集体户口或者说这个居民户口了，也部分农村还是不农村的了，非什么非农啊什么玩意儿的，不分这个了，怎么办？我告诉大家，你就到那个村委会去开证明，也是可以享受的啊。但这个细则如果一旦出的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分享的，你别着急啊。
0: 没错，踏雪凌云啊，想问一下说二五款的瑞虎7卓越版怎么样啊？瑞虎7的话基本上都是 1.5T 的发动机，然后呢确实挺便宜的，六七万块钱。但我说实话，如果你要能加个万了八千的8万多块钱，现在其实你就可以买到瑞虎8了。那瑞虎7和瑞虎8的话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发动机动力总成什么的，包括空间尺寸，包括调性级别稳定性考性，其实都差那么一截。所以如果说你要是能加那么10000多块钱，建议你尽量去开瑞虎8。瑞虎7也可买，空间尺寸也大，但是呢它的小问题小毛病会偏多一点，开不住啊。
1: 而且市场认知度也略差了一些。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这个听众说刚毕业啊，体制内的想着耐用省油省心啊，那么买汉兰达行不行啊？汉兰达车本身来讲肯定是符合你这几点需求的，知道吧？但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刚毕业，对吧？你这个年龄段我认为开汉兰达有点老气了，兄弟，
0: 太老了，
1: 对吧？你这讲话了，我真要是年轻图稳的话，你没有必要这么稳呢。你这车要说我开两年可能不要了给老爹开，我是支持你的。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太老气了，真的太老气了。车你看了没有？你要看了的话，我觉得你还能相中的话，那你心理年龄真是，那咋公务员现在心理年龄这么老吗？
0: 你可以买一个比如说雷克萨斯的 NX 啊，或者是买一个沃尔沃 X460， 都是20多万，然后呢也都挺低调的
1: 啊、看了还挺喜欢的，那就别说了、你就不用说其他的了。第一点，稳定性耐用度很好，但这个车分两个版本，一个是 2.0T， 一个是 2.5 的双擎，知道吗？现在 2.0T 的呢要便宜21万左右，对吧？ 2.5 的双擎的话现在大概可能是23万多，将近24万左右。我觉得你要考虑清楚一件事儿，就是说因为你在油耗嘛，对吧？你看你开多少万公里，我觉得如果真就是上下班代步两点一线的，一年就1万多公里的话，你就别上那 2.5 的了，你就整个 2.0T 得了啊，因为毕竟还是价格不一样的。但如果你能干到2万公里以上，像你这种情况很在意油耗的话，还是得上 2.5 的，因为 2.5 的真省油，7-8升油耗在市区开，而且92号汽油就行，知道吧？ 2.0T 版本在长春市区开，就这种省会城市，长春还不算特别堵，不算特别大的，知道吧？还得干到12到13升，我开100%13升。
0: 没错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刚刚不是有人问瑞虎7吗？我们这位听众说，去年提了25款的瑞虎7卓越啊，你们别买了，我有点后悔，一年变速箱渗油，换了个变速箱总成，你看没看着？所以我说，有些车型的话呢，是经过我们验证。

0: 证的，有些事情，有些车型的话呢是没有经过市场验证，所以从我们嘴里边说这个车不要买的话，那各位就一定要慎重去看啊。
1: 但是他用的也是七档双离合，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对
1: 我觉得渗油还是小概率问题啊。这位听众说，家是沈阳的，想买一个别克或者是别克的致敬一期，选哪款更好？别克致敬一期，我建议你等一等。车本身来讲性价比挺高的，十多万块钱不是很贵，我个人觉得就买了个中配版本车型就够用了，续航也可以，对不对？稳定性可靠性我认为也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但是我让你等几点原因吧。第一点，沈阳现在没有补贴，这是其一。第二点也是最关键一点，就这车刚上没多久，时间不是很长，你呢要等一等它的市场反馈怎么样你再考虑，知道吧？你现在买的话还是冒点风险的，但是我个人认为问题不是很大啊。这位听众还是也是别克的车啊，这别克的昂科威 Plus， 还有就是瑞九的瑞虎九，还有红旗 HS5， 市区呢大概占五成，高速占五成。哎，那你这跑高速跑的很多了啊。
0: 嗯，
1: 这想问买哪个更好一点？我可能觉得首选可能还是昂科威 Plus， 知道吧？因为昂科威 Plus 来讲，整车的稳定性、耐用度，包括驾驶感受各个方面还是都不错的。
0: 包括它其实在高速上的节油表现也挺好的。
1: 对，因为像你这种情况，确实这车费油得13升。甚至14升都有可能在市区开，但你一半以上都干到市区，干到那个高速了，我觉得还好吧。高速这车9升肯定是够了，
0: 嗯，
1: 知道吧？8升9升这样一个油耗水平。另外两个车呢，我说实话啊，油耗其实比它省不了啥，对吧？但是瑞虎9呢，空间尺寸确实更大，它定位不一样啊。那你看你要啥吧？如果要空间的话，瑞虎9肯定占优势。HS5 来讲呢，最大的优势就是终身质保嘛，
0: 嗯，
1: 整车终身质保这方面基本上后顾无忧了。
0: 现在便宜，
1: 对，现在最低配应该是13万多吧，
0: 对，
1: 性价比也比较高啊。反正综合来看的话，我觉得首选啊，首选可能还是昂科威 Plus， 但是它价格略贵，因为现在都干到16万以上了。
0: 没错，我们的听众哈叫军旅，想问一下说方程豹太七这个车可以买吗？啊，买哪个版本现在来看比较合理？我们最推荐如果你要买的话，买 EV 版本。因为现在 EV 版本纯电版本的话呢，它是第二代刀片电池，然后呢也支持闪充技术。如果说你要不是的话，要买 DMI 版本，也就是说买那个增程版本的话，插混版本的话，它不是这个闪充，然后呢也没有这个第二代刀片电池，但是呢它确实便宜。现在太七的话呢，如果你买老款的插混车型呢，是有10000多块钱优惠，而且呢是有现车的，但是我们不推荐，因为现在如果你买电车的话呢，其实是跟买手机一样的，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快，如果你买一个老款的话，其实不占任何优势。
1: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区补在哪领，下乡补贴到底给不给钱啊？几点吧啊？第一点呢，就是区补现在咱长春没有，知道吧？
0: 没有任何一个区。
1: 如果说你去年领的区补，现在有可能你钱没到账呢，但是你别着急，这钱永远是你的，别人拿不走，啥时候给就看这个区的财政支不支持了，明白吧？所以说这个有可能时间比较长，但是钱永远是你的，你不用太担心，明白吗？你还差那几千块钱活吗？不至于吧。那下乡补贴来讲的话呢，国家层面政策出了，但是各个省什么时候落地各个省说了算，没有详细的细则出台啊，所以这个信息我提供给你，好吧。啊，还有听众问风云的 T9 120公里续航的能开得住吗？诶，昨天晚上的吧，是不是啊？ T9 昨天晚上还是前天晚上？昨天晚上的
0: T9。
1: 对，
0: 昨天晚上是 A9，
1: 对 A9 不是 T9 啊，
0: 不是 T9
1: 啊，这 A9 我昨天晚上我一看价格挺吓人的，
0: 多少钱呀、啊？我都没看，
1: 11万多点，
0: 这么便宜啊？
1: 对啊，这一看抢谁饭碗了？这是
0: 啊，
1: 抢 MONA03 的，
0: 哎呀我的天，
1: 而且抢那个银河的，
0: 它的尺寸是 C 级尺寸呢，车老大了，
1: 现在不都那样吗
0: ？A9 五米多，
1: 你那个荣耀七。不也是吗？
0: 星耀七、
1: 星耀七
0: 也五米多。
1: 对，我一看这都是全是竞品车型，
0: 哎呦，
1: 都11万左右，你们选吧。
0: 太吓人了。
1: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其实
0: 风云 T9 别看了。
1: 对 T9 呢，咋讲呢？市场认知度差点。还有就是风云系列啊，我觉得现在真的那个奇瑞来讲，应该风云系列好好弄一弄。现在你不管风云啥车，我看没有一个销量能拿出手。
0: 不是，你算风云 T9 的话，它现在纯电续航才120公里，
1: 太少了。
0: 你这车对吧？你别管便宜不便宜还是贵，太少了。
1: 对，
0: 就不能整了。风云系列 T 系列应该。马上都要换代了，如果不换的话马上要被市场淘汰了，
1: 是
0: 知道吧？
1: 公里数首先低一点，120公里那没站不住脚了，
0: 对，
1: 你都不用别的，因为我认为现在再上新款的话你就得干到300公里、200公里都没啥意思了，知道吗？所以你们现在买新能源车公里数一定要把握得住啊，小公里数的哪怕便宜尽量都别碰啊。A9 昨天晚上上了啊，我觉得 A9 你们要年轻小孩的话值得看一看啊。
0: 我们的杨子木叶哈是我们的老听众了，想问一下说二位爷星途可以吗？看中了星途揽月了。你别整这个，真的，我说实话哈、啊，你买这车呢，无非就是图外观空间尺寸大，然后呢外观内饰好看，再有就是便宜。但是呢，你看啊，星途现在即便你买它这个主打的是什么呢？是新纪元的新能源系列，你是买什么新纪元的 ET 啦，对吧？包括买那。

0: 对不对？速活塞卡钳这方面可能有点优势，但是整体来看，我告诉你，新款人家还是更占优的，一定是更有优势的。所以你能上新款还是要上新款，而且它这次不是小改款，这次属于换代呀，对吧？你要不着急的话呢，我觉得这 Q5 现在就别上了，老款买现在也没啥意思了，不像原来25万买合适，你现在这价没啥意思了，你等啥呢？你等那个老款干到新款干到28万的时候更合理。
1: 对，
0: 今年底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今年年底你看看11月份的时候，我个人认为 Q5L 一定能干到28-29万左右，知道吧？狠的话真能干到28，这个车整体来讲我认为家庭代步的话啊，
1: 虽然减配，
0: 对，是可以考虑的，真的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如果是我买啊，我真觉得现在花30万买个纯油车意思不是很大了，真的不是很大了。就是如果我要真是相中奥迪的这个品牌的话，我就直接整 Q6 那个 e-tron 我都不看它，真的。
1: 那 GLC 纯电刚上完29.99万，
0: 都啥价了，
1: 多香了，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真的，我觉得现在买这个，如果说你的预算很有限啊，就家庭代步也不支持充电，可能我就花个10多万块钱，甚至10万以里买个代步车，我觉得现在买传统燃油车没毛病。
1: 是，
0: 但你要花个20-30万，特别是30万以上，你再买传统燃油车意思不大了。真的意思不大了，你再过两年你看看谁买燃油车了，
1: 过时了啊。
0: 我就说句到家的话，就前两天那 GLC 燃油版的卖多少钱，现在
1: 燃油版的260现在也得卖到28-29万，跟纯电差不多价格，
0: 是吧？
1: 对，
0: 然后你那指导价干到30多万，
1: 对
0: 对吧，35-36万，然后呢星源的纯电动的干29.99万，你还看不到啥趋势吗？
1: 就是新能源天下了以后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帕杰罗山猫 V93 天津港库存可以买吗？现在价格很香，裸车23.5万，这车能用得住吗？喜欢这车外形啊，性能应该也不错啊。
0: 天津港都得库存2年3年以上的，
1: 要不然没有。
0: 哪有啊，那停产多少年了，
1: 别整了啊，没啥意思，能怎么喜欢那玩意儿，那老破玩意儿都老掉牙，跟上个世纪的车是一样的了。
0: 这车呢肯定有人买，那绝对是不差钱的爷才会买这车的。
1: 这车基本上都买二手。
0: 那可不咋的，你说你图啥呀，买个老个库存车，电瓶都用不了了，轮胎都得换新的。你到时候所有东西这些玩意全得换，你图啥呀。
1: 没错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这个荣放跟昂科威 Plus 该怎么选择啊？这是预算大概就15-16万、17-18万呗，是不是？这两个车完全两个风格，定位也不太一样。荣放纯纯的一个紧凑型 SUV， 但是昂科威 Plus 来讲，它属于中型尺寸 SUV 了。所以你看空间尺寸配置，昂科威 Plus 虽然是贵了20000左右，但它真是有很大优势在。而且它的动力表现，那你2.5的荣放你开着，你跟你2.0T 的那个昂科威 Plus 开着，那是天壤之别啊。就动力和操控感完全两个性质，所以这东西你看你要啥。我告诉你，荣放的最大优势两点，第一点就是省油，知道吗？你买 2.5 和 2.0 的那个，如果买双擎的话啊，能达到什么水平呢？市区开也就是5-6升油耗，真就这么省。但是昂科威 Plus 呢，那油耗得干到13升在市区开。
4: 它动力好呀，2.0T 发动机。
3: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你看你想要啥，
4: 得是一倍。
3: 对啊，那如果说你说这个车我想开个10年8年的，甚至得10年以上，我告诉你昂科威 Plus 的耐用度肯定是远远不如荣放的，明白吗？就荣放老自吸的老 CVT 变速箱真的很皮实、很抗造、很耐用，有问题的话修也便宜。但如果说你追求的是动力表现，追求的是驾驶感受、操作感、底盘的调教更好，昂科威 Plus 一定是有优势的。所以这两个车捏到一起比较啊，多少很牵强啊，都是好车，但是你的注重点、你的需求点在哪儿很关键，决定你最后的选择。
4: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尾号是1279，说25万左右推荐一款纯油的 SUV 啊，然后呢不要豪华品牌，目前看了汉兰达混动、锐界 L 和揽巡450，二位主持人给个建议呗啊。那这仨车首先把锐界 L 排除得了，对不对？我们倒序吧。锐界 L 的话呢，无论是从品牌力、稳定性、可靠性、节油表现，对吧？包括你日后的维修保养便利性，其实都不占什么。所以锐界 L 你就给舍弃掉吧。那么汉兰达混动跟那个揽巡450，他们两个的对比，其实我觉得跟我搭档刚才说，昂科威 Plus 和那个荣放对是类似的。就是你如果买揽巡450的话呢，空间尺寸比较大，因为它是一个大五座的 SUV， 然后呢动力比较好，它450嘛，对吧？动力是非常棒的。如果你要买这个汉兰达的话呢，它的优势就是什么呢？节油表现很好，尤其是混动在市区大概也就6-7升，但是如果你买450的话，揽巡大概可能在市区得12-13升。所以你看你要的是什么？稳定、省油、省心、皮实抗造，然后开的年头比较多，去买汉兰达混动。如果说你要的是动力空间，看揽巡450啊。
3: 尾号5129啊，想问一下银河 M9 的低配和华境 S 中配该怎么选择啊？这是冲钱使劲的是吧？按照预算来选车，银河 M9 首先地点就不能碰了，低配续航才100公里啊，你这么老大个车，那咱讲话了，市区代步的话，那这车能跑50公里不？真的，你还得留20%的电呢，它不可能完全没有啊，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你就千万就别看了。银河 M9 要买，只有一个顶配值得看一看，因为它只有顶配，就239,900那个吧。那款是有四驱的，续航200公里以上了，对吧？
4: 太贵了，
3: 那还得考虑一下子，但价格就犯不上了。所以你现在如果这么比较的话，真的预算很有限，还想要那个大空间，就还是看华境 S 吧。知道吧？但买华境 S 呢也冒点风险，因为毕竟刚上没两天的一个新车，到底品控怎么样，这玩意儿不好说，知道吧？真的，但是华境 S 现在卖挺火，我看上个月交了6000多台车，
4: 是吗？
3: 对，
4: 哎呦，我发现在中国，
3: 他是几号？6月几号上的？有半个月吗？
4: 有，
3: 半个月交6000多台车呀？
4: 我发现了。

0: 在国内啊，只要你空间尺寸大，跟华为沾边，便宜点，
1: 你就能有销量。
0: 基本上真的销量就没问题啊，这老玩意儿149,800，真有人买啊，
1: 是吗？
0: 哎呦我天！
1: 但是他另外一个车，那叫啥来着？五菱的 L 吧？
0: 啥什么玩意儿？
1: 五菱那叫什么 L 呢？
0: 星愿呢？不，那个
1: 星
0: 碧，叫啥来着？
1: 叫啥来着？跟那个华景 S
0: 星光
1: 差不多大，是不是星光 L？那个车才多少钱？11万多。
0: 对，
1: 但那个车卖的就不好啊。
0: 哎，叫啥来着？
1: 是吧？
0: 它没有不跟华为沾边儿，然后呢，空间尺寸没那个大。
1: 差不多，基本是一样的。
0: 华境比它大？
1: 没有，一样的，也干到5.2米了。
0: 啊，是吗？
1: 空间尺寸差不多，但它用个1.5自吸的发动机。
0: 对，
1: 不是1.5T 的。
0: 对，
1: 我一看跟理想太像了，
0: 太像了，老像了，
1: 跟理想 L8 一模一样啊，
0: 真能模仿啊。
1: 但那个车真是现在来看，星光 L 啊。啊，是星光 L，
0: 是
1: 五菱的星光 L，
0: 星光
1: 对，星光 L，
0: 我记得好像是星光 L。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笑对人生，想问一下什么呢？说插电的猛龙和北京的40的增程家用选哪个比较好呀？啊，哎妈，这两款车型啊，这是每次我发现了，这两款车型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总是碰到一块儿。我要是选的话啊，因为我觉得插电的猛龙它的性价比差，因为原来插电猛龙的话呢，其实是没有办法跟北京 B40 的增程版去对比的。但是呢，新款的猛龙的增程版它的价格涨上去了，得17-18万才能这个提车。所以说，我觉得猛龙的混动版本它价格实在是太贵了，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内饰啊、配置啊，其实我觉得跟北京的 B40 增程版的话呢，还是差一截的。所以如果要是我的话啊，我如果买猛龙的话，我会等猛龙降价。那如果这两款车对比的话，我可能会去买北京的 B40 的增程。这个车型现在啊已经有优惠了，而且呢全系现车。北京 B40 的增程版刚上的时候，你得等3-4个月才能提车。
1: 都不用想，坦克300新款就是现在叫坦克300L 了。
0: 嗯，
1: 如果上市，它 HFZ、HFT 真是这样一个价格的话，我跟你讲，北汽都得乐疯了，觉都睡不着了。
0: 那可不咋的，真的，我觉得现在长城定价太高了，
1: 吓人都
0: 太高了。猛龙整个17万多，扯淡呢吗？
1: 我就觉得怎么想的呢？你说啊，你是怎么的飘了？
0: 真飘了。
1: 我们这位听众问雷克萨斯的 RX350H、GLC 还有新款的 Q5 以及途锐2.0的这四个车该怎么选择啊？这你都把途锐2.0给加进去了，你是现在觉得2.0的途锐很便宜吗？能买到车不？
0: 能，
1: 很多地儿它没有车了吧？
0: 长城有，
1: 是吧？这是便宜，真便宜。我说实话啊，途锐呢，跟前几个车型来比的话，跟 GLX 的 350H 是同级别车型，但跟 GLC 新 Q5 来讲的话，是比他们要强的，知道吧？要高一个段位的。但是现在呢，真的是没人买，真的没人看途锐了，太老了。你去看看途锐的空间，它的内饰配置、整体设计。对不对？跟其他车型比的话，没有任何优势。
0: 多少年都不换了。
1: 包括 RX350H，
0: 嗯，
1: 哪怕它新款上了，
0: 嗯，
1: 也白扯，
0: 没啥变化。
1: 对，真的也白扯。所以我认为吧，如果说你不是真的偏得够这个级别车型的话啊，如果不是真得够这个级别车型的话，你都莫不如老老实实的上 GLC 或者新款的 Q5L。
0: 嗯，
1: 现在我个人认为 GLC 的性价比啊，各个方面都要更突出一点。便宜，你知道吗？买2.0都不到30万裸车，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奔驰的品牌力跟那几个小，那都是小喽啰了，真的跟他比不了了。你现在雷克萨斯的品牌力谁还提了？
0: 是，
1: 谁当你豪华品牌看呢？
0: 哎，雷克萨斯今天参展了吗？我都没注意，
1: 好像没有，
0: 好像没有，
1: 好像真没有。
0: 是不是雷克萨斯也是好几年没参展了，你想想这品牌展会都
1: 不
0: 参加了，还能干啥？
1: 你现在有啥车？啊，
0: 嗯，
1: 你现在有啥车吧？你说现在这两年了，多少年了？上就上一个新款车型，上谁？
0: ES300H， 对，
1: 也就这个是大家关注度高能畅销的一个车型，结果现在改的跟凯美瑞似的，
0: 嗯，不好看，
1: 然后大家现在也不咋认，
0: 价格还挺贵，没啥意思，别看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自己的 LS6 和 MONA 的 ML3 啊 L03 该怎么选？自己的 LS6 和小鹏的 MONA L03， 哎，他俩价格真差不多，
1: 接近吧，但是现在智己 LS6 还是比的贵的，
0: 对，
1: 因为新款上了指导价19万多，
0: 对，
1: 对吧？你那个
0: 小
1: 鹏的 MONA
0: L03 15万多
1: 吗？你还差很多钱。嗯、但是如果你跟老款比的话，智己 LS6 最便宜的时候干多少钱？14万多
0: 。对，所以如果说要是我的话，可能我要不然现在我就买那个小鹏的 MONA L03， 但小鹏的 MONA M03 的话呢，现在可能没有车，如果说你要买的话呢，可能也得预定，你要不着急的话其实可以等一等，我觉得更建议你去看一看 LS6， 因为我觉得 LS6 的话呢已经上市很久了，它的品控，对吧？然后呢包括它的这个驾驶感受还是非常不错的，等等它降价也是可以的。哎，我发现最近小鹏出这两款车型很火呀。
1: 主要还是便宜
0: 啊！小鹏这个
1: 你看那个 MONA 的 L03
0: 啊，
1: 对吧？那车整个尺寸、整个颜值、外观、配置啥的，跟那个
0: 小米的
1: 预期多像啊！
0: 人家就冲小米预期去的。
1: 对呀、啊，那你看比小米预期便宜十来万，那有些差钱的不就磕塌了吗？
0: 哎呀，小鹏算是彻底想明白了，
1: 就应该这么干，
0: 真真正正的是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
1: 对
0: 啊，这两款车型上市之后，据说小鹏 4S 店啊，现在每天都人满为患，不管你是去试驾小鹏的 GX， 还是去试驾这个 Mona L03， 都得排队了、啊。
1: 你现在小鹏就是走低端化路线了。没毛病，我真觉得没毛病，对不对？你这些品牌全都往这个高端使劲，豪华品牌使劲，那我就走点中低端的呗，是不是啊？你靠量取胜也一样。现在来讲的话，最后资本不还得靠你年销量多少台吗？
0: 对，
1: 对吧？你讲话呢，你这真的是单车利润多高，你卖不了两台有啥用啊？没有意义啊！这位听众想问，塞纳买哪款更合适一点啊？我要买的话，我就买最低配，真的。我觉得最低配性价比就更高，因为我哪怕航空座椅啊乱七八糟的，我到外头加装就完事儿了呗，我没有必要买个高配的，买这玩意儿图啥呀，对不对？但是如果不差钱的主的话，可能就不会看塞纳了，
0: 那
1: 看其他的了。但是塞纳现在新款刚上，也就是所谓的27款，
0: 嗯，
1: 刚上没两天，你现在的话没有24万多，
0: 24万多，
1: 指导价26万多，但终端是有优惠的
0: 啊，优惠了，现在就开始、啊、
1: 对，上了就优惠了，24万多。但是老款大家还记得塞纳多少钱不？
0: 21万多。
1: 对，你现在这贵3万多块钱，我觉得犯不上，因为塞纳100%到年底肯定还得磕到21、22万，
0: 因为它新款没改啥。
1: 对，你现在买这个新款，买哪款都不合适。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肯定要等等年底11月末你再看一看啊。至于四驱还是两驱啊，你补充了一个买四驱还是买两驱，我觉得要看你的用车情况。如果这个车我可能农村乡镇用的更多，对不对？冬天我也经常跑长途，别差那10000来块钱上四驱的，
0: 嗯，
1: 明白吗？如果真就纯市区代步为主，我哪怕出门的话也是纯高速，基本不走什么国道乡道，对吧？烂路不走，没有必要上四驱，
0: 嗯，
1: 知道吗？因为它两驱也是前驱车，一个老 MPV， 那你整那四驱不四驱有啥用啊？
0: 没错啊，我们平台上感谢关照啊，发来了一个问题，让咱俩帮着想想办法哈、啊。说广汽丰田的凯美瑞后挡风玻璃自爆了，售后说呢，之前可能就有点裂，你没发现，但之前的话呢，我没发现有一点痕迹，售后呢拒绝包换，不认，要我自己去走第三方鉴定，让自费走保险，我该怎么办呢？
1: 只能走保险，四 S 店说的我是认为合理的。
0: 就是玻璃不会无缘无故自爆的，
1: 对，
0: 一定是有那个微小的裂痕，你没发现，
1: 你没注意，
0: 对，
1: 知道吧？你谁往后头瞅啊？
0: 对，比如小石子啊什么的，
1: 然后突然之间裂缝越来越大了，或者突然间炸了，你才发现了
0: 玻璃、
1: 这种可能性占99%。
0: 对，玻璃这个东西基本上都得是自己做保险。
1: 对，就是现在呢，也不存在原来10多年前买那个车损
0: 玻璃险
1: 还得有个单独破碎险啥玩意儿。
0: 对，
1: 现在只要你买车损了，都给你赔了。
0: 嗯，
1: 但是我说实话啊，后挡风玻璃没两个钱儿，
0: 是
1: 前风挡玻璃是最贵的。你这个东西没有必要走保险，你别听4S店忽悠你了，因为你走完保险第二年保费上浮的钱可能都不止那玻璃钱，你就自己花钱、
0: 嗯、
1: 花个几百块钱换个得了，
0: 上咱们高丽汽贸城找一块300-400块钱，
1: 对、
0: 啊、
1: 你不是什么贵的车的话都几百块钱啊，没有必要说，你也别要追求原厂的啊，
0: 嗯，
1: 我告诉你要追求原厂的又让人忽悠一刀，你就直接啥便宜整啥得了，整个福耀拉倒了。
0: 我们这位听众说哈，我车在那儿停了一个星期没动过，有2个监控对着我都没看见有任何问题，然后呢告诉我1500多加膜的话2000，加
1: 膜店的报价这不贵，正常，你贴太阳膜了呗、
0: 嗯、
1: 但太阳膜这个东西呢，你跟保险协商吧，保险公司是能赔你的，如果你走自己保险的话，
0: 嗯，
1: 知道吧，你不用想了哥们儿，这个玻璃这个事儿我告诉大家，它不可能说无缘无故的自己就裂了或者就爆掉了，那不现实的，兄弟知道吧，就你买
0: 没有外力不可能，
1: 放个啤酒瓶子它突然间能裂吗？对不对？肯定比如说崩个石子儿的或者咋地的，你有摄像头可能也看不太清楚，
0: 暴晒暴裂啥都有可能。
1: 对，你就信我的，我跟你讲，我因为咱们两个没有利益关系，
0: 嗯，
1: 知道吧？你不像四 S 店跟你说，你可能不太信啊、嗯。反正咋讲呢？
0: 凯美瑞后风挡玻璃，这个四 S 店爆2000块钱。
1: 我就这么跟你讲，就假设你车开着开着突然间自己爆了或者怎么样的，你找四 S 店，四 S 店也不带管。
0: 是。玻璃这事儿很难去判断啊。
1: 对，
0: 来，我们继续来看开心每一天，想问一下什么呢？说锋兰达和探岳市区谁省油啊？锋兰达怎么能跟探岳比呢？如果你要比的话，那也得是汉兰达呀，对不对？你如果是汉兰达跟探岳比的话，那肯定是汉兰达 2.5 的省油，你要是 2.0T 的跟探岳，其实在市区是差不多的。
1: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别克的昂科威白金版，主播给点建议呗，我准备想换车了。四月啊，你想让我给你什么建议，对吧？ 就是我说实话，昂科威来讲的话呢，现在 Plus 大家认可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最低配呢现在也得16万多，优惠5-6千块钱吧，
0: 对
1: 对吧？我给你的意见就是啥呢？第一点，这个车费油啊，很。

0: 很多人不了解这个车的真实油耗，如果在市区开，你像长春这种这个省副省级城市，100%要干到13升左右油耗的，明白吗？就12升，你要女生开的话，能下得来。就像老爷们开的话，脚重点，100%得13升的，你早晚高峰啥时候都走，肯定得这个油耗水平。这油耗水平可能让很多人就退步了。所以第一点，你能不能接受这个油耗？如果能接受这个油耗，那么16万左右的一个起步价格能不能接受？如果也能接受的话，我认为这车就可以看了，明白吗？因为第一点，这个车的空间、尺寸、配置、颜值，特别是驾驶感受不错，
1: 因为动力好。
0: 对，2.0T、9AT 变速箱，整个的开起来驾驶感受非常好，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我都觉得比那个探岳开着得劲儿。
1: 嗯，
0: 你去试驾一下，你感受一下的，因为跟探岳 L 是同级别的竞品车型，我真觉得比探岳 L 强啊。
1: 没错啊，我们开心哈，也问了一个售后的问题哈，说主播呀，我那个 CRV 呀，后风挡玻璃的膜鼓泡了啊，假如我撕下去的话，会对电阻丝造成影响吗？
0: 一定会折，
1: 嗯，
0: 100%折，
1: 这是100%。
0: 你让谁撕，再高的高手撕，他也得折，
1: 那得咋整啊？
0: 就别换了。所以大家，你看在大街上看到过很多那个车，所有的玻璃可能都没有那个鼓泡，就那个后挡风玻璃全是泡，
1: 咋回事啊？
0: 就是因为后挡玻璃它不敢撕，
1: 啊、
0: 其他的都撕掉了。
1: 其实其他也起泡，
0: 对，它可能换新的了呗，它就没有了。
1: 啊、
0: 但后面挡风玻璃它不敢撕，这个事儿它没法杜绝。所以为啥我说一句话呢？你们贴太阳膜呀，别啥便宜贴啥，4S店送的尽量就别要了，兄弟们。明白吗？那4S店贴的我还不知道吗？很多4S店都我们去给施的工，我们是咋回事吗？那成本，一台车的成本不包不超过100块钱，你们信不信？
1: 太阳膜啊？
0: 对呀、
1: 啊，100块钱，
0: 不到100块钱。
1: 我说他们咋能赠送呢？
0: 那不赠送啥？还告你2999，妈999都不值，99块钱
1: 给你整个大礼包，里边又有太阳膜，又有这又有那的，说这大礼包值5-6千块钱，
0: 就特别尴尬。你说，比如说你其他的位置还行，你说哎，我一看这玩意儿不咋地，有味儿，我就撕了重新贴。后挡风玻璃贴上去了，你撕都撕不了，你一撕电阻丝折了，
1: 真闹挺，
0: 对吧？除非说我那后挡风玻璃我不要那电阻丝了，那可以，
1: 那可能吗？那不行吧，
0: 你咋整？你还能换个玻璃吗？那也不现实啊。
1: 对，
0: 就很尴尬，所以很多车主没招了，其他玻璃我看都撕了，就后挡风玻璃没撕。
1: 所以贴膜的时候贴点好的。
0: 对，你咋地得个1800的，你太便宜那不现实。你我看抖音直播卖399、499，你们合计吧，成本多少钱。
1: 没错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来关注我们听众朋友留言啊！这位听众朋友说：“魏哥呀，我想安装一个360无死角的24小时停车监控啊，可以吗？我们小区经常碰车啊，安个道的行，知道吧？是可以安的啊，因为我们店里给咱听众安过，但是我是觉得意思不是很大，因为挺贵的，不便宜，
4: 是吗？
3: 对你最便宜再便宜吧，就杂牌的1000多块钱，
4: 那玩意儿是不是得给这个车打眼儿啊？
3: 对。”
4: 不打眼的话，那摄像头装不进去。
3: 对
4: 啊，
3: 你比如说后视镜，它底下都得打眼。
4: 对呀、
3: 啊，都得打眼。我觉得没啥大意思，反正原来咱听众去，我有的我都让劝走了，我就别让他安了。
4: 你要是那你要实在是小区环境差的话，那你该安也得安。但你要知道，这个第一挺贵，第二的话呢，得破坏一些你的这个车的钣金，你能不能受了这些事儿？
3: 钣金不能碰，就主要是前后保险杠啥的，包括
4: 壳子上面，
3: 对，都塑料件，
4: 对，塑料壳子上面、
3: 反正你安完之后吧，你也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来。现在这个整的玩意儿整的贼好啊，但是呢确实有一个啥问题呢，它也是有时间限制的，知道吧？就很多呢它可能接的你那个这个点烟器那个位置
4: 啊，
3: 然后接电源它不得通电吗、
4: 啊、
3: 然后存储它也是有时间的。你比如说我车一停一个星期，它录满了，
4: 那咋整啊？
3: 那就没有了，它保存不了啊。
4: 我不能把前面顶掉吗？
3: 就是顶前头的呀。
4: 啊、
3: 那你比如说我前头的正好是人家刮我车的那个，不就没了
4: 吗？啊，反正就是总共就能，假如说保持30天，然后呢是最近的30天。
3: 保存不了30天，哪能保存30天呢？
4: 那
3: 多大个卡呀？
4: 那内存很小，
3: 1TB 的也保存不了30天。
4: 内存就是小一点。
3: 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呢，现在的新能源车啊，国产车都带原厂的行车记录仪了。
4: 那哨兵模式吗？
3: 对，
4: 但那玩意老费电了。
3: 哎，分车
4: 啊，
3: 特斯拉的费。
4: 特斯拉老费电了。
3: 特斯拉的我用过，你看未来的就一点不费电，
4: 是吗？
3: 我那个乐道 L90
4: 啊，
3: 一宿都费不了一度电，
4: 就你时时给它开着，
3: 对，
4: 一直开着，
3: 对，一直开着。
4: 你没有，你不费电的话，是不是证明说你这东西，你这个车旁边没有东西路过呀？如果有东西路过，
3: 啊、
4: 它摄路的话，是不是就费电呢？
3: 那跟那没关系，
4: 就
3: 跟那没关系、
4: 啊，
3: 它是一直录着的，但是真的是很省电、
4: 啊，
3: 所以这东西分车，我估计它设计还是有原因的，
4: 还是有原，肯定是
3: 真的很省电，
4: 肯定是有原因的
3: 啊。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你们要买新能源的话，就没有这些焦虑了啊。
4: 嗯，我们这位听众叫秋雨啊，说二位主持人哈，挺纠结迈腾 B8 的380和探岳 L 的380的，这两个车该怎么选呢？我在吉林白山用啊，是不是一定要得选四驱最好一点？两驱能行不啊？你要在吉林白山用的话，说实话，那地方第一冷，第二的话呢路况不太好，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你看看 SUV 得了。你如果说你在就是你基本上在市区开的话，那迈腾也可以。但如果说你说我可能还得跑点乡镇农村呐、啊，对不对？回像农村老家什么的，那我们建议你看探岳380。那两驱和四驱的话呢，就看你个人喜好。说实话，探岳的这个四驱的话呢，其实也是假四驱，因为它就是一个轿车的底盘配了一个 SUV 的壳子。所谓的四驱的话呢，都是城市四驱。但是呢，你真到那个看劲儿的时候，有总比没有强，是这么回事儿。
3: 这个听众说啥呢？说大卫啊，迈腾新上的这个混动怎么样啊？开绿牌迈腾回老丈人家能不能掀动块啊？够呛，老丈人不认识开绿牌的迈腾。
4: 你老丈人要懂车的话，都得埋汰你。
3: 老丈人得说你这玩意儿白扯，我家没充电桩。
4: 啥品位呀、啊？买个这个上绿牌的迈腾啊？
3: 别整那个 PHEV 版本了。说实话，我告诉你，迈腾也好，途观 L 也好，包括那个探岳也好，现在不出那个 PHEV 版本了吗、
4: 嗯？
3: 我告诉你，都是过渡性产品。你要不整燃油版，要么整那个纯电就拉倒了。这玩意儿白扯，你知道吧？啊，老丈人不认呢，真不认呢，车也白扯啊。
4: 没错、
3: 另外一位听众朋友问啥呢？说大卫去你们线下门店，老款 H6 安一个大屏得多少钱？几百块钱。
4: 啥大屏啊？就中间中控那个、啊。
3: 对对对对，这个没多少钱。
4: 那玩意儿便宜。
3: 我都觉得啥呢？你都可以直接在网上买。真的，
4: 能买着对应型号的吗？
3: 能，就你在淘宝上都能买。买完之后吧，你直接就拿到我们线下门店，选我们线下门店，我们直接给你安装，我们就收个50-100的那个工时费。
4: 啊，那省不了多少钱，其实。
3: 对，我们就是
4: 网上不也得200-300-400吗？
3: 对啊，那分品牌啊，有些贵的、还有1000的呢。
4: 啊，那也
3: 行。那玩意儿，我觉得吧，咋讲呢？你安它是为了是点啥？我曾经坐过一次网约车，真的啊，坐过一次网约车。然后这个大哥呢，拿那个屏幕呢看电视剧
4: 啊、 开着车看电视剧啊。
3: 对对对对，我说实话我觉得挺危险的啊。
4: 我要是打车的话，这个司机要是打电话发微信看手机我都害怕，我真害怕。
3: 看电视剧我觉得挺吓人。
4: 我都会善意提醒他。
3: 所以我不太建议大家安那玩意儿，你包括刚才我们听众朋友安那个360全景影像，我真的不撒谎啊，包括大家有些人改那个大灯改啥的，还有人那个我们原来有个听众朋友是个途观车主，到我们店里去刷 ECU，
4: 嗯，
3: 他要刷一节，
4: 嗯，
3: 我都给阻止了，我都给他拒绝了，我就给他讲道理呗，我说这个东西弊端都有啥，一听是这么回事儿，你看我们听众当时都急眼了，给你送钱你都不要，但是我真觉得有些东西不应该安，为啥呢？有些东西你安完之后破坏原有限速，
4: 对，
3: 那个东西你是有一定风险的，对你包括你像途观那种车，你说你刷一节意义何在呢？
4: 可不咋，
3: 意义不是很大啊，
4: 没啥意思啊。
3: 嗯，我们这听众说了，说我打过车的这个司机啊，一边单手抽烟，一边单手打方向盘，这种情况你得提醒他，善意提醒他，你说大哥呀，别抽了，你这前头有摄像头拍下来200枚了，
4: 对，等到地方再抽呗，
3: 真罚钱，
4: 是是，
3: 我告诉你，抽烟真的罚钱啊，我没碰到过，我朋友开车抽烟被罚过。
4: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捷达 VS5 怎么样啊？跟荣放比哪个皮实呀？那必须选荣放啊！捷达 VS5 现在多少钱呢？你就看看捷达 VS7 多少钱？
3: 捷达 VS5 自动挡的也就7万多块钱。
4: 对，捷达 VS7 的话，现在可能也才9万多块钱，对吧？你荣放呢？你荣放20自吸最低配新款的话，也得14万多呀，它俩不是一个概念。
3: 嗯、
4: 所以如果你要不差钱的话，你就选荣放20自吸配 CVT 就可以了，你都没有必要上混动的，知道吧？家庭用车稳定、省油、省心、皮实、抗造，这车你就开个10年20年的。啥问题没有，你要开捷达 VS5 可能是你身边的人跟你说说买 VS5 吧，这玩意儿都原来大众给的东西，稳定性、可靠性好，皮实耐用，然后呢还便宜，你如果要图这些的话，你就去看一看捷达 VS5， 但如果你真能掏到跟荣放预算的话，我建议你看荣放啊、哦。
3: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大卫哥 X5 噪音大呀，给四个门子贴一圈密封条，轮毂上贴个吸音棉能管用吗？大哥你这是 X5 是老头乐吗？啊，大哥，你开的是真 X5 吗？我怀疑。
4: 真的宝马 X5 不至于、啊。
3: 第一点，你指定要不是拆二代，知道吧？要么就是中彩票了。
4: 嗯、
3: 否则的话，你这 X5 买的不对劲儿，知道吗？为啥不对劲儿呢？ X5 静音效果，我是个人认为还可以。
4: 可以的。
3: 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大哥，你是啥审美呀、啊？你给 X5 安一圈那个隔音棉啊？我真见过，我见过啥呢？给某某车贴了一圈红色的那个隔音那个东西。
4: 哎呦我天！
3: 你见没见过？
4: 没见过
3: 啊！我在大街上我见过。我说实话，我真觉得大哥是啥审美？
4: 咋想的呀？
3: 哎
4: 呦我天！
3: 你咱讲话了，你在那个门子里头贴，我认了，知道吧？也看不着，不影响美观，对吧？
4: 贴外头了，
3: 有一定帮助，真有一定帮助。我见大街上的车是咋的呢？贴外头，
4: 哎呦，
3: 就是那个门子那个直接边缘
4: 啊
3: 卡在里头的，肯定有效果，一定有效果。但是你想想，那个美观完全破坏掉了，那是 X5 吗？啊，那你要说开个宝马 X5， 开个啥呀、啊？
4: 嗯，
3: 啊、我这不好说了，
4: 都没法形容了。
3: 所以我觉得大哥，第一点啊，如果你真是新款的宝马 X5 的话，如果你觉得静音效果不好，你去花点钱，花点大价钱做个全车隔音去。
4: 嗯，
3: 如果你单纯做四个轮毂内侧，不是轮毂了，应该说那个
4: 轮眉上面，
3: 轮眉上头，
4: 嗯，
3: 没有用。真的用处，当然我觉得效果很一般，不能说一点用没有。你要做就做全车隔音，明白吗？做个全车隔音，对隔音效果一定是有效果的。
4: 不行，换车吧，大哥。现在纯电车那隔音好啊，啊，比那个老燃油车强多了。你琢磨琢磨，
3: 是不是啊？没有那个必要啊，我真觉得没有那个必要。这还有就是啥呢？我不太建议大家就是做全车隔音，真的。就如果说你是 MPV，
4: 嗯，
3: 对吧？我那个航空座椅、地板啥我都改了，
4: 对，
3: 你这个时候顺带脚的做个全车隔音
4: 是
3: 可以的，
4: 要不然你得把东西都揭开，
3: 你整个那是全拆了。我告诉你，你要真是车主的话，你现场看你都心疼，
4: 那可不咋的，
3: 真心疼。
4: 我跟你说，你就贴膜去，他把那门把手啥卸下来，你都心疼。
3: 对啊，
4: 这是100%的。
3: 但是你单纯做四个轮胎上头，用处不是很大，效果很一般。
4: 没错啊，来吧，问题就给各位解答到这儿啊。各位呢，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在下周一下午的3点钟继续来咨询啊。同时呢，如果您在节目之外有任何新车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继续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娜爱汽车，通过我们的后台直播来留言啊。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了7年的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叫做利必拓啊。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给你的车辆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这产品已经是第9代产品了，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是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还能给你洗排油嘴、洗碳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 浊气堵塞，同时的话呢，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以及啊，我们这个产品升级完之后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很多人冲着它来买的，什么呢？就是可以有效的缓解你的烧机油的程度。
3: 对，就是啥呢？大家如果说你这个车德系车，或者说是这个美系车，对吧？比如说别克的一些车型，确实存在烧机油情况，包括长城的车都愿意烧机油，对吧？你担心这个事儿？假设你新车现在没有烧机油，对吧？你也用一用，你把这个积碳看住了，将来烧的风险要更低，或者说烧的时间要更晚一点。知道吧，或者烧的量更少一点，效果非常棒。因为我们第九代产品确实它配方调整了，包括聚酶胺的浓度也调整了，所以说它的整体效果来讲，包括这个功能来讲的话更全面啊。大家如果说经常听我们节目我们的老听众的话，这个产品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分享了整整七年了，超过20万车主在用，大家反馈都非常棒。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是开的这个混动车增程的，特别是传统的这个燃油车的话，这个产品你一定要用，知道吧？因为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然后你再堵点车，对不对？真的是愿意生成积碳的。包括现在汽油可能比较贵，很多听众原来可能加这个中石油、中石化的汽油，现在图便宜，加那个个人开的那个加油站的汽油。特别咱松原的听众，对不对？大庆的听众，我告诉你，油的品质偏差一点，真的很愿意堵你喷油嘴、堵你三元厂，
4: 特别愿意堵。
3: 对你加我们这产品用一用，真的帮助很大，把你喷油嘴、把你三元看住了，把你积碳看住了，小毛病少，你少修一次车，啥钱都回来了，知道吗？我们这产品你放心大胆的用啊，有几点，第一点，我们给大家兜底。就你加完之后，如果说没有效果，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话，找我们，我们让厂家直接把钱退你。这你担心啥呀？我们给大家兜底了，是不是？
4: 嗯，没错啊。这产品的话呢，其实是市面上为数不多的带国标认证的车型啊。这个产品，你可以收到我们产品之后呢，在条形码的上方看一下，有一个 GB 开头的国标执行标准。为什么要强调一下这个事儿呢？是因为哈，这个产品在市面上卖的特别多，你是 4S 店卖的呀，你是修配厂卖的，包括各大网络主播、加油站卖的，所有的产品，它基本上99%呢是都没有国标认证的啊。这个东西就跟你买药必须得是 OTC 国药准字是一个道理的。所以我们建议各位啊，现在不管你是给人入嘴的东西你得在乎，车入油箱的东西你也一定得在乎，
3: 对，
4: 这个产品必须得用带国标的，
3: 就别乱加。因为现在很多说车主播他们都自己灌装的，全是自己灌的，
4: 老多人找我俩了，说那个大卫小娜你们感不感兴趣，我们这有工厂，然后呢来灌装点产品贴着你们大头贴上你们节目当中卖，老多人找我俩了，
3: 是吧？
4: 那玩意儿的话30-40块钱满大街都是，但不能用。
3: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加完之后极容易造成三元催化的堵塞，因为都含甲醇。我告诉你，只要含甲醇，它就容易造成这种三元催化的堵塞啊。所以类似产品大家尽量别用，真的别碰啊。我们这产品你放心，车加坏了赔车，加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找我们退钱，好吧？啊，我们说一下这个使用方法和购买方法啊。使用方法很简单，就是大家在加油站加，你别在家里加啊。这个东西是这么讲嘛？你在家里加也不安全，
4: 对，
3: 是不是啊？你在加油站加，去加油站加油之前，哎，让这个加油员帮你直接倒油箱里就完事儿，你把它给他，加油员都知道咋用啊。然后倒油箱里之后，你再加油，加满就完事儿了。一箱油是加一单，一单是两瓶啊，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把它同时这两瓶倒到同一箱油里。那么首次用的话，5万公里内的车你就加一单就够了，没有必要多加，多加浪费了啊。5到10万公里的车呢，你就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单；10到15万就加三单；15万公里以上，你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单。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你确实觉得效果很好啊。其实车加完之后真的是开着不一样，开着更透着更冲，油门更轻了，你算算油耗真的比原来省油，哎，那你就坚持用啊。以后再用的话，不管第一次加了一瓶一单还是两单，以后再加呢都是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单就够了，
4: 嗯，
3: 知道吧？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
4: 没错啊，我们这产品的话呢，现在是138块钱一单，一单当中的话呢是包含两瓶，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啊。每次加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两瓶都一次性倒到油箱里。那么现在如果您拍一单两单的话呢，没什么活动；如果您车辆公里数大的话，拍三单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拍三单的话呢，我们是给你发4单，相当于是赠送你一瓶，赠送你一单，性价比是很高的。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哈，你拍三单啊，性价比是很高的，而且这产品的话呢，都是我们6月份新生产的，都是这个3年的保质期，你就放心大胆用就行了啊。
3: 没错啊。

0: 座驾购买方法，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啊，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你现在下单，我们稍后就给你发货，4到5天你就能收到了啊。
1: 嗯，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啊，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一趟旅途犹如一次美味飘香的烹饪，徒步如小火慢催，放慢时间的轴线，慢品回甘；自驾如凉拌，车轮飞转，竹筷搅动，酸辣爽口。打开世界地图，每一处闪光的坐标是出发的方向，也是独一无二的美味专享。味蕾、脚步、人生之乐，唯有美食和远方不可辜负。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好，北京时间了16:05，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那转眼间来到了这个周末的晚上哈。那今这个周末呢，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孩子们都已经正式的放假了。当然还有我们的高中生还有大学生可能还没有放假那么早啊，就是对于更多的这个多一点的群体，中小学生的家长们哈，今天晚上啊基本上都可以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状态了哈。这个参加什么课外班啊，然后锻炼锻炼身体啊，游游泳啊，然后包括我们长春万达茂里面还可以滑雪啊滑冰啊等等啊，这些课外活动都可以安排起来了。当然有很多家长已经开始给孩子们来这个研究暑假游的这样的一些攻略了哈。今天来上班的时候还听到前面的一对家长在说，你想好去哪玩了吗？有没有这个心仪的目的地啊，想干点什么呀？那其实这也是很多我们的这个旅行的朋友啊在这个出发之前要想到的啊。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啊可能还没有想好目的地，但是肯定是有几个重点的。我是奔着吃去的啊，我一定要吃点什么，或者说我是奔着玩去的，或者呢我就是为了去拍照打卡的，那边的风景独美啊，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旅拍啊等等等等啊，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核心的目的，然后呢再围绕这个核心的目的来选择你核心的目的地啊，然后其他的一些就可能相辅相成辅助一点了哈。就是如果有更好的美食更好的环境啊更好的住宿更好的交

凹凸呢可能就会更完美一点啊。那今天我们先说来自于我们省内的一个边境小城，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座城市啊，是我们的吉安。吉安其实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来这个推荐哈，但是现在的话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吉安的和风送爽啊，因为现在呢它有一个合拍之旅了，荷花都已经开了，是我们吉安的莲花公园。然后这个吉安的莲花公园呢也是一个非常适合赏荷花的这样的一个圣地了哈，无论它的湖心亭、它的石桥、小船、临水长廊，都把这个荷塘呢衬得古色古香的啊。其实从上个月开始，我们吉安的这些荷叶啊就开始渐次的铺展起来了，然后花苞的话是会在我们就这几天吧，就七月中旬就迎来了一个盛放期啊，无论是这个白的粉的，反正我们都能看得到啊，就很漂亮很漂亮啊，我们的这个荷花啊，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啊，这也叫莲花，反正就是啥都行了，就是一种称呼。但是大家如果喜欢赏荷花的朋友一定一定啊，就要去一下我们的这个吉安啊，吉安市的莲花公园。同样在不远处呢就是我们吉安市博物馆啊，吉安市博物馆它的外形啊，在这个俯瞰一下的话，其实我们走在那个正门那儿哈，在马路对面看也能看到清晰可见啊，它的外观就是一个八瓣莲花状啊，就有点像我们的荷花一样哈，也体现了我们的这个中国传统的一个风水学的理念哈，包括高句丽的喜莲、重石、上白的这样的一些特点了哈，跟这个民俗还是相关的。那这也是我们唯一的哈，全国唯一的一个以高句丽为专题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那这里边呢有很多的文物哈，大概1.1万余件哈，这些文物背后的千年故事，无论是从金印到壁画啊，就是会让大家了解到我们高句丽这段文化、这段历史的兴衰过往哈。那同样，无论是室内的这些文物带给大家的历史的故事，还是室外的我们的荷花、我们的莲花公园带给大家的一些自然风光，其实在吉安真的是可以做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消夏的好去处。同样在我们吉安也有吉安味道的特产体验店哈，把我们的这个荷塘的碧波还有我们的粉包啊、含羞的这样的一些画面精准的还原，无论是冰箱贴还是什么样的一些小周边，都完美的复刻了我们荷塘随风微动的这样的一些诗意哈。然后晚上一定一定要打卡我们莲花公园的什么呢，我们的音乐喷泉。这个音乐喷泉呢，它是啊把这个荷塘作为一个天然的舞台，无论是音乐啊、灯光啊、还有水花、还有连片的荷叶啊，相融合在一起了，很多很多的水柱，然后会随着音乐会随着这个乐曲来起伏变换，然后我们池中的小船也会现场演奏啊，来解锁最灵动的小城的这个诗篇吧。然后我们它现在有一个吉安消夏摇滚乐的一个活动哈，我记得好像是之前上周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过，它是从7月4号开始的，7月4号到7月26号每周末啊有一个啊，就是它会有一个叫什么呢？光影水秀时空联谊啊，这个是每周末会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7:45到8:35，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当然那它的这个消夏摇滚乐呢，每一周还会有多支乐队来奏响夏日狂想曲，我记得上次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了哈，一个小小的吉安，他们当地就有很多的摇滚乐团，什么什么这个名字那个名字的，然后包括什么我们长春过去的，还有这个其他第十州的一些演出哈，全部在我们的吉安啊，在这个月份都会激情上演的。所以如果想要去避暑消夏，或者是看看我们的边境风光，或者是赏荷花啊，听摇滚乐，其实这些在我们的吉安，在这座小城全部都是可以达成的哈。

好，另外的时间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亲子游了哈，就是因为下暑假的时候一定是亲子游非常重要的时候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来到我们的长白山啊，这个长白山的安图哈。其实安图县的话，真的你都有可以用冷来形容它。早上啊晚上的时候真的有点冷的啊，尤其是最近哈、一直都在下雨的过程当中。那我们的安图的夏天真的是不用开空调的，想必在这个地方好像空调的这个业务也不是很好。夏天的风啊，这个安图的风都是凉丝丝的，没有什么很闷热呀，然后又很潮湿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因为这里边是由我们从长白山原始森林吹来的带有松香和负氧离子的天然清风啊。那这个一年四季啊，或者说一年四季，除了我们冬天的这个滑雪然后赏雪景之外，其他的这个季节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安图啊。安图的这个清凉玩法其实真的也可以说成一天可以体验四季啊，有稍微有一点夸张啊，因为不至于到特别特别冷的这个状态，但是真的是很凉爽。首先我们的长白山的峡谷浮石林景区，这里边真的要穿一点点的长袖了，如果这个季节去哈、就是你真的可以踏入到我们的火山峡谷冰泉秘境。然后昨天不是说在这边是有一个溯溪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吗，这样的一个体验，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水汽扑面，一下子这个气温就会降至少五度左右啊。走累了，在我们的这个冰水泉旁边，然后围炉煮茶也好，喝喝咖啡也好，吃点零食也好，干嘛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哈。然后另外呢，这个叫水色雾凇岛的漂流，这个我都没有去过哈。那也是啊，这样的一个很缓漂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不是像我们去什么像哪儿来着，就是有吉林那边的这种，就是很运动型的，就是很激情型的，要打起来的那种啊，要拿盆啊拿水枪啊干嘛的。它是做皮筏，然后在这个矿泉水级的清凉河道上缓漂，主要呢还是看看两岸的景色哈、因为两岸全部都是原始森林，头顶呢就是我们的蓝天白云啊。然后清晨出发，早上出发的时候，它的水面会有很多的雾气蒸腾啊，真的还是一个很曼妙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啊。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长白山的九溪听泉啊。那这个九溪听泉也是很清凉治愈的哈，它漫步的是蜿蜒的木栈道，包括九道泉，那它也是叮咚作响的，包括旁边青苔翠绿啊，像一个小绿色的小绒绒毯子一样哈。负离子当然是非常非常多的哈，负离子含量，那这些呢都是在我们安图县可以体验到的。那来到了安图，除了还有一些自然景观之外，其实我们的这个美食一定也是不能错过的哈。所有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在我们安图也是全部都是可以吃得到的，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烧烤呀，然后我们夏天最爱吃的冰镇冷面啊，它那个荞麦面的黑色的那个颜色的荞麦面现压的，包括它的汤底也是牛肉汤底，然后加上里面有那个冰碴，然后还有西瓜片，然后还有辣酱，还有这个辣白菜，有的还会有苹果是吧，然后你再点一个锅包肉，把锅包肉泡到这个冷面汤里，真的超好吃。当然了，就是一个冷面它就会有很多很多种的这样的一个吃法啊，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主食类的

0: 六色的，就是白色的，我记得是用大米做的那种，也稍微一点微酸的，我觉得那个也蛮好吃的。所以就是你在安图是可以欣赏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美景，同样呢也可以吃到很多特色的朝鲜族特色美食。然后当然我们在安图也可以吃到非常地道正宗的东北菜，东北烧烤，东北烤肉，全部都是可以吃得到的哈。安图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避暑啊、这个包括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带着小朋友们去进行一个暑期亲子游，拥有22度夏天的地方了。好的，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的一则提示哈。我们的汛期包括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大家不要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啊这个危险的区域啊，也是要提醒大家。也确实最近呢这个防汛抗旱的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包括我们其实虽然我们是一个内陆的城市，但是也要注意一下啊。还有就是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最近的这个还是在持续的下雨的过程当中，大家出门也一定要带好雨具才行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稍微的休息一下哈，广告回来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即刻出发。
1: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好，16:2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啊，来这个关注一个事情。然后这个据气象部门的监测，受超级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及北上水汽叠加的影响，我们省内呢近期可能出现大范围的暴雨甚至大暴雨的这样的一些极端的天气哈。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和游客的人身财产安全与游览体验，那经相关单位的审慎研判，原定在7月12号，也就是这个周末哈，在新民大街举办的驾驭长春燃动新民的主题活动呢叫取消了。那由此给您行程安排带来的不便呢，这个深表歉意哈。所以这个我们虽然风雨暂缓了这个相聚的脚步啊，但是却让期待变得更加珍贵了。那我们新民大街呢，这个一直是我们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在风雨过后一定会重新张开怀抱来迎接每一位游客哈。当然也这个大家也可以给这个我们的一些景区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些包容啊，因为这个确实是不可抗力哈，有这个暴雨的这样的一些极端的天气，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游客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哈。那既然说到这个台风的巴威的来袭啊，虽然内陆省份内陆城市，但是多多少少还会受那么一丢丢的影响。那我们的这个影响是从10号开始，会持续到15号，接近一周的时间，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哈。第一阶段呢，可能就是受它外围水汽远距离的一个输送影响，从今天中午就午后到12号的夜间，我们的中部和东部有区域性的大到暴雨，局部地方有大暴雨。那降雨主要集中在11号白天到12号的白天这两个白天。第二阶段呢，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水汽的影响，13号白天到15号白天，我们吉林省中部和东部都会有区域性的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哈。那降雨集中在13号夜间到14号夜间。那15号的话，白天降水就会明显减弱了，预计降雨期间有4到5级的西南风，瞬时风力可以达到6到7级哈。那受影响的地区我们看一看，主要是你看一下我们长春的话，还好，就是一般都会持续在这个晚上的时候。然后我们长白山这一边的话呢，是11号啊，这个晚上包括15号的上午啊。那我们如果要去这个

看天池啊，像长白山，一定要先关注他们的这个小程序或者他们公众号哈。如果临时关闭的话，他一定会提早告诉给各位的。那未来一周的累积雨量的话，也基本都是8到25毫米吧，所以未来一周还是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降水，包括我们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哈，它会有重复出现短时强降雨。然后我们除了这个白城、松原之外，其他各地的暴雨气象灾害风险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就是反正包括像这个四平啊、磐石啊、敦化这些暴雨灾害风险是持续风险特别高的哈，是这样的一些地方。那也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哈。那同时啊，这个有外出旅行的，包括在这个水库旁边啊，包括在水系旁边，包括要露营的啊，这个安营扎寨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啊，比较细致的这样的一些天气预报，然后这个做好比较这个提前的打算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了。

来关注一个事儿哈，那准备打卡金月潭的小伙伴们，在明天7月11号，我们金月潭的景区部分区域临时封控啊，大家游玩的时候一定要这个留意一下现场的指引，因为金月潭要举办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为确保活动安全有序进行啊，那包括在以下几个区域会实施临时封控管制 ，A 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女神广场，包括它周边区域党建广场，在明天的早上9点，7月11号的9点到7月12号的凌晨1点，全部都是有封控的。然后我们月亮湾，包括它附近区域水坝啊、水库大坝，然后这个坝东到坝西这个区域，然后荷花垂柳周边，包括卡丁船啊这个娱乐项目啊，是在7月17号的下午3点到6点啊是进行封控的。那我们的游船也会有一些这个状态的调整哈、啊。7月11号，大坝东游船码头和月亮湾码头全天暂停经营，那我们的游客朋友可以选择在朝西水岸的码头还有滑雪场码头来乘船游览啊。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坐我们景区的观光车啊，这我管它叫招手亭啊，因为它每一站它都可以上下游客哈、啊、或者就是徒步哈、啊、来漫赏一下我们净月潭的夏日风光，感受一些很自然的这种惬意之旅吧。那其他的一些这个打卡体验的朝西水岸呀、瓦萨博物馆呐、驯鹿苑啊、湿地竹筏呀、森林探险乐园、童趣营地这些等等等等，全部都是正常开放的哈。那以上呢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净月潭的这样的一些封控的信息。

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 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6:4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那继续的时间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长春近郊的哈，非常适合夏天游玩的一个景区了，同样也是国家级的4A 级的旅游风景区，就是我们的清泉湖文旅度假区哈。这名字还挺特别的哈，清泉湖文旅度假区。然后它最近呢又升级了一些东西哈，新增了很多玩法吧，我们先来看一看都有什么哈。首先呢，这个大家先选择一下交通工具哈，它有一个常规的选择，就是观光车或者是十一路，这里面全部都是有的啊。然后这个热气球是他们的一个新增的项目，这个热气球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到这个编织的吊篮里面，然后它是很缓慢的升到大概30米的半空当中，然后可以俯瞰整个我们清泉湖的湖水泛着柔光哈，这样的一份这个旅行。然后这份这个低空的乘风体验是挺新鲜的，然后包括像什么挺浪漫的，是不是什么什么在土耳其什么什么什么浪漫来着，我记得哈有一首歌来着哈，就是还挺有松弛感的，很浪漫的，包括还可以俯瞰一下，而且更主要的是它够安全，它是一个低空的哈，只有30米。然后当然我们清泉湖有湖就少不了沙滩了哈，这个沙区呢也是很有新意的，它的这个黄土的这种小矮墙。

然后杀生的这样的一些植物，包括一些这个异域风格的这样的一些涂鸦，好像走到了这个浪漫的这样的很慵懒的沙漠假日的感觉哈。这是啊清泉湖这个湖边的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风景。然后另外呢，也是很多包括我们的情侣也好啊，然后闺蜜也好啊，很适合漫步打卡出片的一个地方。而且小朋友绝对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里的，因为它有沙子嘛，可以堆可爱的城堡，是不是？然后挖挖沙子呀，这是基本上是很多小朋友在10岁之前好像都很喜欢玩的。我感觉在青春期之前应该都很喜欢玩，无论是1-2岁的还是8-9岁的大孩子啊，都喜欢玩沙子。而且这个沙子也是非常的难得，就跟我们的海边的沙滩一样，它也是细沙来的哈。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动物小镇也是翻新归来了哈，免费对外开放。那里面有什么呢？有骆驼啊，沙漠嘛肯定是要配骆驼的，还有鸵鸟，还有小浣熊，还有牦牛，反正总之很多啊，萌宠动物是集结完毕了，就等着我们的小朋友来投喂互动了啊。当然旁边还会有一些无动力的儿童乐园免费畅玩的。现在这么一看好像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哈，全部都是免费的，蹦床啊，秋千呢，隧道滑梯啊，等等等等吧，反正就是尽情的释放电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了哈。那我们的清泉湖呢，是坐拥50万平方米的一个开阔的湖面哈。那我们无论是坐游船也好，或者是这个摩托快艇也好啊，就总之又有欣赏的这种惬意，然后又可以有一点这个小小的这种刺激的感觉。所以在这边我们的这个清泉湖的景色的游船全部都可以达成。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都玩过淘气堡啊，小朋友都玩过淘气堡，它在清泉湖的水面上呢还设立了水上淘气堡，这个造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航天员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哈，充气滑梯、水上蹦床，哎，这个还挺好玩的。戏水的小朋友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了哈。当然，这个也是足够安全的哈，不会就是就跌落到水里。另外呢，清泉湖的钓场也给大家安排了这样的一个甩竿入水的啊，这样的一个垂钓的区域啊，包括我们露营区还可以支帐篷，躺在这个帐篷里面来听风看云，包括旁边的生态采摘园、时令的果蔬全部现摘现吃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地道的一些这个东北菜、自助烧烤、烤全羊、铜锅涮肉啊，全部都是可以在这边吃得到的哈。总之清泉湖确实就是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了，还可以在这住宿，有关东风情的民宿啊，非常地道的这个东北小院儿，然后还有呢这个绿皮火车来改造成的复古工业风的一个客房，还有这个木屋的这样的一些民宿，就是你想住一住的话，就是还是有不同的风格呈现在这里的。所以我们的清泉湖哈，真的是还挺好玩的。以前大家如果没有去经常去过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看了，尤其是来到了这个夏天天气比较晴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然后尤其是我们北部的朋友，因为离你们非常非常的近哈，就是北部的包括我们宽城啊，这个叫北湖啊附近的这些我们的市民朋友们，离你们实在是太友好了，我这边要有4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路程，那北部的朋友就一定不要错过了哈，我们的清泉湖文旅度假区。

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一个活动吧，这个经常网购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头部的文旅直播团队与辉同行，然后呢会再度的落地长春啊，这也是跟我们这个长春文旅集团的这样的一次新鲜的合作哈，然后是在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啊，然后呢包括有很多很多的文创作品啊，包括它还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哈，都会在我们长春召开。那包括它还有一些线下的销售点位的周边啊，都可以，像什么金月潭正门啦，然后春京西呀，包括北站啊，北站那个游客服务中心，我们的这个动植物公园，它有一个大东会的特许商品展销车，包括还有这个新民大街大东会的特许概念店啊，欧亚三环的这个文创店等等等等，四季南和好多好多，就是你能叫得上来的我们长春的这些知名的景点哈，全部都可以买到它的这个周边啦，这个环保的背包。

另外呢，再来说一下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四季南河哈，然后在这个周末，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哈，周六周日11、12号这两天，在四季南河 A 一栋前面的这个艺术广场，他们的夏日梦幻泡泡趴持续哈、啊、这个狂欢，我记得好像之前也是有狂欢过的哈、啊，这个是完全免费参与的一个活动，不用需要预约的哈、啊，这个就是泡泡趴嘛，小朋友们都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你可以给小朋友们换上那个比较速干的衣服，或者是甚至小一点的小朋友，你就直接在那儿给他换上那个泳装啊，然后呢，小男孩就给他穿一个小泳裤就可以了，就是给他直接到那里面去参与那个泡泡趴就很好玩，然后又很凉快哈，当然就不下雨的情况下啊，反正上周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就不用预约，然后都是可以免费参与的。那另外在四季南河呢，它每天的四场还会定时来上演泡泡魔术秀，是由专业的小丑演员现场表演的，每场大概也是20分钟的时间，然后包括它还有很多互动的小游戏，还有很多的礼物哈。那现在的话呢，我们的四季南河的沿街的商铺已经越来越多了，开了很多我们的特色餐饮，潮流的零售，包括休闲小店等等等等，是市民朋友这个饭后溜溜达达啊，这个休闲，包括我们的这个外地的朋友，把它做成一个旅游目的地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就每天周末的时候，真的那个唱戏机啊，可能都会有一点那个交通缓慢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这个周末啊，去我们的四季南河，依然还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在等待着各位的。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呢又带着大家出发到这里了哈。这是一个很好的周末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到户外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的夏日风光。那下周一的时候我们再见了，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71集。等到颜玉金调息已毕，再次睁开眼睛之时，不禁吓了一跳。只见四周箭雨攻击已停，大家都神情凝重地看着岸上的某个方向，可他跟着去看时又根本什么都看不清，于是习惯性地拉住了萧景睿的袖子。
1: 景睿，岸上怎么了？
0: 话刚出口，突然想起了萧景睿目前情绪并不正常，忙转头看他，果然面如白纸。他正想找一句话来安慰，只见萧景睿突然甩开他的手，纵身一跃入湖，快速地向那岸边游去了。
1: 喂！
0: 燕玉金一把没有拉住，着急地跺了跺脚。
2: 我们也过去吧。
0: 夏冬这句话刚说到一半之时，宇文念已经下了水，追着萧景睿浮游的水痕而去。余下的人相互扶持照应着，也结队游到了彼岸。四月天的湖水虽已无寒气了，但终究并不温暖，湿漉漉的上来被风这么一吹，皆是周身素寒。蒙挚频频回头看向梅长苏，后者知道他关切之意，轻声说了句：
3: 不妨，我服了药。
0: 其实此时聚于湖岸边上的人并不算太多，宁国侯与誉王的府兵们互相僵持着，都远远地退于花径的另一侧。夏春和颜雀果然都已赶来，众人自小亭子间下水之时，他们两人就已迎到了岸边，只不过两人俱都是性情内敛。夏春打量了师妹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颜雀也仅仅问了一句：
4: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颜玉金并不在意父亲问的简单，况且此时他已看清了岸上的形势，整个注意力都已被那边吸引过去了。湖畔假山之边，立着面色铁青、唇色惨白的谢玉，平日里那黑深的眼珠，此刻竟有些发灰的感觉。誉王副手站在距离他七八步远的地方，虽然表情煞是严肃，面无笑纹，但不知怎么的，骨子里却掩饰不住地透出股幸灾乐祸、得意之情出来。这两个人目前视线的焦点都在同一个地方，在沾满夜露的草地正中，丽阳长公主坐在那里，高挽的鬓发散落两肩，衣衫有些褶皱和凌乱，一柄寒若秋水的长剑握在她白如蜡雕的手中，斜斜地托在了身侧，那张泪痕纵横的脸上仍残留着一些激动的痕迹，两颊潮红，气息微喘，脖颈中时时青筋隐现。萧景睿就坐在他身边，扶着母亲的身体，让他的头靠在自己的肩上，一只手慢慢地抚拍着他的背心，另一只手捏着袖子，轻轻地给他擦拭被泪水浸润的残乱妆容。
5: 好了，我在这里，好了，会好的。
6: 他们呢？
0: 丽阳长公主闭上了眼睛，轻声说道：
5: 有些伤，但都还活着。
0: 丽阳长公主紧紧地咬着干裂的下唇，深而急促地呼吸着，却仍然没有睁开双眼。夏冬压低了嗓音问自己的师兄：
2: 怎么回事？
7: 我接了你的讯号赶来时，看到誉王殿下已在门外，后来严侯也到了，谢侯也说只是小小失火，一直挡着不让我们进去，本来都快要打起来了，长公主突然直剑而出，压住双方没有起冲突，把我们带到这里。 今晚到底出了什么事？怎么闹成这样？
2: 此地不便，回去再跟春兴说吧。
0: 夏冬想到了今夜瞬息之间命运迥异的这些人，不由得不心生感慨，摇头叹息了。这时梅长苏突然发现丽阳长公主握着长剑的手突然收紧用力抬了起来。
3: 景睿，
0: 萧景睿微惊之下立即按住了母亲的手。
3: 娘，这个剑我来替你拿。
0: 丽阳长公主摇了摇头，仿佛终于恢复了些许气力似的，将身子撑直了些，缓缓地抬起了眼帘。
2: 你别担心，千古艰难为一死，娘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不会自尽的。
0: 她一面说着，一面扶着萧景睿站起来，深吸一口气，微微扬起了头，执剑在手。
2: 那个大厨的小姑娘呢？
0: 宇文念没想到她会叫到自己，愣了片刻，这才反应过来。
6: 我在这里。
0: 丽阳长公主将视线投到她的脸上，定定地看了许久。
2: 听嬷嬷说，你给我磕了三个头。
6: 是，
2: 他让你给我叩头的意思，是想要从我这里带走景睿吗？
6: 我，晚辈本来也应该。
2: 你听着。
0: 丽阳长公主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话。
2: 当年他逃走后，我就曾经说过，我们之间，情生自愿，事过无悔。既然扛不过天命，又何必怨天尤人？你叩的头，我受得起。可是景睿早已成年，何去何从他自己决定。我不允许任何人强求于他。
0: 宇文念一时被他的气势所慑，只能低低地应了一句：“
6: 是。”
0: 这次宇文念离开楚都之前，父亲曾彻夜不眠地向他讲述记忆中的这位丽阳长公主。桃花马，石榴裙，飞扬飒爽，性如烈火。但见了真人之后，他一直觉得跟父亲所描述的大不一样，直到此刻才依稀感受到了一些他当年的风采。这番话之后，丽阳长公主显然已经完全稳定住了自己的情绪，神色也越发的坚定，慢慢的推开了儿子的搀扶，向前走了一步。
2: 景欢，你过来。
0: 誉王怔了怔，见大家都看着他，只好依言过去，施了个礼。
8: 姑姑。
0: 面前寒光一闪，雪亮剑尖直指胸前。
9: 长公主。
0: 夏春一惊，正想上前阻隔，丽阳长公主已开口说话。
2: 景环，你今天来是准备带走卓家人，对不对？
0: 誉王面对眼前的剑锋倒还算是镇定，点了点头。
8: 谢玉虽是皇亲，但国法在上，不容他如此为恶。卓家
2: 这种虚言就不必说了，你为的什么我自然清楚。我现在想让你答应我两件事，如果你应了，皇上那里，太皇太后那里，皇后那里，我都可以不去说话，免你以后许多麻烦。
0: 誉王权衡了一下，躬身说道：
8: 姑姑请吩咐。
2: 第一，绝不株连。
0: 誉王想了想，谢家除了谢玉外都有皇家血脉，也都不是朝中有实职的人，本就不好株连，何况谢玉才是太子最有力的臂膀，折了他以达目的，其他的都无所谓。当下立即点头，很干脆地说道：
8: 好。
2: 第二， 善待卓家。
0: 他这一条提得奇怪，除了某几个人面无表情之外，大部分人都有些困惑了。玉王用眼尾瞟见了卓鼎峰的神色，怕他疑心，赶紧表白：
8: 卓是一门是人证，收告有功，我一定会礼遇有加。啊，有些恩赦嘛，由我负责，去向陛下求取。
2: 我不是指现在，我是指永远。你可愿以皇族之名为誓，无论以后卓家是否对你有用，你都不得对他们有任何不利的行动。
0: 玉王现在正是要拉拢卓鼎峰意图扳倒谢玉的时候，忙趁势说道：
8: 本王尽卓庄主大义，又不是只为利用他，姑姑若信不过我，发个誓又何妨？本王以皇族之血为誓，日后若有为难卓家之处，人神共弃。
0: 丽阳长公主手中的剑慢慢的垂落，这才徐徐转身，强迫自己抬眼面对卓氏夫妇，眸中泪水盈盈，勉力忍住：
2: 我是自私的人，为了自己的孩子瞒你们这些年，并无一言可以为自己申辩，但小女启儿却是无辜，她已归卓门，纵然两位对我夫妇没什么旧情可念，但请看在孩子的份上，善待于她。
0: 卓氏夫妇默然片刻，最后还是由卓夫人出面：
10: 卓家是江湖人，只知恩怨分明，不牵连后辈。启儿是我卓家的媳妇，若她携子来归，自有她应得的待遇，不需劳公主说情。
0: 丽阳长公主低头扶了一礼，泪水跌落草间，抬袖拭了，又环视四周一圈：
2: 我有话要跟谢玉说，各位可愿稍待？
0: 四周一片的静寂，似乎都已默许了。丽阳长公主拍了拍萧景睿的手，将他留在原地，自己缓步走到了谢玉身边，示意他跟随自己。两人一起转到了假山的另一侧，避开了众人的目光之后，丽阳长公主直视着丈夫的眼睛：
2: 谢玉，你恨我吗？
0: 谢玉回视着妻子，似乎认真地想了想：
11: 你今夜不来，他们迟早也能冲进来，何况我的确起了把所有人都杀掉的心思，也难怪你信不过我。
2: 我不是指这个，
11: 如果是指当年，我觉得
2: 我更不是指当年。就算景睿的事我对不起你，但在那之前，你对得起我吗？
0: 谢玉眼中闪动了一下微小的亮光，没有说话。
2: 你果然从来都不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0: 丽阳长公主轻叹摇头，苦笑了一声：
2: 我问的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夫妻之间本该相互扶持，可是今夜我护了自己三个孩子，护了卓家，间接也护了你意图灭口的人，却唯独没有护你，而你却明明是我最应该回护的那个人，你不恨吗？
0: 谢玉立即摇了摇头：
11: 如果你指这个的话，倒没恨过。
2: 为什么？
11: 因为你护也护不住。
2: 果然是这样，我看到你居然如此大动周章，甘冒奇险也要灭口杀人，就猜到你犯下的事 已绝非我这个长公主所能挽回得了。我能不能问一句，一旦罪名坐实会怎样？
11: 人死名灭，谢氏的世袭封爵只怕也没了。
0: 丽阳长公主凝望着他，
2: 如果事情到了这一步，公公婆婆凌驾有之，谢氏列祖列宗有之，他们会怎么想？
11: 哼，成王败寇自古通理，先人们岂能不知？
2: 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拼力保住谢氏门楣，不致蒙尘吗？
0: 这一次谢玉快速地领会到了他的意思，心头一绞，暗暗地咬紧了牙根。
2: 谢氏世家功勋，历代清明，岂可毁于一旦？
0: 丽阳长公主目色凛然，将手中长剑递向了丈夫。
2: 我能为你，能为谢家做的事，只剩这一件了。既然你今夜失败，已无生路，那不如就死个干脆，方不是谢氏男儿豪气。
0: 谢玉神色木然，
11: 只要我死，一切就可以风平浪静吗？
2: 至少我不会让他翻到湖面上来。玉王只是政敌，不是仇敌，他只想要你倒，并不是非要拔掉谢氏全门。我会求见皇兄，请他准我出家，带着孩子们离开京城，回才艺隐居，这样玉王就不会再浪费心思在我们身上了。
0: 丽阳长公主神情暗淡，眸中一片的凄凉迷离。
2: 我护不住你的命，但起码可以护住你的名声。你若嫌泉下孤独，那么等我安顿好孩子们，我就过来陪你，好不好？
0: 他的脸微微扬着，蒙蒙的月色下可以看见他眼角的泪水顺着那已带着星斑的鬓角渗下来，一直滴到了耳边。谢玉突然伸出手臂，将他拉进怀里，紧紧地抱住，吻着他的耳侧。
11: 丽阳，不管你怎么想，我是真喜欢你的。
0: 丽阳长公主紧紧地闭着眼睛，却止不住奔流的泪水。20多年来，她未曾有一次回应过丈夫的温存，然而此刻她却

0: 不是什么样的，大不了输个干净。输掉谢氏的门楣又如何？人死了，才是什么都没有了。就算我要死，最起码我也要让自己死得甘心。
1: 对于谢玉的回答，丽阳长公主的表情有些复杂，像是有些失望，又像是松了口气，或者说连她自己都迷迷蒙蒙的，不知道应该是怎么做才对。谢玉温柔地抚了抚她的头发，先行转身走出了假山，步子还算平稳地迈向了玉王，视线中途掠过了卓氏一家，不过没有做任何的停留。
0: 殿下想请人去做客，尽管带走好了。此时夜黑风高，殿下也是不请自来，所以谢玉有招待不周的地方，想来殿下一定不会见怪。
1: 他的态度恢复了镇定，倒让玉王心中咯噔一下，梅长苏低低地在旁边提醒了一句：
2: 卓家所住的客院也烧了，殿下动作要快。
1: 玉王谋色一凛，立即叫来了一名部将，悄声地吩咐他立刻撤王符，连夜赶到汾左，封闭天泉山庄，不得让任何人接近。之后只向谢玉哼了一声，道了声告辞，便示意手下护送卓家人向外走。卓夫人心中毕竟牵挂萧景睿，转头看他，似乎想再说上两句话。恰在这个时候，长公主也走过来，满面疲色地靠在儿子的手臂上，柔声叫他陪自己回府住几天。萧景睿垂着头应了一声，在原地跪下，朝着卓氏夫妇深深地叩了三个头，什么话也不说，反倒惹得卓夫人泪如雨下，哭得几乎噎住。卓鼎峰挽住妻子的肩，搀他转身走了几步，心头越来越疼痛，终于忍不住停下来，转过头去，语调苍然地说道：
3: 景睿，你过来，我再跟你说一句话。
1: 萧景睿僵立了片刻，方慢慢地走了过去。明明眼前是疼爱他20多年的父亲，此刻却难以直视他的眼睛，只得将目光飘飘地落在他的肩后。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72集。
4: 景睿。
1: 卓鼎峰将一只手重重地压在了萧景睿的肩头上。
4: 我知道你的性子能忍，但是该发泄出来的不能忍着。你娘和我都不是不明事理的人，当年的事怎么怪也怪不到你头上，你不要太苦了。
1: 几字还未出口，萧景睿的同仁突然一收，反手一把抄住了卓鼎峰按在自己肩头上的手，顺势向旁边一推，在众人的惊呼声中，围在卓氏一家四周的玉王部署中抱起一人，血亮刀尖直袭卓鼎峰背心。尽管萧景睿推得及时，刀锋依然割裂了他背部的衣衫，可见这刺客出手之快。但萧景睿发力推开卓鼎峰之后，自己已无再反应和闪避的时间了。寒刃快速地没入到他的腹中，抽出时画出了一道弧形，血光四溅。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的刹那，几大高手皆援救不及。若非萧景睿当时因为心中难受，刻意要避开卓鼎峰慈爱的眼神，而把视线无意中转开了一下，只怕也不能那么快速地将养父推离险境吧。刺客一击错手， 心

0: 时再无机会，回首向颈肩一勒，人未到地已喉断气绝了。离得最近的夏冬扑过来一探，也只是皱了皱眉头，摇了摇头。
1: 景睿，景睿！
0: 卓定风紧紧地抱住瘫软在地的身体，运指如风，封住了他身上几处大穴，缓住伤口泉涌一般的血流。此时长公主卓夫人都惧意哭喊着扑了过来看事，颜玉金手忙脚乱地在怀中乱摸，想要把刚才在大厅里顺手揣在怀中的那瓶护心丹找出来，情急之下反而摸了半天没摸到。梅长苏也快速过来俯身细看了萧景睿的伤势，见虽伤得深重，却侥幸避开了要害。年轻人有今夜已服下的那粒护心丹保住心脉，应是性命无忧了，这才悄悄地平定了一下被揪起来的心，拿了金疮药让卓夫人为他敷伤。这个时候颜玉金总算找到了药瓶，匆匆倒了一粒出来要给好友服用，被梅长苏摇头制止，
2: 留着吧，这种保命的圣药不是你这样的用法，今天一粒就够了。
0: 旁边被这近距离血光拼杀惊住的玉王这才回过神来，转头恶狠狠地瞪向谢玉，后者却冷淡地耸了耸肩。玉王被他噎住，气涌于胸，怒声叫了身侧心腹，
3: 大家可都看得清楚，这刺客是你的人，你看我做什么？
4: 把这尸体带回去，给本王查是怎么混进来的，一定要查个清楚。
0: 梅长苏看了他一眼并没有说话，百般周全的计划也终有难以完全控制的死角。方才这个意外一幕确实连他都吓了一跳，不过好在有惊无险，也算是万幸了。至于玉王怎么去处理管理他的府兵，梅长苏可是没有半点的兴趣。萧景睿的伤口初步处理之后，血总算是完全止住了，但是人已昏昏沉沉，脸上一片灰白之色。宁国侯府显然是不能再停留了，长公主已吩咐备车，准备带她回府继续诊治。宇文念细声细气地在旁边抖着声音，要求由他带萧景睿到义宫去休养。可想而知，根本没人会理会他这离奇的想法。只有岳秀泽见女徒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过来把她拉到了一边。
5: 这里是金陵，你要有耐心才是。
6: 轩哥怎么不在呀？
5: 他大概没能进来，在外面等着。我们毕竟是异族人。
6: 师父，我们怎么办啊？
0: 宇文念绞着双手。
6: 长公主这么厉害，哥哥也没有要理我的意思。陈法师不是占卜过四月是大吉元日，我们这事过来就一定能带回哥哥的。
0: 楚人是极信卜筮星测之术的，某位楚帝还曾经因为紫薇亲帝星之相就退位，让太子提早登基了，所以这岳秀泽立即安慰道，
5: 陈法师都曾补过，你担心什么呀？虽然他年轻，法位也不高，不过近来给灵王殿下补的那几卦次次都是准的，你要心诚才行。
0: 这师徒二人在一旁低语，旁人并不注意，只有梅长苏偶尔瞟一两眼过来。玉王已重新指派了最心腹的庶人保护卓家，搬送伤者的藤床也已抬来。溧阳长公主吩咐几名侍从去接谢璧、谢琪，在最后回头看了独自留下的丈夫一眼，忍着眼泪跟众人一起出府了。宇文轩果然是等在府外的，与今夜最不明状况的巡防营官兵待在了一起，一直被怀疑的目光注视着，但样子看来却甚是安稳自得。 对于府内发生的事情，他并不感兴趣。见堂妹平安出来，脸上这才露出了笑容。
7: 念念，怎么样？
6: 他还没有跟我说过话。
0: 宇文念扑进他怀中，甚是委屈。
7: 没关系，他今晚太震惊了，所以顾不上你。你与他并肩而战，他会记住你这个妹子的。
0: 宇文轩搂着妹妹的肩膀，柔声安慰道：
7: 你想啊，我们挑这样一个公开的场合把事情揭出来，根本已经断了他所有的退路。这个跟私下相认的效果是不能比的，他的身份和境遇一下子变了这么多，就算现在不觉得，但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发现，虽然有长公主护他，但这大梁金陵已经不是适合他停留的地方了。到时候我们再劝劝他，一定会跟我们走的。人嘛，总是想要见见自己的生父。
0: 宇文念点了点头，视线一直追着萧景睿被抬上马车陆路而去，忍不住又掉了一阵眼泪。正准备跟父亲回家的严玉金无意中看见了，怜香惜玉的毛病未免发作，迟疑了一下，还是走过来劝道：
8: 宇文姑娘，景睿的伤无碍性命，你别担心，长公主是个爽利大度的人，你多上门去求求她，会让你见景睿的。
0: 宇文念知她是好心，忙拭了眼泪，蹲身为礼：
6: 是，谢谢严公子。
0: 严玉金点头回礼，又看了看宇文轩，因为不喜欢这个总是满脸假笑的大楚灵王，便再也没有说话，转身走了。夏冬临离去之前，特意绕到梅长苏的身边，凑至他耳旁轻声说道：
9: 大才子果然好手笔，有人竟说你旗下的不好，哼，真是笑话。
2: 呵呵，我确实下得不好，夏大人试试就知道了。不过夏大人只对自己手上接的案子有兴趣，多半也不在意人家的棋局如何吧。
9: 说得对。
0: 夏冬娇媚的一笑，轻轻吐气：
9: 我只管自己的案子能破，在多余的闲事儿面前，一向装瞎子聋子。你跟誉王殿下说别找我，免得浪费他精力。
2: 我从不传话的。
0: 梅长苏耳侧被他吹得发痒，笑着躲开。
2: 再说誉王殿下是聪明人，什么时候麻烦过夏大人？
0: 夏冬仰天一笑，转身拉住夏春，竟就这样扬长而去了。这片刻时间，誉王已经安排好了护送卓家人的诸项事宜，他呢一向都是一个善意和顺懒人的主，卓鼎峰又是爽直的江湖人，虽然戒心未除，但看样子对誉王的观感也有些改善。梅长苏知道自己现在应该重新引回，由誉王去收墓，便一直远远地站着。反正卓家现在暂时脱离了生死险境，总算可以略略地松上一口气了。卓鼎峰毕竟与谢玉同谋这么些年，许多事情的细节他都非常清楚，单单口供的杀伤力就很大了。只要在天泉山庄里还保存着一点点物证资料，谢玉翻身的可能性就基本消失了。而这一切誉王一定会做得非常好。
4: 那本王派些人送苏先生回府吧。
0: 誉王得空过来，看着梅长苏的样子越发跟看着一个宝贝一样。
4: 先生落水身上都是湿的，受了寒还得了，本王回去就派御医来看看可好？
2: 多谢殿下，接下来的事情要紧，殿下还宜连夜处理，不用为我操心。蒙大统领无端被卷进这件事情，看他的样子也反应过来自己受了我们的利用，有些不高兴呢。他现在还身受皇宠，职高位重，不可得罪， 殿下先回府，

0: 我要过去想办法解释几句才行。
1: 玉王一愣，转头看着蒙挚有些微微黑沉的脸色。
2: 如此有劳先生了，蒙大统领闻人中旨，你解释时要小心些，此刻我们绝不能再输他为敌。
1: 梅长苏点头应了，玉王转身刻意来到蒙挚面前客气了两句，方带着卓家一家人一起乘车离去了。梅长苏后脚便跟着走了过来。
0: 蒙大统领辛苦了。
1: 蒙挚看左右该走的都走得差不多了，这才放松脸上的表情。
3: 你还闲逛，不冷吗？
0: 现在有些冷了，这么晚都宵禁了，我一个平民百姓夜行，只怕要被抓。大统领可愿送我一程？
1: 蒙挚一时没明白他是说真的还是在开玩笑，直到一辆马车赶到近前，方这才回过神来，陪着梅长苏一起坐了进去。
3: 飞流呢？
0: 反正在附近吧。
1: 车帘放下之后，梅长苏放松了些，脱去了失重的外衣，抓了马车内的毯子裹着。蒙挚忙抵住他背心，给他发功运气活血。
3: 说实话，今晚真是……
1: 运功完毕，见梅长苏脸色正常，蒙挚这才放心了。想起了刚才的林林总总，他不由感叹道：
3: 虽然你事先说了些，我还是觉得惊心动魄的。
0: 你旁观者尚且如此，他们身在其中的人无异于一场煎熬。
3: 对了，长公主当年的隐事毕竟机密，玉王有没有问你是怎么查到的？
0: 这不是我查到的。
1: 梅长苏裹紧了身上的毛毯。
0: 是玉王自己查到告诉我的。
3: 啊？
1: 蒙挚冷不防地听到这样一句话，顿时满头雾水。
3: 你说是什么？
1: 梅长苏在毛茸茸的毯子里偏了偏头。
0: 整个事情早在年前就开始了，先找个贩运皮货的商人，在红袖招里说大楚魔老王爷跟萧大公子容貌相仿，再安排一个老工人无意中提醒皇后想起当年丽阳长公主的旧事，这两条凑在一起已足以让某些人把他们联系起来。玉王满身的心眼太多了，秦般若也是一个有秘密就想追查的人，根本不用太推波助澜，他们自己就动了。有件事情你大概不知道，宫羽上个月刺杀过一次谢玉。
3: 啊？
0: 当然刺杀没有成功，受了一点伤被追捕，来不及逃到妙音房，恰好就逃进了红袖招，被秦般若救下。
1: 梅长苏的目光冷冷地流动着。
0: 玉王就是这样知道谢玉当年杀鹰的秘密的。
3: 我明白了。
1: 蒙挚一拍大腿，
3: 玉王发现了这么多事，一定会过来跟你商量怎么利用，所以你为他谋划在生日宴上揭穿一切，真是太妙了。不过宇文轩他们……
0: 宇文轩来金陵就是玉王奉旨负责接待的，自然有机会见宇文念。这位宇文姑娘的容颜只要一见，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小姑娘的心思一探便知，凭着玉王的舌头根本不难说动他们今夜过来。
3: 没错没错，狠是狠了些，但的确是难得的机会。不过他们也实在来的正是时候。
0: 最初玉王来跟我商量的时候，我只是给他策划了让宫羽到生日宴上演绎，当着卓家人的面寻机向谢羽发难的部分，不过那只是空口揭穿，效果难料。所以大楚联姻使团来京，玉王发现了宇文念之后真是狂喜不已，跑到我这里来不停地说天助我也。哼，就让他以为这是自己运气好，却是上天在助他吧。没有玉王我也实在难动谢玉。
3: 好在一切都如你所料，有些小意外终究没影响大局。
1: 蒙挚抹了抹嘴唇上的胡须。
3: 可怜的是卓家人受蒙蔽这些年，还有景睿这个年轻人，不知日后会怎样。他大概也猜到你在整件事情中的作用了吧。你们到底也算朋友， 他会不会怪你狠了些啊？
0: 怪就怪吧。
1: 梅长苏的口气似乎并不在意，但低垂的眸色却难免有些暗淡。
0: 不狠一些，如何摘得进他跟谢宇之间的联系？这孩子终究要面对这些的。
1: 说完这句话，梅长苏便闭上了眼睛，靠在了马车的板壁之上，静静小憩。蒙挚素知他的性情，走这一步虽然必须，虽然不悔，但心中总难免苦涩，当下不敢多言，只默默陪他一路无语进了苏宅。
3: 你让燕大夫诊一诊，如果没什么事早些休息吧。
1: 临告辞之前，蒙挚低声叮嘱了一句，梅长苏却似没有听到他在说话一般，目光闪动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蒙挚怕打断他的思路，自己慢慢的转身，准备就这样悄然而去，谁知刚走了几步，却被梅长苏叫住。
0: 蒙大哥，后日在锦绣围场安排了会猎吧？
3: 对，是今年最后一次春猎。
1: 梅长苏眯了眯眼，
0: 这次会猎陛下一定会邀请大厨使团一起参加，你跟靖王安排一下，找机会震一震宇文轩，免得他以为我大梁朝堂上的武将竟是谢玉这等弄权之人，无端生出狼子野心。
1: 蒙挚心中微震，低低地答了个好，但默然半晌之后，还是忍不住劝道：
3: 小叔，你就是灯油也不是这般熬法，连宇文轩你都管，你管得过来吗？
1: 梅长苏轻轻地摇头，
0: 若不是因为我，宇文轩也没有机会见到我朝中内斗，不处理好他，我心中不安。
3: 话也不能这么说，太子和誉王早就动得像乌眼鸡似的，天下谁不知道？大楚那边难道就没这一类的事情？
0: 至少他们这几年是没有的。
1: 梅长苏眸中微露忧虑之色。
0: 楚地正当壮年，登基五年来政绩不俗，已经渐入政通人和的佳境，除了免疫之乱外没有什么大的烦难。可我朝中要是再像这样内耗下去，一旦对强邻威慑减弱，只怕难免有招人觊觎的一天。
3: 你呀。
1: 蒙挚虽无可奈何地向他叹气，但心中毕竟感动，用力拍了拍梅长苏的肩膀。
3: 你放心，猎场上有我和靖王在，一定显出军威，让宇文先开开眼界，回去南边老老实实待几年。再说南京还有霓凰巨柱镇着呢。
0: 未雨绸缪，不留隐私总是好的，让大楚多一分忌惮，霓凰便可减轻一分压力，后日就拜托你们了。
1: 梅长苏笑了笑，神情放松了些。
0: 哼，你快走吧，我是真觉得冷了。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眼下已经进入汛期，降水明显增多，如果出门时遇到暴雨积水，咱们中老年朋友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事儿。据应急管理部官方微信发布的安全提示，汛期暴雨局地性突发性强，雨量大危害重，容易引发积水内涝。遇到暴雨天气，咱们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提前掌握暴雨信息，能不出门尽量别出门。第二，如果必须外出，千万不要贸然趟水前行，一定要警惕井盖、下水道这些地方，看到水面有漩涡或者冒泡要赶紧绕开，下面很可能啊是被冲开的井盖。第三，走路时要远离落地广告牌、电线杆这些电力设备，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要立刻停下来往后撤，这有可能是漏电的信号。五月份开始啊，就进入多雨的季节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呢，出门前要先看看天气， 遇上下雨最好在家待着，如果必须出门呢，走路的时候要多留意脚下，避开积水深的地方。总之啊，安全第一，千万不能图省事儿。您记住了吗？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进入六月，天气越来越热了，网上关于夏季养生的说法也越来越多。有人说呀，夏天出汗能排毒养颜，有人说每天多喝水能排毒，还有人说吃苦胜似进补。那么这些说法靠谱吗？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报道，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五月份发布的权威科普，以上说法都不科学。首先咱们来看出汗排毒。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在发布会上指出，出汗根本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刻意追求暴汗不仅不能排除毒素，反而可能会引发脱水、头晕、心慌甚至中暑。关于喝水排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澜解释说，人体的代谢和排泄功能主要靠肝脏和肾脏来完成，过量饮水反而可能会导致电解质紊乱，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所以啊，各位中老年朋友，夏季养生要讲究科学，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可别迷信暴汗排毒。喝水呢也要适量，别等渴了再喝，也别一次性喝太多。饮食上注意清淡均衡，别听信那些没有科学依据的说法。总之，咱们踏踏实实地过好夏天，比什么都强。

0: 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六月入夏，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身体调节能力比年轻人呢要弱一点，眼下正是中暑和热射病的高发期，所以千万不能大意。据应急管理部发布的高温防护提示，夏季减少在户外停留时间，切忌长时间暴露在太阳下，尤其是要避开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的高温时段外出运动或劳动。出门要注意多遮阳，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太阳镜。喝水呢，也要讲究方法，不要等口渴了再喝，要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可以喝点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此外呢，要保证室内的通风良好，确保睡眠充足，适当增加午休。特别是要多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多汗、口渴这些症状，就得马上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下。最后要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夏天出门前一定要看看天气，尽量选早晚凉快的时候。在家呢，注意开窗通风，空调温度别开太低，26度到28度是最合适的。感觉不舒服呢，就赶紧休息。总之，安全度夏最重要，可千万别硬扛着。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有白纸黑字的保本高息合同，有实体运营的养老活动中心，还有持续开展的康养服务，这种养老投资项目您信吗？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啊，咱们一定得听听。据四川省雅安市公安局发布的一起养老领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典型案件，张某某等人以某康养服务公司的名义，打着预存养老储备金享高额返利的旗号，承诺每月或者每年按照本金的10%到20%返还现金利息，预存满一年之后还能全额赎回本金。他们还专门打造了实体养老活动中心康养基地，开展常态化养老服务运营。业务员平时是叔叔阿姨叫的亲热，加上真金白银的返利，很快就让360多位老人放下了心理防备，纷纷的拿出毕生的积蓄参与其中。可是啊，从2020年9月开始，这家公司

0: 忽然停止了利息兑付，本金更是遥遥无期。老人们这才意识到被骗，向公安机关报案。近日，雅安市禹城区法院已经对该案分批判决，张某某、裴某等十人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被判处3年10个月至10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我们千万要记住，凡是承诺保本高息的，十有八九是陷阱。银行的定期存款年利率啊，才2%左右，哪有什么稳赚不赔、一年返利10%几的好事啊？真有这样的好事，人家凭什么告诉咱们呢？拿不准的事儿啊，多问问子女，或者拨打96110咨询民警，千万别让一辈子的积蓄打了水漂啊！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云南中部啊，这里是云贵高原，这里是云南的中部，大理、昆明、楚雄、曲靖等云南中部是被春姑娘眷恋的好地方。依山傍水，宜居的气候，远久的历史，多样化的民族文化符号，都让这里散发着迷人的光彩。高原山水之城，去大理买房啊，去大理定居，然后去苍山，然后去哀牢山、乌蒙山、滇池、洱海，哎呦，星星点点分布在这里，为这里的山水画卷的形成呢，也是添砖加瓦了。不过啊，在云贵高原的多山地带呢，交通的通达度并不是特别舒适哈，只有在海拔相对较低的地区，像昆明、大理，才会形成交通枢纽的格局。那依靠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沪昆高铁的通车，交通就带来了对外开放，还有经济的发达与繁荣，为南亚呀、东南亚与中原的商贸中转站。那西南的丝绸之路呢，所经历的大理呀、宝山这样的城市，成为了商贾云集的地方。现在的云南作为中国通向南亚、东南亚门户的一个地方，正在积极打造与周边国家的一个现代化交通通道。正是考虑到未来发展的一个潜力巨大，哎，这里呀也是一个宜居的好地方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郭淮的侄子郭安要害陈琳，写了请帖让这小太监何长喜给送过去，他坐在屋里等着，听见脚步

0: 不生音响的以为何成喜回来了，其实他哪知道锦毛鼠白玉堂早就把这何成喜给捆上了，来的是白玉堂。这郭安不知道，你回来了喜子。白玉堂答话了，来了。
1: 啊，
0: 听着声音不对，郭安一抬头，这刀就过来了。
1: 有贼！
0: 下边甭说了，噗的一声，白玉堂这刀一抹，郭安人头落地了。外边寻更走仇的太监突然间听见里边有人嚷，赶紧就进来了，一看郭安被人杀死了，那么白玉堂呢？白玉堂早出去了，把这太监给吓坏了，赶紧回禀了执事的太监，执事的太监不敢耽搁，回禀了都堂陈林。陈林立刻派人查验，在各处搜寻，就在柳荫树下救下了小太监何长喜，把他的绑绳松开，把嘴里的棉絮掏出来，等他喘了一会儿就问他。何长喜不敢说呀，因为白玉堂拿着刀跟他说的，你只能上开封府，你只能上三法司，因为白玉堂知道开封府包的人是清官，三法司文大人也是清官，所以何长喜一抢那口刀他不敢说呀。啊，别问了，捆我的那个人说了，叫我到三法司或者开封府才说实话呢。我要说错了，今天晚上啊，哎，不是明天晚上啊，他就还要我的脑袋。大家一听到话中有因，马上禀报了陈林。陈林呢，就派人好好看着他，明天好启奏当今万岁。第二天早上，天子还没临朝呢，陈林进来请安，就把万代寿山总管郭安不知被谁给杀了，小太监何长喜被捆的事情禀报了仁宗皇帝。仁宗一听挺奇怪呀，朕的内院怎么有人敢到此行凶杀人呢？这个人胆量可太大了。陈公公，奴才在，你把何长喜就交给开封府审讯，奴才遵旨。陈林刚要走，皇上又说话了，老班班，今天是望日，朕要到忠烈祠拈香。老班班，随朕前往。奴才遵旨。陈林马上出来，传了皇上两道旨意。头一道旨意是把何长喜交给开封府，第二道旨意，皇上到忠烈祠拈香。这掌管忠烈祠的太监知道，皇上每逢朔日，每逢望日就来拈香。朔日望日就是初一跟十五，今天是望日，是十五。知道皇上来，早就准备好了。时间不大，仁宗皇帝排銮驾来到忠烈祠，抬头一看，旗杆之上黄帆飘荡，两边钟响鼓鸣。皇上到了内殿了，陈林在后边跟着，正面就是寇成玉的立像。天子莫住拈香，虽然说不能跪下吧，可是十分至诚，没有寇成玉，皇上能有今天吗？皇上在这瞧着寇成玉的像，陈林在旁边一看寇珠面貌如生，想起寇珠的死来，心里难过，这眼泪就流下来了。可是老伴们陈林又不敢哭，拿手一擦，皇上看见了，皇上也不敢正眼相看，皇上要看陈林哭，他眼泪也得下来。皇上不敢正眼看陈林， 仰面就瞧了瞧佛门宝范，猛然间这一回头，就看见西山墙上有字迹。什么人在这写字啊？皇上就走到这山墙前边，这老伴伴陈琳呢也跟过来了。他抬头一看，心说谁敢在这儿写字？因为白玉堂字写的挺大，陈琳老眼昏花，陈琳都看清楚了，写的是忠烈保君王，哀哉帐下王，芳名垂不朽，博得一炉香。词语虽然粗俗一些，但是笔气极其纵横，而且言简意深。皇上就问陈琳：“老伴伴，朔日朕来还没有这一首词句，今日来了就看见了，何人所写呀？奴婢不知，待老奴问问。”陈琳一转身就把管词的太监叫来了，问这首诗是谁写的。这太监可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奴婢就知道今天十五圣上必要亲临，昨天带着手下人细细胆扫拂去尘土，各处留神，没见墙上有此诗句。一夜之间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在这题诗啊？奴婢确实不知。”仁宗皇帝手里胡须看了看，突然间仁宗皇帝明白了：“你起来吧。”“谢皇上。”这个太监起来了。仁宗皇帝就跟陈琳说：“老伴伴别问了，朕明白了。你看题诗之处，如果这个人没有出奇的本领，不能写在这么高的地方。再说郭安之死，没有出奇的本事，他也不能夜入御花园杀死郭安。据朕看，题诗的就是杀人的，杀人的就是题诗的。”马上传朕的旨意，让包丞相前来见朕。奴婢遵旨。咱们书不说废话，时间不大，包大人来了，参见了上驾。皇上就把这两件事说了，包大人一听心里立刻就明白了，谁干的？白玉堂。因为白玉堂闹了开封之后这些天没动静，好啊，不是他还能有谁呀？他要斗一斗南侠，跟我们开封府置气，大着胆子他跑这禁院来了。开封府折腾完了再往上折腾，当然是皇宫内院，但是包大人不好明奏，只能是跪倒在地：“万岁，待臣慢慢访查。”包大人站起身形，包大人又在周围仔细看了看，什么形迹可疑的地方都没有，就保着当今万岁回归内宫了。然后包大人坐着八抬大轿回归衙门，立刻升坐大堂。这时候陈公公已然派人把何长喜送来了，来带何长喜。何长喜来到大堂之上，抬头一看，包大人在上边坐着呢。“拿刀的这位，让我见着包大人，把实话说了，我赶紧说吧。”何长喜就把郭安怎么定的计，怎么用这转心壶，怎么要害陈琳，然后呢，捆他这人又怎么捆的，把这实话全都告诉了丞相包拯。包大人一听啊，那没错的，这人就是白玉堂。白玉堂行侠仗义，听说郭安要害陈琳，所以把郭安杀了，让何长喜到我的开封府衙，或者到三法司说实话。 看来白玉堂还是相信军政陈贤的。包大人命人把何太监看守起来，然后离开大堂回到书房，马上让包兴把南侠展昭师爷公孙策请来，三个人商量。展昭跟公孙策就跟包大人说，包大人，这事儿肯定是白玉堂干的，必须得细细访查。是啊，拿白玉堂也不是好拿的，你们一定要细心拿到。这样呢，两个人辞别了包大人，来到官厅，就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块商议怎么拿这锦毛鼠白玉堂。第二天包大人入朝，就把审问何长喜的情由奏明了当今万岁。大宋天子一听，心中还挺高兴，心说这个人杀了郭安，虽然说胆子够大的，竟敢夜入我皇宫禁地，但是他行出事来却是秉公除奸，真是行侠作义之人呢、啊、他是个好人的。好人是好人，我也不能让他随便就进入我皇宫内院呢、啊、到这儿随便就杀。郭安是坏人，你也不能随便就杀呀。仁宗皇帝想到这儿，就跟包公说，卿家，你要细细访查，一定将此人拿住。朕要亲自问一问这个人，看看他真实面目。臣遵旨。包大人回到衙中，就把这些话告诉了公孙策、南侠展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皇上可让拿人呢，这些人当然处处小心，得抓差办案。最为难的是谁？是展昭。展昭为什么为难呢？因为南侠展昭已然定了亲事，没过门的媳妇儿是丁兆兰、丁兆慧的妹妹，而丁家双侠跟陷空岛的武艺有交情，尤其是大爷钻天鼠卢芳啊。我南侠展昭是成了名的侠义，而且当今万岁伺候一猫，我现在是四品带刀护卫，我是皇家的护卫。皇上传旨了，包大人有话让我捉拿这白玉堂，我到底捉还是不捉？我捉是应尽之责，我不拿，我怎么在开封府当差呀、啊？可是我真捉这锦毛鼠白玉堂，我对得起丁家双侠吗？白玉堂是行侠作义之人，我要把他给拿了，传到天下人耳朵里，我南侠展昭还活不活了？我这名望何存呐、啊？所以最为难的就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呀、啊。南侠展昭的心思，公孙策能猜出一半来，包大人也能猜出几成来。王朝的也似乎清楚一点，最不明白的就是四爷赵虎。四爷赵虎天天问展昭，你啊，展德贵，你怎么不出去办案呢？嘿，南侠展昭心说，赵虎还逼我，怎么办呢？不出去也是不行啊。得了，我出去走走。这天呢，南侠展昭吃完了午饭，带上暗器，带好了佩剑，就离开开封府的府衙了。他一边走一边琢磨这件事儿，哎呀，拿还是不拿？想着想着，展昭就走到相国寺了。得嘞，我呀逛逛相国寺，先开开心，然后再说。他进了大相国寺，里边挺热闹的，东瞧瞧西看看，人还真多。他往里走，就在东边有个二道角门，有过道。展昭抬腿刚要上这台阶儿，他可愣了，白玉堂正好由他里边出来，两个人呢就在二道角门这儿碰上了。展昭愣了，不但愣了，展昭生气呀，心说白玉堂，白玉堂，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 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还不回归陷空岛？你敢在这儿乱晃呀？看见了，我是拿你还是不拿？嘿，南侠展昭下不了决心呐，我要拿了他，我就对不起侠义之道了。得了，不是碰上你了吗？我扭脸瞧东边，你斜身往西走，你出来我进去，咱们俩就岔开了。南侠展昭这么想啊，白玉堂却不这么想。没想到白玉堂左腿往前迈了一步，钉子步往这一站，右手扶着刀把，把这刀往身后一别，左手一撩，这身上穿的大氅扎实了两只胳膊，就把这门口挡住了。他两只眼睛瞧着展昭，展昭心说：“你可真行，看来你不躲我。”是啊，展昭心说：“白玉堂要是躲了我，他就怕了我了。可是我呢？我要躲了他，我就是让了他了。行，你不是不出角门吗？我呀，进那边，那儿还有一个角门呢。”没想到展昭奔这边的西角门来了，嘿，白玉堂有打西角门出来了，两个人又在门道这碰上了。展昭知道，白玉堂，你跟我怄气。展昭一生气，脸往下一沉。这时候，白玉堂脱了大氅，右手提拉着搭在左胳膊上，右手扶着刀把，一舔这胸脯，这意思要跟南侠展昭动手。这里边可不是他们二位，有打西角门出来进去逛庙的人不少啊，一看这架势全都吓回去了。展昭心说，我要跟他一过话准得动手，要真交上手了，我是拿他还是放他呀？只要我一跟他动手，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开了，这件事马上包的人就得知道。我要拿他，南侠的名誉就没了，我要放他，我的名誉也没了，我寒碜呐。得嘞，展昭一跺脚，心说别人不知道，索性这庙我不逛了，转身他往外走。白玉堂站在展昭的身背后，哈哈哈哈哈哈，哎，瞎猫，真气人。人家躲他，他狂笑一阵，还说了一句瞎猫。展昭是真沉得住气呀。展昭走出来了，到了西门大街，一看街南有座大酒楼，因为展昭常来这喝酒，得了，我进去歇歇脚，喝点酒，这样呢他就进这酒楼了。茶座饭客可不少了，这伙计跟展昭挺熟的，一看展护卫来了，赶紧过来，哎呦，护卫您楼上请。展昭上了楼了，一张空桌旁边有凳子，展昭展雄飞就坐下了。伙计知道展护卫爱喝什么茶，把茶沏上来了。护卫您点菜吧，我爱吃什么你知道，你就替我点吧。伙计替展昭点了几个菜，要了点酒给端上来了。展昭坐这儿一边喝一边琢磨。就在这时候，旁边有人说话了，其实展昭没注意。展昭刚在这坐着不大会儿，有打楼底下上来两个人，一个二十出头，一个三十来岁。因为上来下去人挺多呢，展昭也没注意，这两个人呢就坐在展昭东边那桌子旁边了。俩人说话声音传到展昭的耳朵里，展昭听见了。就听这位说了，大哥，大内出事听说了吗？兄弟，你真逗，我能不知道吗？我们街坊在里头当班啊，我当时就听见信儿了。嘿，您可真能说笑话，当时就听信儿，人家不当班出来给您送信儿来，他是回家跟我聊的。我跟您说，大哥，听说差事交到开封府了，包的人配展护卫捉拿凶手，您等着吧，出不了十天这凶手准拿着。行了，我告诉你，一年他也拿不着。大哥您说话我可不爱听，展护卫多大能耐呀、啊、

就把他见到开封府当差了，也就是你，我告诉你，别人呐，我还不告诉呢。站长过去揍他们一顿，心说你把我推荐开封府，你怎么不来呀、啊？你要有能耐，你早当上护卫了。得了，我理他们干嘛使啊？我要理他们丢了身份，我不值得。他们这俩人说话呀，楼上伺候犯罪的伙计也听见了。走到这二位跟前，轻轻地说：“二位，聊点别的行不行？看见没有，展护卫可就在旁边坐着呢，让人听见可不太合适。怎么了？坐着喝茶说闲话你也管？兄弟，这茶楼我不来了，你坐着，我走了。大哥，您等等我。哎，伙计，给你茶钱。”两个人扔了锭银子，俩人走了。周围的客人这乐呀。展昭就跟伙计说：“你呀，叫他们说，爱说什么说什么，甭拦他们，不是怕您生气吗？嗨，这不是没影的事吗？”那么到底展昭如何对付白玉堂，下回再说。

就先生不识大把回忆，烦恼太复杂，但是我都继续努力，失败两个行程经历，我总失败。

0: 男子。
1: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坐在酒楼之上，没想到上来两个喝茶的，这喝茶的聊闲篇把展昭气坏了。等这两个喝茶的走了，这伙计呢就劝这展昭：展护卫，您跟他们置什么气呀？我呀不生气，他们不是就是胡说八道吗？没有的事儿，我能怕吗？算账吧，我也不吃了，我也不喝了。得嘞，展爷，我谢谢您了，您给那么些赏钱，您还会账啊？哎，展昭觉得很奇怪呀，我没会账呢，你干嘛谢我给你赏钱呢？展爷，您的饭钱早有人给厚了。南侠展昭不愿意了，把脸往下一沉，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有人给我展昭会账，你应该问我呀，你知道我扰不扰人家呀？这伙计没说话呢，掌柜的过来了。展护卫，这可不能怨伙计，全怪我，怪我们柜上。您上楼之后来一位朋友跟我们打听您点了什么酒，要了什么菜，我们就杠他了。您这位朋友拿出十两银子存在柜上，他说了，刨去您的饭酒之外，其余的呢都是赏钱。我们说我们得跟您说一声啊，知道您扰不扰这位朋友啊？没想到您这位朋友真横，把单刀亮出来往柜台上一搁，他说了，只要我们一问您，他在这就抹脖子。您说人家可是实心实意的请客呀，玩着命的厚账。得了，我们宁愿意跟您承认错误，跟您面前说好的，哪怕跪地给您磕头呢，也不能让您朋友寻死。可能您这位好朋友想跟您开个玩笑，临走的时候他说了，他跟您定了死约会了。您吃完饭以后呢，在西门外下官乡到南头一片树林子里等他，你们二位是不见不散。得了，话我也人说清楚，您千万别生气，您去吧。他可留下姓名的，他姓白，叫白玉堂。南侠展昭是强忍怒火，淡淡的一笑，这就是我的朋友。好啊，给了就给了吧。展昭是气不打一处来呀，心说白玉堂，白玉堂，你欺人太甚呢！我在相国寺躲你，你又跟到这儿来了，你到底要干嘛？你这不是管我吃管我喝呀？啊，你是诚心让我拿你？你知道我现在犹豫不决，我不能拿你，所以你逼我。按说呢，南侠展昭出这酒楼应该奔西门，找这白玉堂说清楚了，讲清楚了。不对，展昭一琢磨，刚才酒楼上聊天的那两个肯定也是白玉堂手下的吧，要不是白玉堂手下的人，干嘛胡说八道编造我呀？怎么办呢？怎么按下展昭不说，咱们再说白玉堂。白玉堂在御花园杀了郭安之后，跟何长喜交代清楚了，让他到开封府见包大人再说。他干嘛这么做呀？他的本意呢，想补报补报南侠展昭，觉得自己陷空岛武艺老五也是一个有头有脸、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如果我白玉堂大闹东京，我被一般的人缉拿到案，我寒碜，只能碰上棋逢对手的人，比我武艺高的人把我拿住，我才不丢人现眼。官府饶得了我吗？有道是前压怒背，一压当行。得嘞，我补报补报展昭，展昭呢他出来拿我，他要真把我拿住了，他也算露了脸了，传到江湖之上，我白玉堂也不寒碜，我也对得起南侠了。 可他要拿不着我，这话可就另说了。玉猫啊，你没本事你就甭叫玉猫了。白玉堂这么想着，回到店里之后，他买了一张底报，他一看皇上真传下旨意了，而且呢命开封府派人捉拿自己，说自己大闹东京是个夜游神，展昭是开封府当差的四品带刀护卫。当然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南侠展昭，展昭的责任最大，这白玉堂是非常清楚的。白玉堂呢就每天进城到处找这展昭斗气儿，我看你怎么拿我。没想到找了好几天看不见展昭没出来呀。赵虎拿这话一问他，展昭不能不出来，所以在大相国寺南侠展昭跟锦毛鼠白玉堂就碰上了。俩人见面的情形，锦毛鼠白玉堂明白了，是展昭不愿意动手拿我。你不拿我，我诚心气你。所以呢展昭不理这茬，展昭呢躲开了。白玉堂没办法，他顺嘴说了一声瞎猫。他派人呢看展昭上哪去了，展昭奔酒楼了，他花上30两银子买了两个能说会道的，上去气的展昭，展昭还是不理。白玉堂没办法了，第二天白玉堂又出来了，他想啊，我还得气着展昭。那么展昭一想呢，我还得出来办案。展昭琢磨，白玉堂约我在西门一带见面，肯定他离这儿住着不远，大概其呀就住在西门关乡。得了，你在西边，我往东边走。所以每天呢展昭出来出宋门他逛，晚上呢关城门的时候他回来，他打算天天这么耗着。什么时候我把白玉堂耗得离开京城了，我呀就进了交友之道了。展昭的心思没人知道，赵虎沉不住气，他看这南侠展昭捉不着这夜游神的着急，他就来找王朝马汉张龙，大哥二哥三哥，咱们得帮帮忙啊，帮帮南侠去捉这夜游神大闹东京这位。哎，王朝说，老四啊，你想想，展昭这么大本事都拿不着，咱们哥四的加的一块儿也办不到啊，这忙怎么帮啊。其实王朝这话里有话呀，王朝心里很清楚，上回白玉堂在开封府衙跟南侠展昭动手，是王朝亲眼看见的。王朝很清楚，准知道展昭认到那位。按说展护卫办这案子也不应该太费劲呢，他为什么不那么快办案呢？这里头有事儿。所以除了四爷赵虎啊，愣头愣脑的王朝马汉张龙这三个人都认为这事儿里有事儿，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没理四爷赵虎这茬，哥仨走了。赵虎可不甘心，又把手下这位赵能，就这外号透灵奔这位叫来了。四爷，大院给你10两银子，还买上回那个。对，这透灵奔赵能出去了，时间不大买回来了一身破烂，就用这锅烟的油烟的脏土把四爷从脸上到身上给打扮好了，油子麻花脏极了，打扮成要饭的，这四爷要上街私访了。由衙门出来了，这大街上的人全都认得四爷赵虎。哎呦，赵四爷乔装改扮去私访。哎，别胡说，我是要饭的。您是要饭的？您是要饭我们干嘛的？全都跟四爷挺熟，拿四爷开心。四爷就往前走，走得挺快，走着走着对面来一位，四爷一看这人不认识我，因为四爷也不认识他，年纪轻轻20来岁，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身上穿着长衫，手里拿着折扇。赵虎 就过去了。
0: 哎，我说，可怜可怜，周济周济我吧。
1: 这人站住了。怎么周济你呀？你不是要饭的呀，你是开封府的差官赵虎。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出来访一访忠烈祠题词在御花园杀死郭安的那位夜游神呢？嗯？赵虎一愣，一伸手，砰，就把他揪住了。瞎子，你这胆儿也太大了啊！一个念书的文人墨客在这乱嚷，这要牵连上你，这挂我官司打上你，冤不冤？幸亏碰上我这要饭的，撞上差官，你可够受的，你还不快走吗？啊，好，走就走。赵虎一撒手，这人一转身，腾腾腾走了。这人是谁呀？当然是锦毛鼠白玉堂，也就碰上这位四爷赵虎，浑浊梦愣，没这么多心眼儿。这白玉堂啊，他在酒楼之下给展昭候了饭钱之后，在。

给西门下官树林子里等，展昭没来，直到关了城门也没看见南侠展昭。白玉堂想啊，心说难道我自作聪明啊？可不是吗，人家展昭也不是傻子呀。得了，白玉堂绕城回到店房，第二天他还上城里找去，就是看不着南侠展昭了。哼，展昭，你是诚心躲着我。这天早上起来，白玉堂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手里拿着折扇，穿着长衫，打扮成一个儒儒雅雅的纹身公子，进了城往西走，瞧见里边围着好多人，他在高处往下一瞧，看出来了，原来是四爷赵虎打扮成一个要饭的，那他是私访出来了。白玉堂啊，他一琢磨，为什么这赵虎出来私访？哦，我明白了，这事儿全都在展昭身上。你明着拿我，你对不起侠义之道这些朋友；你不拿我，你又是四品带刀护卫。皇上传旨了，包大人令下了，你不拿我，你暗地里派赵虎拿我，叫他到处私访，你可是小瞧我锦毛鼠白玉堂啊！我白玉堂找你，有能力你拿我，没能力我气你。你让赵虎出来，赵虎有什么本事？好，冲你这一手，我先打赵虎，我把你引出来。他走到人群里找赵虎，他想抓茬打架。没想到赵虎说出这些话来了。白玉堂往后一退，转身一走，他一想，冲四爷赵虎这话不像是展昭把他派出来的，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白玉堂走着走着来到相国寺，他琢磨，他没琢磨透，正好呢走到寺里头碑文的头了，他站着看碑文，说看碑文呢，他脑子里转悠这件事儿。就在这时候，身背后的有一个人啪拍着肩膀一下，锦毛鼠白玉堂往前跨了一步，双手一摆，把架势摆好了。这练武的人就防备有人动手，没想到他回头一看，后头站着正是自己的四哥翻江鼠蒋平。那么四爷蒋平怎么来到东京汴梁呢？怎么梳回头再说陷空岛？陷空岛钻天鼠卢芳天天在家着急，为什么？因为锦毛鼠白玉堂走了两个月了，大爷卢芳不放心，坐在这唉声叹气。开始时着急，后来茶也不爱喝了，饭也不爱吃了。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在旁边劝。这卢芳是个忠厚的人，这哥仨怎么劝也劝不开。哎，三位兄弟，咱们哥几个结拜之后每天在一起多高兴啊，食则同桌，寝则同榻。你说这五弟岁数太小啊，他遇事逞强，跟什么玉猫较量？较量那干嘛呀？皇上传旨伺候玉猫，跟咱们哥几个有什么关系？你看走了两个多月了，我是确实放心不下呀。四爷蒋平说话了，大哥，这五弟啊就是心高情不服人，上回小弟上前说了几句，差点他跟我瞪眼，据我看呢，将来五弟受害就得从这心高气傲上受。三爷徐庆说话了，四弟啊你别提了，那天要不是你说的，他干嘛赌气走啊？就是你嘴不好。卢芳一看三爷埋怨四爷，恐怕他们哥俩争起来，得了，事已至此咱们先别说了，
如果武帝在东京要出了点差

0: 错可怎么办呢？我呀，想到东京寻找寻找，不知道三位贤弟意下如何。四爷蒋平站起来了，大哥，这事干嘛您去啊？既是小弟我说多了，他生气走了，小弟我进京去找。二爷韩章说话了，四弟啊，你是不能去的。
1: 为什么不能去？
0: 你想想，五弟干嘛去了？要跟这玉猫南下展昭风格上下见个高低，倘若他得了上风还则罢了，如果他败了，再想起那天你说的话，他还能回来吗？你是不能去。三爷徐庆一想，四爷不去我去吧。哎，我去。卢芳没说话，因为卢芳知道三爷徐庆为人粗鲁，浑辙梦愣，他要是去不但找不回来，锦毛鼠白玉堂还没准闹出其他的事儿来。二爷韩章一看大爷不说话，心中明白了，三弟啊，你要去，二哥我跟你一块儿去。卢芳听韩章想跟徐庆一块儿去，卢芳说话了，二弟啊，你要跟着一起去，你们哥俩我就放心了。四爷蒋平不干了，这事儿啊，依我而起，二哥三哥去，小弟也去。卢芳没等韩章徐庆说话，就跟四爷蒋平说，四弟啊，你要去哥哥我更放心了，明天我摆上酒宴给你们三位饯行。大爷卢芳为什么这么办？您看县空岛武艺，大爷沉稳，二爷忠厚，三爷浑浊梦愣，四爷奸诈狡猾，可心眼特别多，有主意。当然五爷是十分狂妄的，所以说四爷蒋平要去，御医室的蒋平能出主意，他有计策，大爷卢芳这才愿意。就在这时候，庄丁进来了，袁伟爷，外边有凤阳府柳家庄柳员外求见。卢芳一听，凤阳府柳家庄柳员外，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四爷蒋平说，我认识。大哥，他是金头太岁甘豹的徒弟，姓柳名清，人称白面判官，不知道他来干什么。好吧，三位贤弟你们先回避一下，让他进来，我看看他有什么事。哥仨躲开了。大爷卢芳吩咐庄丁请，卢芳呢跟着就迎出来了。时间不大，柳青跟着庄丁迈步进来。大爷卢芳一瞧，这个人身上不算高，穿得不错，长得挺白，但是看得出来他面带恶相，黄眼珠努着金睛谍报，这个人一瞧就让人知道他诡计多端。大爷卢芳久在江湖，什么人看不出来呀？两个人抱拳拱手，彼此十里，说不细表。卢芳呢就拉着柳青的手让到待客厅，家人献茶，当然大爷说了几句客气话，久仰大名，今天您降临寒舍，不知有何见教。这柳青啊，有什么就说什么。陆员外，小弟这次来当然是有事儿，因为小弟知道卢兄行侠仗义，斗胆而来，虽然冒昧，但是我要说出这件事儿来，恐怕兄长也一定会帮忙的。好吧，那么就请讲吧。卢兄，我家住凤阳府，我们凤阳太守姓孙，叫孙真，他的父亲是兵马司孙荣，这个孙荣是太师庞吉的姑爷，所以说凤阳府太守孙真是太师庞吉的外孙子。这个人可坏到家了，淫欲贪婪，剥削民脂，造恶多端， 您让我数，跟您说三天三宿也说不完。这回他给太师庞吉准备了松井八盆，这里边可不是土，土底都埋着金子呢，黄金三千多两。您知道因为什么吗？太师庞吉要过生日啊，他拿这三千多两黄金去给太师庞吉拍马屁，他去献媚。小弟我打听明白了，我想把这些金子截下来跟您说。鲁大哥，不是我爱这些金子，只因为凤阳府连年荒旱，我把这金子截下来买了两米赈济老百姓。我虽然好意，但是我孤立难成啊，所以我来到陷空岛，就是请求卢兄哥几个帮着我截下这些金子。卢芳一听，两只眼睛看着柳荣。卢芳应不应允此事，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明星。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
4: 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3: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3: 哦，是这样。
2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3: 出错了，
24: 发现病毒
23: 下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3: 不
3: 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9: 嗯。
1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0: 读书是一种境界。
2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2: 读书是一种快乐。
2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是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

0: 他的孩子才一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
1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2: 拜拜。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6: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9: 不算差。
1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9: 还可以。
1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9: 一般。
1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9: 好累。
2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2: 自带

0: 应该慎重。
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4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5: 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

0: 好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7: 不
6: 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One life。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王大伟，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9: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2: 早年
2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9: 读书是一种境界。
2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2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6: 哎，师傅，等一等。
2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不会迟到吧？
2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0: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2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唉，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7: 你好，欢迎来到城，
2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8: 你还好吧？
2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您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都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

0: 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9: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

0: 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5: 谢谢你
2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2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2: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

0: 车。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5: 出错了，
16: 发现病毒
15: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

0: 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5: 谢谢你，
2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

0: 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闲事儿吧。

0: 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0: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0: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0: 好嘞。
2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2: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2: 还有5天，
2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3: 我们会死吗？
2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2: 哎，师傅，等一等。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2: 快走，别理他。
1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在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行，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4: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

0: 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1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嗯，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下中毒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陌

0: 世成为一种轮回。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1: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1: 还有5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2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9: 为什么会这样？
20: 时间不能倒回， 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会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2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7: 师傅，到爱心小区。
2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4: 谢谢你，
2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前行。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9: 为什么呀？
1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9: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 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22: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7: 海啸吞没雪山，
26: 巨震毁灭城市，
2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7: 地球毁灭日，
2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1: 想孩子吗？
2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6: 我要投诉。
3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6: 啊？为什么呀？
3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3: 谢谢合作。
3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9: 快过来，
1: 妈妈帮暖暖手，
3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5: 嗯。
3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2: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2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

0: 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2: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0: 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在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0: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五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3: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在家放寒假，
16: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8: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5: 早年在
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我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

0: 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九零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0: 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 不
13: 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8: 宝宝

0: 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6: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0: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
21: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20: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2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5: 五岁时，
2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7: 行，妈给你烧。
25: 十五岁时，
2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7: 行，做别的菜。
25: 35岁时，
2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8: 不行，最近忙。
25: 55岁时，
2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0: 一度电能干什么？
3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3: 那年我5岁。
3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5: 嘘，别管闲事儿。
33: 那年我25岁。
3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5: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3: 那年我35岁。
3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3: 这一年我65岁。
3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3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9: 谢谢你，
41: 谢谢你，
43: 谢谢你，
45: 谢谢你，
4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8: 不算差。
4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8: 还可以。
47: 那钢琴笔

0: 有点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
5: 啊，不认识妈妈了。
6: 妈妈，
5: 哎。
1: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0: 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新时代的青年，首先学会善言。

0: 前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哎，师傅，等一等！
1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

0: 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0: 早年
2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2: 一度电能干什么？
2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那年我5岁。

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5: 谢谢你，
17: 谢谢你，
18: 谢谢你，
16: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5: 这玩意儿

0: 啥用啊？不
1: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人行。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

0: 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3: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啊，你加强真好吧。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五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
6: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情急之下要从后山逃跑，结果坐到船上碰见了摆船的这个怪老头。这个怪老头声明自己是船家不打过河钱，逼着白玉堂把个上衣脱下来给他了。可这个老头呢，跟又来了一只船上的一个老头，两个人走了，要上当铺来给他核对核对白玉堂这件上衣能值多少钱。白玉堂自己在船上呢，他自个儿摇这个船，船还走不了，正在着急的时候，船舱板一掀，扭打里边走出来一个人。白玉堂一看呢，正是四爷蒋平，蒋泽长。蒋平一出来，冲着白玉堂一抱腕，五弟久违了啊。白玉堂一看见蒋平啊，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为什么？白玉堂是聪明人，这蒋平也是聪明人，应该说两个聪明人碰到一块儿了，这就产生了智能的较量。白玉堂一看见蒋平，他马上就联想到他今天跑到后山找船没有，独龙桥被斩断，又碰上这么一个老头，一会儿又来了那么一个老头，这一切事件大概都是蒋平安排的，这是他在这策划的。白玉堂这么想对吗？真让白玉堂想着了，这些事儿真是蒋平一手策划。咱不是说了吗，大爷卢芳想要上这个陷空岛卢家庄，蒋平没让他来，蒋平觉得卢芳要是来了会给添麻烦，但是蒋平自己呢养称有病，说我闹肚子，我不参与找白玉堂这件事儿。实际上蒋四爷早想好了，白玉堂如果说在陷空岛上不得势，他要跑，那必定得走这条路。于是蒋平提前到这边来了，原来这有几十条船，都是卢家庄的船工，都归大爷卢芳管，但是对蒋平他们也认识。蒋平告诉他们，这两天这陷空岛周围有事，你们都走，别在这边停着，你们上江河湖岔子里边待着下，要不上芦苇塘里待着。这船工们说，这最近有生意，要是干活拉脚呢，蒋平是拉脚从别地儿走，别在这儿靠岸，走，他就给撵走了。然后他看到了白玉堂这个独龙桥，用两个大锤，底下垫一个，上面拿一个。

一个，找俩人的梆梆梆一砸，把这独龙桥给砸断了，铁链子哗啦一声掉到水里了，不能走了。再就蒋平到这岸边渔村中打听有没有新进搬到这儿来的人，一了解呀，还真有那么五六家，这五六家都是从山东那边过来的。蒋平一看这五六家当中有这么俩老头不错，很精神，脑子反应很快，蒋平就找两位老者给他们布置了任务。这个任务其实要让他们俩演一场戏，蒋平是编剧兼导演，告诉他们一旦间要是建了那个白玉堂，你们得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做。嘱咐完了，安排好了，俩老头都答应下来了。蒋平跟他们讲明白这个事儿做成了，一个人给十两银子。这俩老头很高兴啊，心想这个事儿便宜啊，哪儿找去，同意了。他那个姓冯的老头跟这姓马的，这就是蒋平挑选的两个老演员，蒋平给他设计好了的台词包括剧本，最后他导演，这两位演的还真不错，跟真的一样，把白玉堂的上衣都给拿走了。白玉堂想到这儿了，他还真就想对了。此时刻他瞅着蒋平，哎，我说蒋平，根本不叫四哥了，就叫蒋平了。蒋平，我问你，今天我在这船上落到这种地步，是不是都是你安排的？蒋平说，哎，我说五弟，你这样什么话呀，干嘛都是我安排的？白玉堂说，我估算着就是你的主意，把船只都给支走了，把我的独龙桥你给我斩断了，安排这俩老头你在这耍笑我，是不是？蒋平说，你看你看你看，哎呀，我对你呀，这么说吧，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是不是我安排的我也不用做解释，我说是那也是，不是也是。老五啊，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看法，可是事到如今呢，咱们哥俩不谈这个，我就问你，你打算上哪儿去？白玉堂说，我上哪儿去呀，你管不着。哎，老五别那么说呀，你上哪儿去怎么我管不着啊，咱们两个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八拜结交的盟兄弟呀，谁不知道陷空岛的五鼠啊，我是第四鼠，你是第五鼠啊，咱们哥俩近呐，我关注关注你，你应该告诉我你要上哪儿。白玉堂说，少跟我来这个，蒋平，我认识你了，嘿，你这个蒋泽长啊是不带办好事的，你呀，我说你这么瘦呢，你都是坏的，哎，你瘦的跟那个瘦烧鸡一样。蒋平说，对，我要是胖也是胖骨头，没多少肉。我跟你说，蒋平，你不但这辈瘦，你下辈还瘦，你儿子也瘦，你孙子也瘦。蒋平说，对对对，老五，这么着好不好，我儿子我孙子我重孙子我低了孙全都是瘦子，要再过几辈的话，我们老蒋家就生出一窝瘦猴崽子来，这回行了吧，解气了吧，还怎么着？白玉堂说，行，姓蒋的，你要承认这个就行，我要走。那你要往哪儿去？跟你说，四海为家，我想上哪儿上哪儿，你不用管。蒋平说，五弟，你就这么走那可不行，我得问问你呀，你自个儿做的那些个事儿，你摘落清楚了没有？你弄明白了没有？白玉堂说，什么事儿？蒋平说，什么事儿？你到东京汴梁城闹了个天翻地覆，这你自个儿忘了？开封府纪检留刀，皇宫院杀人害命，然后你盗取国家三种国宝逃到这里，这个事儿都解决了吗？官府不找你了吗？
官府。

0: 如果要找你的话，你就这么一走了之，我们这哥几个受得了吗？都知道你是陷空岛上的五鼠之一，往上说有大哥二哥三哥还有我，那么你跑了就剩我们这哥四个在这儿了，我们活得了吗？官府中能不缉拿你吗？肯定啊，全天下州城府县画影图形捉拿你这个盗宝之贼，你家这一走了之了，甚至你可以找个地方隐姓埋名，再不叫白玉堂了。但是我们呢，我们是跟你在一块起来的，是磕头的马兄弟呀，没关系他也有关系呀，官府之中肯定跟我们没完呢，老得问我们呢，这白玉堂哪去了啊？白玉堂在哪呢？你说那个时候我们一天的安生日子也过不了了，这谁受得了啊？老五，我跟你说，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什么事儿既做出来了，自个儿就敢负责任。你这么一走，这事儿能算完吗？嗯。白玉堂说：“
1: 江平，
0: 你是意思让我到开封府给你们打罪？哎，别给我们打罪啊，你犯了罪了，你应该到那儿定案打官司。”白玉堂说：“你想让我去打官司啊？没门，我不去。”姓蒋的，今天你在这个船上埋伏这儿等着我，是不是就为了想捉拿我呀？蒋平说：“没有那个意思，我不想捉拿你，我就想跟你讲明这个道理，你不能就这么一拍手走了，你一拍手走了，给我们留下一大堆麻烦，我们哥几个吃不了兜着都得撒，你还是回去吧，听我的话，回去，咱大哥也来了，见了咱们卢大哥，跟卢大哥交代明白了，卢大哥要是说让你走，那你就走，卢大哥要说不让你走，你就别走。”白玉堂说：“我呀，没工夫见卢大哥了。”姓蒋的，你躲开。蒋平说：“我躲开？我在船这儿站着呢，我往哪儿躲呀？”白玉堂说：“我让你往旁边躲。”说着话，白玉堂把肋下挎的这口宝剑一摁崩簧，唰把剑抽出来了。你躲不躲？你要不躲，别说我不客气。蒋平一看他这口剑，哟，五弟，这可了不得了，换了装备了啊，这口剑不是你的。白玉堂脸上露出一分得意，是，这是展雄飞的。展雄飞的剑怎么跑你手里来了？白玉堂说：“这叫能耐。展雄飞不是号称南侠，不是号称御猫吗？嘿嘿，到在这里之后，落在我的手下，我把他看押起来了，他的这口宝剑就归了我了。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用这口剑把我的刀给削了。可是今天这剑在我手，展雄飞是没来。展雄飞如果来了，我再跟他交战300合，谅他休想能胜我。”蒋平说：“五弟呀，这个我可没想到，咱们哥五个在陷空岛卢家庄被称为五位义士，虽说五鼠这是外号，咱们是行侠作义的人，既叫行侠作义，咱们得活个干净利索，做事得有个漂亮，跟任何人都敢讲，像偷鸡摸狗的事咱们从来不办。周围的这些个老百姓为什么都说咱们好啊？就因为咱们哥几个走到这儿坐到这儿了。可你这一偷剑可不怎么样啊，这是人家斩南侠的剑，你怎么给偷来了？”白玉堂说：“谁说我是偷的？我是拿过来的。我知道人家不想给你，你愣拿过来了，这也叫偷。”蒋平这话说的，白玉堂是越听越不爱听，你给我躲开吧。说到这里，白玉堂把这剑一摆，照着蒋平的脑袋上唰横着就要扫过去。蒋平往下一缩颈藏头，白玉堂一抬脚，蒋平没等他踹着，一纵身不懂下了水了。蒋平这一下了水，白玉堂赶忙是还剑入鞘。
1: 白玉堂心想，他下水了，
0: 他水性比我可大多了，我照比他那是星星跟月亮没法比。白玉堂暗想，我快点把这船弄走，把他弄到对岸上去。现在他不摇这橹了，因为刚才摇这橹啊，这船呢不往前走，老得原地打转。所以白玉堂一伸手，由打这船板上把刚才那个老冯头撂着的那个船篙他拿起来了，把这船篙拿起来往水里边一杵，刷，这一下子捅到了水底。船篙捅到了水底，他用手一使劲，这船自然就往前走啊，靠着这船篙这支撑啊，这一篙捅下去，这船往前走了一块，他双手一拽这个船篙要往起拔，刚想往外拔，他忽然发现这个船篙拔不上来了。怎么回事？蒋平在底下呢，蒋平到了水里边，那就进入自由世界了。蒋平双手把这船篙给抓住了，心想，老五，你想把这船篙拔出去撑到对岸呢，没门。他把这船篙一抓住，这蒋平使劲往下一拽，白玉堂往上一拔没拔动，白玉堂就感觉到坏了，这蒋平在底下给我使坏，他把这船篙给我攥住了，干脆我不要这船篙了。白玉堂一松手，这船篙他不要了，船篙不要了，他回过身来还得摇这橹啊。他过来一拿这船橹，刚想要摇，这功夫蒋平又到水里边就露出脑袋来了，俩手一扒这船帮，哎，我这姓白的，你想把这船摆走啊，你摆不走，有你这蒋四爷在这儿，这船是走不了的。白玉堂一看蒋平在水里边露出脑袋来，气的白玉堂走过来一抬脚就剁他那个扒船帮的手，你给我松开。蒋平扒扒这手往回一撤，白玉堂这一脚跺到这个船帮上了，这船帮这边一歪歪，蒋平把这个手往旁边一挪地方，俩手一扒这个船帮，借着这个船的摇晃劲，你下来吧，这船还不动，整个扣斗了，船一扣斗，这白玉堂就掉到水里头了。掉到水里之后，这蒋平就把白玉堂的脚脖子给抓住了。白玉堂本来就不会水，掉到水里边那就是求活命似的瞎扑腾，白玉堂下来之后拿手这么一扑腾，这蒋平呢抓住他那脚脖子还不让他蹬的。蒋平心想，就你这点水性还想上水里头玩啊，走，往这边一游，走，往这边一游，两下这白玉堂就有点懵登了。蒋平的旧手把他这个俩脚往旁边一拽，在后边一搂他的腰，这个手把他的鼻子给捏住了。为什么？应该说这还是武艺弟兄。蒋平想，我把他这鼻子给他捏住，捏住呢，让他别用鼻子往里边抽气儿。鼻子往里边抽气儿，往往抽不好，这一股水呛到脑子里边，能把人呛死。我把你鼻子捏住，让你张嘴，一张嘴往里光喝水，给你灌一大肚，灌晕了就得了。这一捏他的鼻子，白玉堂咕噜咕噜咕噜，一会儿就喝一水饱。蒋平一看他晕了，所以蒋平这才一松手，把白玉堂往水上边一拖，蒋四爷把这船又翻过来了，最后把白玉堂放在了船上。白玉堂这就是人事不省，蒋平游打水里边上了船了，来到船上摆着这个船回到了陷空岛的岸边。他把白玉堂游打船上拽下去，撂到平地上让他在那儿躺着。这个功夫丁氏兄妹包括徐三爷、徐庆、展南侠等等这些人全到这里了。随后大爷卢芳也赶到了，说大爷卢芳怎么赶来了呢？这卢大爷昨天晚上是在墨花村住着的，结果这一宿他也没睡好的觉，卢大爷就觉得自己呀老担心，担心什么？就担心他们到达了陷空岛卢家庄会做出什么事来。这白玉堂

他会不会服软？所以今天一大早卢大爷就来了。来了之后先到自己家中，一见自己的夫人一问，这夫人跟他就说了，说人家丁家小姐过来为救展兄妃，人家昨天晚上就来了，把大致情况一说，尤其是一听他们讲说白玉堂最后自个儿从后窗我跑出去了，卢大爷随后也跟了来了。他来到岸边这儿一看，白玉堂已经被灌晕了，就在平地上放着呢，周围这些个人都在这儿。大爷卢芳一看问蒋平，老四这怎么回事？蒋平这不是怎么回事，他要跑啊，我拿他跑了吗？他要一跑了，咱们哥几个就遭了罪了，这个事儿他惹的，得他平喽啊，是不是？他跟我急了，跟我动手，那没别的，我就请他洗个澡吧，在水里边泡一把，他现在晕了，我把他唤醒过来。这个时候四爷蒋平就把白玉堂搭到自己的后背上，让他哈巴着身子趴在这儿，他在这逛荡。这一逛荡，白玉堂这一肚子水哇哇一口一口的都吐出来了，水吐干净了，这白玉堂出了声了。哎呀，蒋平一听，行，活了。蒋平把白玉堂又平放在地上，周围这帮人都站在这儿瞅着他，三爷徐庆瞅着他不言语，憋了一肚子气呢。徐庆心想，好你个白玉堂，你自个儿说了话不算数啊，你啊，就等他醒过来我问他。白玉堂把眼睁开了，哎呀，睁眼一瞧，周围站着一圈都是他的人。白玉堂心想，这一圈都是我的仇人。白玉堂眼睛一睁，大爷卢芳就说了，老五啊，你感觉怎么样啊？坐起来坐起来，我扶你一把。大爷卢芳过来就把白玉堂给扶起来了。白玉堂坐起来之后一看大哥，哎呀，大哥你来了。卢芳说，我来了，你感觉如何？我，他用手一直讲评，我让这个瘦烧鸡把我灌完了，喝一肚子水，他想淹死我呀。蒋平在旁边微微一笑，我告诉你老五，要想淹死你早把你淹死了，我呀就是想让你喝个水饱，今儿早没喝茶，喝点这个水也顶事儿。白玉堂一听，立时把这眼睛就瞪起来了，你说的什么话？三爷徐庆在旁边说了，哎，我说老五，你这事办得不漂亮啊，你跟人家斩南侠怎么说的？你跟人家说的是三天之内，斩南侠如果能把你这三宝倒出来，你就跟着斩南侠上开封府投案自首，这是你说的吧？你怎么这话说出来之后还往肚子里咽呢？现在人家斩南侠把三宝拿来了，一见到你的时候你从后窗户跑了，你这是大丈夫吗？你这是男子汉吗？哎呦，你三哥我都为你丢人。白玉堂一听这些话，我告诉你三哥，我从后窗户跑有我跑的理由，你说你有什么理由？白玉堂说，是姓展的把三宝拿出来了，但是这三宝到手不是他的本事，那是你们大伙帮着他的，我要的是他一个人的能力，他一个人没这个能力，你们帮着他把三宝找出来，所以我就跑，跑的目的我等着要跟展兄妃是单打独斗。姓展的，有本事你跟我白玉堂咱们单独来。

因为他们这个忙已经帮完了，跟着上开封府的就是大爷卢芳，再加上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还有白玉堂、展雄飞，他们坐着船到了松江府松江县，向官府当中做了一番交代，由水路走了一段，然后改换了旱路，骑着马回奔开封府。这一路上不是一天的路程啊，少不了要打尖住店，晚上要住在一起。这徐清跟蒋平啊，哥两个就夹着小心的，徐清就跟蒋平说，哎，你说这老五他能不能跑喽？蒋平说他不能，根据我对老五的了解，他绝对不能，因为大哥一家子身家性命给他担着保呢，他要是跑了对不住大哥。徐清说可以，对，可是闲着呢，这蒋平跟白玉堂还来穷斗。这蒋平就说，我说五弟，这回到了东京汴梁啊，你这罪可是不好开脱，就说盗宝的罪给你开脱了，进皇宫杀人这个罪开脱不了。白玉堂一想也是，心想万万没有想到，最初就因为一口气听展雄飞封了个御赐封号御猫，我们叫鼠，我就找他跟他就斗起来了，这一斗起来光顾了猫和鼠的斗争了，就忽略了我做的这些事情的这个性质了。我这夜入皇宫杀人，这可不是个小事啊。所以白玉堂听蒋平这么一问他，白玉堂就说了，四哥这回你乐了。哎，蒋平怎么我乐了？四哥，我到了东京汴梁，要是皇上判我一个死罪，我脑袋一掉，你不高兴了吗？蒋平说，哎，我说老五，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咱们是哥们儿啊，你脑袋掉了我怎么能高兴？我还跟你说，我呀跟大哥包括跟斩南侠，我们背地里都议论了，老五这个罪按说是死罪，我们到了东京汴梁，在包大人跟前死活也得保你这条命，怎么着也不能让你死。白玉堂说，你不让我死啊，活着也没有意思，你不让我死，要是活着判刑得判多少年？那判多少年？蒋平说，跟你判刑多说30年，是吧？要么就20年。白玉堂说，能那么轻吗？蒋平说，这个事儿啊就在人怎么做。哎，比如说要给你判20多年或者是30年以下，你呢今年20来岁，20岁呢你再过20多年了，你40多岁你出来了，40多岁出来之后，按说呢青春时光过去了，但是呢也耽误不了你大事儿，你照样可以娶妻生子。娶妻生子当然了，你要娶那黄花闺女是娶不着了，到那个时候呢，你四哥还给你负责任，我给你找一个漂漂亮亮的带着一个两个孩子的小寡妇，完了你俩这一结婚呢，你呢还不用担心这子了，人家带着孩子过来了，不用你拉扯，孩子就老大了，让他也姓白，继承你们老白家后代香烟，你看这好不好？白玉堂一听，呸，我告诉你蒋平，我就知道你嘴里吐不出好话来，我白玉堂就那样吗？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蒋平说你不那样，好好好好好，那你不愿娶那个小寡妇，那给你找个大姑娘，这大姑娘是等到40来岁的时候，多少都得有点包拯啊，是不是？不是眼睛有毛病吗？就是胳膊腿不全，得了，你别跟我说了。这时候徐庆在旁边说了，老四啊，你别气他了，咱们到东京汴梁，我们想尽一切办法给老五开脱罪责。就这样，白玉堂跟着他们这一路行进，这天来到了东京汴梁开封府。到在开封府之后，展雄飞先见了包大人，二堂见了包公，展雄飞大致跟包公说了一下此去相公岛去寻找三宝的经过，最后呢把这三宝拿出来了交给包大人，说这三宝交给您，你可好生看管，

公马上把这三宝命人送到后边给了李氏夫人，李氏夫人把这三宝好好的放在自己的内室，可以说是小心上边加小心，生怕这三宝再丢了。这把三宝物归原主了，可是展雄飞呢，对白玉堂这个案子自个儿心里边也在犯合计。展雄飞跟包大人讲述了他自己单身独闯陷空岛，怎么被白玉堂翻板陷坑给拿住了，拿住之后怎么被压在了通天窟里边，最后又是怎么丁氏兄妹把他救出来。经过说完了，包大人说你这次去可以说历经艰险呐。展雄飞说这是为这三宝啊，是应该的。大人，我给您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包公说何出此言，不要这么讲。可是展雄飞当想到白玉堂这个罪名的时候，这天晚上展雄飞单独就跟包大人说了，大人，我想问问您，这个白玉堂已经是到了开封府看押在这里了，他的这几个弟兄也都跟他来了，大人，您说这个白玉堂他这个罪名得怎么判呢？包公说你问他的罪名吗？是啊，大人，比方说他偷盗三宝，这也是个大罪呀。这宝是国泰送给您的国宝啊，他给偷走了，尽管他目的是要找我要盗这玉猫，但其结果这盗窃行为是存在的，这得判几年。包大人说，兄飞呀，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其实盗三宝的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追究也可以不追究。为什么呢？白玉堂把三宝盗走了，对这个事情我并没有写本章奏明当朝，皇上不知道，太后我也没说，这个事我暂时把它压下了。为什么我把他压下？我总感觉你随后就去炫空岛，十有八九你能把这三宝给找回来。如果你能把三宝找回来，这个案子我就不报了，不报这个案子无人追究，这个事情也就平息过去了。展南侠一听，哎呀，大人，您这个事做得太好了，现在三宝已经回归了，这个事情他就没有罪责了，是吧？包公说是啊，白玉堂在这点上我们要不审问他，他就没有罪名了。展雄飞说，大人，我再问您，这皇宫里边杀人呢？包大人说，皇宫里杀人这个事情他可逃脱不了，因为这个事情当今圣上已经知道了，而且圣上多次问我说皇宫里杀人这个贼找到没有，我说这个人正在缉拿之中。当今圣上说这个人胆量太大了，上皇宫里边杀人害命的，大宋国朝自有皇帝以来还从没有发生过，这就说明皇帝对这个事情已经上了心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要按说这个白玉堂一命抵一命，他也是个死罪呀。展雄飞说，可是他杀的那个人我听说叫郭安，他又陷害老公公陈林，那是个坏人呐。包公说他杀的是个坏人，但是他本人也不能说就无罪。哎呀，展雄飞说，大人，我倒有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包大人说，你有什么想法尽情讲来。展爷说，包大人，我忽然想起来，当年您下陈州草州桥断后，这位李娘娘被您给断清冤屈，最后回到朝来跟当今圣上他们母子团聚啊，因此上李娘娘对您是十分看重，要不然

您的夫人寿诞之日，国泰怎么会想着送来几件国宝呢？正因为这样，我想，大人，您能不能找机会把白玉堂杀斩这郭安的事情跟国泰说一说？包公说，跟国泰说说什么意思？展兄非说，大人，国泰他对郭槐是很恨的，那么这个郭安他是郭槐的侄子，他生心用慢性毒药酒陷害陈琳，陈琳呢是当年曾经救过李娘娘的公公千岁呀，陈琳是都堂大人，他想害陈琳，这也威胁到李娘娘啊，李娘娘知道这个事情一定能会给说几句话，李娘娘如果跟皇上说几句话的话，包大人，我想这白玉堂会不会就可以免掉死罪呢？展雄飞说完这几句话之后，包公抬头看了看展昭，展昭啊，你这个人可真怪呀，你单人独闯陷空岛去找白玉堂，白玉堂把你捉拿之后看管在山洞里头，应该说你对他是满腔的愤恨呐、如今你把国宝找回，又把白玉堂带回，你不但不愤恨他，反而给他讲情，给他开脱罪责，你这是为了什么呢？展兄非说，包大人，不是为别的，白玉堂他有侠肝义胆，他毕竟是个好人呐、从这一点上来讲，还请大人多多的帮忙。

展雄飞当着包大人的面给白玉堂求情，求包大人能在太后面前说几句好话，开脱白玉堂的死罪。包大人感觉展雄飞这个人呐，人品太好了。包大人就说呀，你被白玉堂抓住之后关到山洞里边，你对白玉堂不但说没有愤恨，今天你还给他求情，这是为什么？展雄飞就说白玉堂他毕竟是个好人。展雄飞说，包大人您不知道啊，当年您下陈州的时候有刺客行刺于您，是我和白玉堂我们两个人共同把刺客给捉住的。事到如今，白玉堂跟我作对，仅仅是因为一个御猫封号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什么大节的毛病，白玉堂无非是年轻气盛要争个上风，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做事有点过火了，牵涉到犯了罪了。如果把他杀了，这可是可惜了的一个人才。包大人，白玉堂这身武艺得来不易呀，更重要的是他有一副侠肝义胆，有一副正义的心肠，这更是难得的。所以包大人，您要给他多美言几句。展雄飞这几句话说完之后，包公听了心里很受感动。雄飞呀，这你放心吧，只是得等待时机。所谓等待时机，包大人那个意思，这太后不是随便可以见的。你别看这国太知道这包夫人是哪天的生日，给送来了国宝，说来就给送来了，但是他要想见太后，无缘无故的不能去找去。展雄飞听了之后就记住包大人说的这话了，等够机会。那么现在呢，大爷卢芳还有徐庆还有蒋平再加上白玉堂都在开封府住着，那几位是为了看白玉堂在这住着，等着白玉堂什么时候过堂，什么时候问罪，就等这天。包公这天在开封府里边待着，偏巧这国母派人来请包公到皇太后的后宫有事相商。其实这国太啊也没什么事儿，国太前些日子不是给这包夫人送来了三件寿礼吗？这老太太闲着没事儿，今天忽然想起来了，打算要问问这个寿辰办得怎么样，热闹不热闹，满朝文武大臣去没去，因为他跟满朝文武大臣都打招呼了。这国太那意思也是考验考验，他作为国太说了这么一句话，满朝文武大臣响应不响应，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派了个小太监到开封府告诉包大人，让包大人到福宁宫见国太李娘娘。包大人一听这句话非常高兴，心想展南侠跟我说了这么一番话，看来现在时机到了。包大人马上乘坐大轿进宫了。到了福宁宫一见李娘娘，见了李娘娘先识君臣参拜大礼，然后李娘娘赐座，包公就坐下了。李娘娘就问他，包拯啊，你的夫人寿诞之日办得怎么样啊？包公说，国母，他的寿诞之日蒙您赏光啊，满朝文武的大臣都到微臣的府中了，那是何等的气派，何等的光彩啊，我的夫人都说感谢您老人家呀。哦，李娘娘说，包拯，我再问你，我给你送那件寿礼你的夫人还喜欢呢？包公说，哎呀，国太，我的夫人简直爱不释手啊，那三件国宝她平素当中锁在她自己的小柜子里头，
每逢初一十五，他把它拿出来摆在佛龛上烧香供奉，感谢您的皇恩厚爱。嗨，李太后说，何必这样啊，回去告诉他可别这样子，他把我送的那东西摆上跟佛爷一样了，那还得了啊，佛爷别怪罪我，遮罪不起呀。听见没有，回去告诉你的夫人，可再别这样做了。包公说，好，国母，那我记下了。李娘娘接着闲不见的就又问包公，最近你在忙什么呀？包公说，太后，最近我正在忙着办理一件特大的案子。太后一听，特大的案子？太后对这个特大很感兴趣。特大的案子是什么案子？包公说，您不知道吗？皇宫里边出了一个大案呐，有人夜入皇宫杀人害命啊。哦，李太后一听，谁那么大胆的敢夜入皇宫去杀人呐？杀成了吗？包公说，杀成了。哎呦，这个事我不知道，你说给哀家听听。包公说，是这么回事，有一个人，他叫白玉堂，人送外号叫锦毛鼠。他夜入皇宫去了，到皇宫里边，天赶上在窗户外边听见一件事情。窗户里边有一个总管叫郭安，这个郭安大概您没太注意，他是死去的那郭槐的侄子。这郭安和一个小太监正在屋子里边密谋，用慢性毒药酒和转心壶打算要害死都堂大人陈琳。李娘娘一听，是吗？还有这样的事情？包公说，是啊，可是他们这个害人的事情就被窗外的白玉堂听到了，他们想着把都堂大人陈琳请到他们这里来赴宴，酒席宴上要让那个小太监倒酒，用转心壶把毒酒倒给陈琳，把好酒倒给郭安。可是当这个小太监出去之后，这个白玉堂就把这个小太监给抓住了，他问明了情况，把小太监捆上堵上嘴，塞到假山之后，然后这个白玉堂手使一把钢刀闯进屋中，就把这郭安给杀了。李太后一听，嗯，杀得好。包公说，他把他杀了之后还留下了一首诗，写的什么呀？包公说，据微臣所记，他好像是这么写的，他写皇帝封御猫，宫中不闹鼠，锦毛鼠自来杀了郭老五，只因献忠良，该受一刀苦，鼠辈闹东京，美名传千古。李娘娘一听就乐了，哦，这诗写的还怪有意思的呢。我说，包拯啊，这玉猫这鼠怎么回事啊？包公说，娘娘，其实这玉猫是我手下的一个护卫，叫展昭展雄飞，有一身好功夫，皇帝封了他个玉猫。那么这个锦毛鼠呢，是相空岛的义士，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很生气，他来到东京汴梁要找展雄飞比武较量以分上下。可是无意之中，他跑到皇宫里边去了，碰上这么一件事情，于是他就把那郭安给杀了。这件事情当今圣上知道以后，一个是很震惊，大宋国朝自建国以来还从未有过夜入皇宫杀人害命的人，所以皇帝则令微臣限期捉拿白玉堂，说这个案子事关重大，我正在急着尽全力办理这个案子啊。李娘娘一听，包拯啊，这个白玉堂你抓住没有啊？包公说，现在已经捉拿到案，正在开封府中啊。哦，
皇上打算怎么问这个案子呢？包公说，国母，这个事情是这样，尽管他杀的是一个奸臣，但是他夜入皇宫杀人，这罪名也是存在的，恐怕这个白玉堂难逃一个死罪呀。李娘娘一听，什么？这白玉堂还是死罪？包公说，是啊，按大宋国法律条，他应该是个死罪呀。包拯啊，你想啊，这个白玉堂如果不上皇宫里边来的话，这郭安是不是就阴谋得逞了？他是不是用这慢性毒药酒就把陈琳给害死了？包拯说，是啊，亏了这个白玉堂夜入皇宫。李娘娘说，是啊，他要不来陈琳就死了，陈琳死了没人破得了这个案，因为他用的是慢性毒药，而且还使的是转心壶。你说这个小子这心他多歹毒啊，他能害了陈琳，接着有可能就害哀家。当初那刘飞那是多么阴暗的心理呀，那个郭槐帮着他出主意，他判有死刑是死有余辜啊。我真没有想到郭槐死了还有他的后代，还有他的侄子，这皇宫里边还有多少跟郭槐有亲戚的？有没有他的侄孙？还有没有他的表亲，他的两爷亲？这个事情怎么不搞清楚啊？不搞清楚，这些个人他们等来等去，等到时机成熟，他要反扑我们呐。看来当年黎谋换太子这个事情到今天还没有完呐。包拯啊，你听我的，你对这个白玉堂不要判罪。包公说，是，国太，我听您的，您说不判他有罪，怎么判他呢？怎么判他？你判他有功，他夜入皇宫杀了那个郭安，不但说救了陈琳，也算救了哀家，使黎毛换太子这个事情永远明正是非，你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包拯一听，心中暗乐，心想，展雄飞有你的，难为你怎么想出这么一招棋来，你让我跟国太说这个事儿，这国太果然很关注这个事情，他心里边乐，表面上可没带出来。包大人说，是啊，国母，这个事情我可以判他无罪，但是陛下恐怕要见他呀，他几次跟我说要把此人抓来，他有龙楼御审呐。好，皇上要问他怎么着你不用管，有哀家我跟他说，回去别忘了这个事儿。包公说，好，谢国太。包大人跟这国太说了一番话之后，站起身来告辞上轿，回转开封府。包大人回了开封府了，李娘娘马上吩咐手下宫娥，有请万岁到后宫来。皇上不知道自个儿的娘叫他回来干什么，于是皇上就来了，来到后边一见李娘娘，行完大礼之后，皇上坐在那儿了，这李娘娘刚一张嘴就把皇上吓一跳。李娘娘瞧了瞧皇上，陛下，我今天把你叫到后宫，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跟你说。皇上说，皇娘不知有何指教。李娘娘说，皇上啊，我呀估计在这后宫里边活不长了。当时皇上一听，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呀？皇娘何出此言呢？哎呀，皇上啊，没想到这后宫里边还有一些个心存害我之人啊。谁要害您呢？谁敢呢？李娘娘说，怎么不敢呢？你想啊，
有人居然研究出了用转心壶、用慢性毒药酒，害了人都不偿命，都找不着证据。你说这可怕不可怕呀？皇上说：“皇娘，您说的这是谁呀？”李娘娘说：“说的谁呀？就是那个郭安，郭槐的那侄子。我以为郭槐死了，万事大吉呢。”没想到郭槐死了，他阴魂不散，他还有侄子在这宫里头呢。皇上啊，您这个事儿办得可真好，郭槐死了还留着他的后裔。我问你，现在宫里边还有多少郭槐的亲戚呀？有没有他的两姨亲、姑表亲、下一辈的还是第三辈的，都在这宫里边等着害我呀？那个郭安那是暗下毒手，先要害陈琳呐，害死陈琳之后就该害我了，皇上你知道吗？这娘娘一说这番话，皇上就明白了。哎呦，皇娘，您说的是夜入皇宫斩杀郭安的那个人？对，就是那个什么鼠，我记得他叫锦毛鼠。对呀，这个锦毛鼠可是好人呐，他夜入皇宫把郭安给杀了，救了陈琳一条命，他间接的也救了老身我。皇上啊，我听说你要对这个白玉堂还有加罪，说夜入皇宫他行刺了。他行刺谁了？他拿着刀，他行刺你了吗？他行刺我了吗？皇宫里边这么多人，他不是谁也没杀吗？不就是杀了一个郭安吗？他手下那个小太监他也没把他杀了，他这把他绑上还把他放到假山后头呢、他就杀了一个郭安，该杀，他杀得好，他杀得爱憎分明，是非在理。皇上，如果说这个白玉堂抓住以后你要审问他，我倒觉得不应该呀。你不但不应该审问，你应该对这白玉堂加封。皇上一听，加封？是啊，他救驾有功啊，你还不得加封吗？皇上一听，老娘说这话了，这皇上不能不往心里去呀、母后，这件事情容朕私知。你私知？私知那个意思，你还要活动啊，还有动摇啊，是不是？这个事情就按我说的这么办了，你不按我说的这么办，你就是不孝。好、封建社会这忠孝太厉害了。李国母这一句话，皇上听完了，好，皇娘，儿擒寂寥。皇上记住这句话回来了。回来之后心想，这个白玉堂万没有想到国母知道了。国母是怎么知道的呢？聪明不过帝王家呀，皇帝又一转念，肯定这国母是从包拯那儿得来的消息。于是皇上差人问包拯，说这白玉堂捉拿到案没有？内侍臣回来禀报说，白玉堂已经捉拿到案，现在开封府看押。皇帝马上降旨一道，选包拯进宫。包大人就进了宫。进宫之后，在金殿上一见皇上，皇上就问包公说，这白玉堂你已经把他捉来了？包拯说，陛下已经把白玉堂捉拿到案，在我的开封府看押，等微臣审问他完了之后，再送交皇帝龙楼御审，您亲自给他判罪。皇上说，这个事情啊，朕我想了想，他夜入皇宫杀了郭安，不但说无罪，反应说有功啊。皇上一说这句话，包大人心里边也暗乐，心想，得，这是国太把话过过来了，皇上改了口了。这样吧，包青，你把这白玉堂还有他们陷空岛的这五鼠弟兄，把他们全带到宫里来，等哪天闲下有时间，朕要亲自看看他们。你不是说他们都是怀有惊人的绝技吗？
包大人说，是啊，这哥几个都有超人的绝技。你比方说吧，这大爷叫卢芳，这个卢芳人送外号叫攀杆鼠。说包大人怎么没说叫钻天鼠，怎么叫攀杆鼠啊？这就是包公聪明的地方，随机应变。他知道封建社会的这皇上最愿意听的是吉祥的语言，最讨厌的是对他的名讳和国家不祥的语言。说这大爷了卢芳叫钻天鼠，钻天鼠这名不好听，钻天鼠天天乃天也天子，你钻天想把天子给钻了，这不好。所以包大人临时给他改了叫攀杆鼠，就是他爬这旗杆爬得好，就叫攀杆鼠。说这个人有绝技。再比方说他有个老二叫彻地鼠，这个叫韩章，但是这个老二没在，不知走到哪里去了。再者说他这三弟叫穿山鼠徐庆。皇上说穿山鼠什么意思？包大人说穿山鼠什么意思？这微臣我还没看到过，听说他在乱山之中可以穿行。哦，那老四呢？包公说这个老四啊，叫破浪鼠蒋平，他没说叫翻江鼠。包大人马上想到翻江鼠，翻，这翻过来，皇上听着不爱听，叫破浪鼠，叫蒋平，在水里最有功夫。他自己讲，要在水里边三天三夜不上来，吃虾米小鱼儿能活着。皇上一听，哦，还有这种事情吗？包公说，是啊，就是有这种事情，这种人呐。而这个老五，也就是夜入皇宫杀人的这位，叫锦毛鼠白玉堂。何为锦毛鼠呢？包拯说，锦毛鼠就是这个白玉堂长得非常漂亮，他非常讲究穿戴，他穿戴起来之后，你一看那很难以找寻的这么一个好小伙子。皇帝一听，既然这样，朕传旨，等到后天就在朕的皇宫之内寿山佛海之中，我要亲自面见他们，让他们在我的面前当场献艺。

告诉包公，让陷空岛的五义弟兄在后天到皇宫内寿山福海当场献艺。包大人听到这里，心里边非常高兴，暗想：皇上让这陷空岛五义到这来献艺，这就说明皇帝对他们并不怪罪了。可是这个白玉堂这个罪名怎么办呢？包公就问了一句，说：陛下，白玉堂此人夜入皇宫杀人害命，最后会怎么结论呢？当时皇上就说了：哦，这个白玉堂啊，他杀了郭安，这是一个壮举啊。这个郭安乃是一个奸臣，他要定计陷害陈琳陈公公，他把他杀了，何罪之有啊？朕我倒觉得他这是替天行道，代官执法，这个事就不再提的了。包拯一听啊，心里边偷着乐，心想：皇上这两句话说得好，白玉堂杀了郭安，这是替天行道，代官执法，他代替官员执行法律了。包公暗想，这个事儿那就是皇上一句话，这是权大于法呀。实际上按照国法律条是不能这么简单就处理掉的。但是包公想到，这是李娘娘李太后几句话起了作用了。包公心里边有了这个底了，那就是说把白玉堂带来，按着普通人带到，他并不是罪犯了。于是包大人乘坐大轿由打皇宫里边回转南衙开封府。这几天开封府里边这哥几个整天陪着白玉堂，就等着白玉堂过堂呢。包大人只要一上朝回来，都得等着听包大人的信儿。今儿个一看包大人回来了，大爷卢芳主动的过来问大人：今日上朝如何？包公面带微笑，包公这脸上是很少见微笑的，铁面无私啊，就是包公这脸是铁青色，平常根本不笑，所以今天带了点微笑。包公说：卢芳啊，皇帝说了，后天让你们弟兄几个人到皇宫之内寿山福海处去当场献艺，你们哥几个要多做准备啊，这个献艺一定要献好，如果献好龙心大悦，说不定能得到封赏。卢芳说：我们哥几个献艺这倒不要紧呐，老五的罪名怎么样？包公说：白玉堂的罪名圣上不追了，圣上不问他的罪名，让他以平民身份进宫献艺。哦，这大爷一听心里有了底了。包公可没说皇上说的那句话，皇上说他这叫替天行道，代官执法。包大人心想，这话我不能跟这哥几个说，尤其是我不能跟那白玉堂说，我要跟那白玉堂一说，你这叫替天行道，代官执法，这白玉堂他就得了势了，今后看谁别扭，他觉得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奸臣，他就把他宰了，宰完了之后他说我是代官执法，这谁受得了啊？所以包大人这个话并没有给他传达下来，只是说让他们弟兄几个人准备好了皇宫献艺。这哥几个一听啊，尤其是白玉堂一听，心里边这块石头落了。

0: 么地了。
1: 白玉堂暗想，照此看来，我皇宫杀人这个罪名好像不追究了。嗯，皇宫献艺，这回我更得好好表现。大爷卢芳想的是，我们这哥几个这次皇宫献艺非常重要，如果取得皇帝的欢心，老五的罪名就没有了。所以这两天这哥几个各自做好充分准备。包公跟大爷和四爷着重说了他们两个人的外号的事。包公说，卢芳啊，你要见了皇帝，皇帝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可千万不要说你的真实外号。卢芳说，大人，那我怎么说呢？包公说，我跟你说了，你叫潘甘鼠。你可别说钻天鼠啊，钻天鼠，天天乃天子也，你钻天鼠，这句话皇上听了之后会心中不悦。哦，卢芳说，我记住了，我叫潘甘鼠。包公说，对。接着就告诉蒋平，蒋平你也记住，你这个外号你不能叫翻江鼠。翻江，这皇帝听了不高兴，带翻字儿，这都不翻反，这有背叛朝廷之意，你呢就叫破浪鼠。蒋平一听，对，我记住了，我叫破浪鼠，我不叫翻江鼠。包公说，对，千万要记住这个。蒋平说，好，这您放心，我记住了。到了这天了，包大人坐着大轿，带着展雄飞，这几位弟兄跟随他身后，直接进了皇宫。皇帝早有预兆，这几个人要进宫献艺的，所以几道宫门都能够通过。包公带着哥几个就进来了，在什么地方呢？皇帝的内院后面，挨着御花园很近，这个地方叫寿山福海。所谓寿山福海，宋朝的皇宫里边这个福海呀，又叫福海湖。福海湖这个水是从哪来的呢？有一条河叫金水河，从外边引进来的。宋朝这个皇宫啊，有金水河，整个的汴梁城里边有汴河，还有蔡河，一共是三四条河呢。金水河引到皇宫里，有这么一个福海湖。福海湖的旁边是一片假山，叫寿山。那么在寿山的前面有一座宫殿，这叫吉英殿。皇帝呢就在吉英殿这个地方带着满朝文武群臣，今天在这儿要观看陷空岛来的武艺弟兄武艺表演。他们几个人到那以后，皇帝带着文武群臣才来到现场。皇帝在上面正中中大殿上端然稳坐，包大人先是参见了皇帝之后，向皇帝禀报说，您所要的那陷空岛五位弟兄已经来了四位了，其中一位并没在东京，这四位弟兄今天要在这见驾献艺。皇帝说，让他们进前来回话，我都问问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头一个是大爷卢芳，大爷卢芳孤灯往这一跪，陛下，草民卢芳给万岁见礼。皇帝一看卢芳长得好派婆，紫微微一张面皮，两道板刷眉，一双大眼睛，鼻直口阔，海下一步短然，穿着一身绛紫色的短衣襟，足下蹬着薄底快靴，一瞧这个人一团英武之气。皇上当时就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0: 陛下，我叫卢芳。
1: 听说你还有个外号。
0: 对了，陛下，外号我叫潘甘鼠。
1: 他记住包大人嘱咐他的了，不能叫钻天鼠，叫潘甘鼠。皇帝说，潘甘鼠是什么意思啊？
0: 卢芳说，陛下，是这么回事儿。小人我呢，从小在陷空岛卢家庄，我是划船的，跑船上生意的。
1: 这么划船吧，就要走江湖闯江河，有时候划着船走碰见风浪，这个桅杆上面有船棚啊，这个船棚有的时候能用绳子控制，有的时候这个绳子就不能控制。因此上啊，小人我会身武艺，我自己就爬到这个桅杆上，我就把这个船棚给它正好喽。有的时候碰见大风它不好收拾，我就在那桅杆上攀着，我就矫正这个船帆。哦，原来如此。皇帝一听啊，心里明白了，这位是玩船的出身，没事能够爬到桅杆上纠正这个船帆的走向。其实卢大爷真有这能耐，一般的摆船的可没有他这人本事，因为卢芳会身好武艺。据说当年玩船出水的时候，在大江上碰见风了，什么风？七级大风，阵风时候能到十级，快到台风了。这船上的风刮的就来回摇晃，眼看要翻。这个船帆呢，它跟这个风向调整不过来。这大爷卢芳蹭蹭蹭几步就爬到桅杆上去了，在桅杆上盘住这桅杆，用手抓着这个船帆，使这个船帆来回就矫正，按着风向他控制着它，这船就没翻了。下来之后，大家一挑大拇哥，卢大爷您可了不得了，您呐，您整个一个钻天鼠。是这卢大爷这号就那么喝出来了。后来一听说叫钻天鼠，卢大爷干脆就在这个船的桅杆上下过不少功夫，练就了一身独特的本领，专门能爬这高杆子。所以大爷卢芳今天当着万岁的面前就说出了自己这攀杆鼠的来历。皇上一听就问卢芳说，卢芳啊，你叫攀杆鼠，有什么技艺能献于朕看呢？卢芳说，陛下，这个攀杆鼠嘛，那是在桅杆上显示的技艺，您这皇宫内院里边也没有桅杆，不好显示。皇帝抬头往旁边一瞧，这吉英殿前边有一个大旗杆，皇帝用手一指，你来看，这儿有一个旗杆，这个旗杆能代替桅杆吗？大爷卢芳往旁边抬头一瞧，果然殿前有一个旗杆，上边还有一吊斗。大爷卢芳说，陛下，这个旗杆倒是可以表演。皇上说，既然如此，你演来朕看。满朝文武大臣都在这儿瞧着，包大人也在旁边看着，这五鼠弟兄在旁边也瞧着，心想，第一位是大爷，大爷您这时候可得露漂亮点，您要是露不漂亮，我们哥几个脸上都抹灰。大爷卢芳冲着万岁一抱腕，冲着周围的大臣使了个罗圈揖，然后把自己的大带紧了紧，杀了杀，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崩挂之处，大带穗啪踢起来，往旁边一掖。这大爷卢芳于是就来到这个旗杆的跟前，只看卢大爷一纵身，腾的一下子先攀到这旗杆上了。攀到旗杆上之后啊，他拿手把着这旗杆，底下拿脚蹬着这个旗杆，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就像现在这登杆的这杂技演员一样，一会儿的功夫上旗杆顶了。这个快劲儿，这个利索劲儿，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人看的是目瞪口呆。哟，心想这个人，这可真是身怀绝技，上旗杆顶去了。大爷卢芳几下子爬到旗杆顶上，越过吊斗上尖上去了。到了旗杆尖上，大爷这脚蹬着这旗杆尖儿，一只脚蹬着这尖儿，另一条腿来了个金鸡独立。这一个金鸡独立，底下文武大臣就吓够呛。这文武大臣笑，哎呦我的天哪，他一个腿在那顶上站着，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有的大臣心想，我有恐高症，别说让我在那一个腿站着，就让我俩手抱着，我也不敢在那待着。大爷卢芳一只脚站在这旗杆顶上，金鸡独立完了之后，就看他把这个蜷着这个腿往旗一伸，伸手一扳这条腿的脚后跟，往上一抬，来了一个朝天蹬，一个脚蹬着旗杆尖，这条腿伸起来，来个朝天蹬，就这个高难动作，谁看见不感到惊奇呀？这满朝文武大臣不约而同的一起鼓掌，哇！这个鼓掌，这可不是领尖领出来的。哎，你别现在说有领长，也有一个人带头，大伙都鼓，他可不是那个。这在当今万岁跟前，满朝文武大臣，这都是朝臣官员，这些个人向来都是说上句讲官话，面容严肃，从来不笑，竟训斥别人的人，他哪给别人鼓过掌啊？总是听着别人给他鼓掌啊。可是今天一看见卢大爷在旗杆顶上这个朝天凳，他们下意识的一起鼓起掌来，就连皇上都在那鼓掌。这掌声可不是要出来的，说来点掌声，人家卢大爷可没要这个，底下自发的哗这一鼓掌，卢大爷这个朝天凳在那立着非常稳，然后这一松手，这腿一下来，卢大爷一转身，还是一个脚踩着这个旗杆顶，一俯身来了一个夜叉探海，俩手一伸，一个探海式。这一个探海式使满朝文武大臣连鼓掌都不鼓了，为什么？心里紧张的，一瞅，哎呦我的妈呀，他还在那儿来这个动作呀，别在上面再掉下来呀。这一个夜叉探海完了，就跟大爷卢芳突然间往下头一扎，啪，肩膀子靠了这旗杆了，俩手从后边一扳这旗杆，整个身子横起来了，来一个扁踹横踢，啪，这身子悬在那儿了，这简直就是高空杂技呀。底下又是一阵掌声，接着他俩手扳着这个旗杆，整个身子绷起来横着，这叫顺风扯旗，又是一阵掌声。这顺风扯旗扯起来之后，就跟这卢芳有打这旗杆上一窜一窜，扯着旗往下出溜，走着走着，忽然间就跟大爷卢芳一翻身，这两条腿他一夹这个旗杆，前面手这么一松，坏了，一下子有打这旗杆顶上出溜一下就下来了。满朝文武大臣包括皇帝在那儿，大伙儿一起失声，哎呦我的妈，呜呦一声刷下来了。可是离地还不远的地方，这大爷卢芳啊，这两条腿这么一使劲停住了，这开始在旗杆顶上他往下出溜，那个旗杆吊斗呢，赶他做动作的时候就已经挪到吊斗下边了，所以底下没有挡着东西，他这么一停，大家伙这才知道感情，人这是故意卖弄技巧。大爷卢芳这功夫一翻身，腾跳在地上，双手抱腕，诸位见笑了。哦，这文武大臣连皇帝哇一阵掌声啊。掌声完了，大爷卢芳站立旁边，皇帝问包公啊，还有谁呀？包拯说，还有一个叫徐庆的，冲徐庆一摆手，徐庆过来。徐庆往这一跪，陛下，小人徐庆给万岁见礼。皇帝说，你叫徐庆？
2: 对。
1: 你的外号怎么称呼啊？
2: 徐庆说，我的外号叫穿山鼠。
1: 穿山鼠，穿山鼠是怎么个讲啊？
2: 徐庆说，是这样，小人我是山西人，
1: 我们呢就生在太行山路，从小啊我喜好练武，但是呢我还有一个爱好，跟我那些小朋友

宝妹儿没事往山里边瞎窜腾，山里边呢有很多山洞，我们就喜欢钻山洞玩。我们那个地带呀，有那么一片呢接连的山洞，我们就老钻那个山洞。这个山洞啊，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宽，有的窄。我这些小朋友们，有的能钻过去，有的就钻不过去了。可是我呢，没有我钻不过去的。他这个时候呢，我就自个儿也觉得怪，他们过不去，我怎么能过去？我这个肋巴扇这个骨头啊，好像比他们软。到那个山洞呢，我那么一挤，我就过去了。后来呢，长大了，我就当石匠，当石匠凿石头啊。凿石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能钻山洞，说这给我帮了很大的忙。再以后呢，我不当石匠，我当铁匠，我打铁了。打铁呢，我在家里练功，但是我钻山洞这功夫没料，所以大家给我贺了一个号，就叫我穿山鼠。最后我也到了这个陷空岛去了，跟我的卢德哥在一起做船的买卖了，但是我钻山洞这个功夫还有。皇上说，你钻山洞的功夫还有，怎么来表现呢？陛下，您这地儿也没有山呐，没有山的就没有洞，我不好钻呐。不过呢，刚才我上这皇宫内院里一来，这道上我就留神东撒西看，我看见了您这边一堆假山石。这个假山石虽然赶不上我们那个太行山的那些山洞，但是这假山石有很多的洞子，不妨我钻来您看。皇帝一听，好吧，那你就钻这山洞来我看。于是这徐庆就在这假山石的这个山洞这儿开始往里钻。说他怎么钻呢？这假山石这个东西是从太湖那个地方弄来的太湖石，这个太湖石有的自然带着个窟窿，有的呢是人为的给它凿成了窟窿，堆在一起，这假山石让人看着好看。可是今天三爷徐庆就在这一片假山石里边，所谓的寿山跟前就钻起来了。感情徐庆一钻进这个山洞来，那真是比耗子都快，人谁也走不那么快。这徐庆噌的家伙又打这个洞里边就进去了，一转眼看不着了，再一抬头在假山石上面出来了。大家伙刚一愣神的时候，一转身又下去了，钻来钻去，赶最后由打底下一个洞出来了。徐庆出来之后在这一报案，诸位献丑了。皇帝点了点头，哦，好好好，下一个是谁了？这蒋平就过来了，往这一跪，陛下是我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翻。本来不应该说翻江书，蒋平把这一个翻字说出来，当时自个一想，坏了，说错了。

0: 上回书说到瓦岗山大魔国的丞相魏征魏伯策就在左高眼这个药铺里扮成一看病的先生，借机会给裴仁济看病。裴元庆照着魏征的药方抓了药了，裴仁济吃的药还真见好，夜里就出了汗了，而且这棒伤上上魏征给的药面，这棒伤也觉得不太疼了。裴元庆高兴啊，裴仁济也高兴啊，儿啊，我怎么觉得肚中有些饥饿呀？爹，您等着，我已然熬好了肉粥了。裴元庆真孝顺，端过来半碗肉粥，一口一口的喂爹喝。这半碗肉粥啊，老将军全喝了。裴元庆啊，就把怎么请的医生的经过跟父亲裴仁济说了。哎呀，儿啊，你真孝顺呐、啊！爹，这位老先生真是好医道啊，这不是济世的活佛吗？过了三天，老将军真是见好啊，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第四天，老先生来了，裴仁济下床给老先生施礼道谢。裴元庆跪倒在地磕头，谢谢老先生，您救了我爹一命。哎呀，少将军起来起来吧。裴元庆站起身形，把父亲搀到床上，老道长又给裴仁济号脉。老将军，这两天吃东西没有啊？哎呦，我喝的是肉粥，可香了。哎呦，老将军可别吃了，吃点素的吧，可千万不能吃肉。我再给您开一副药，今天把药吃下去，老将军身上就会有点力气了。可明天我不能亲自来了啊，那您开了药方，我抓上几副药，过几天您再来，不成啊。老将军，我这病人太多，我实在分不出身来。这样吧，老将军您命保住了，您呐，只是修改修改方子上几味药，身体会一天比天好的。少将军，你要看住老将军，可千万不能远离呀，这种病不能反复，一反复就不好治了。老先生，那您来不了，这药怎么给我父亲开呀？少将军，你不要着急，老将军反正是养病，他也没有事儿。把自己的病情吃了一副药好到什么程度，给我写在一张纸上，我从比例上看也能看出老将军的体力恢复如何，我再修改药方。老将军，您看怎么样啊？好啊好啊，一切遵照先生的话办。魏征就把这药方开好了，然后告辞离开军营。裴元庆照方抓药，给父亲煎好了药，老将军吃完药转过天来就觉得有了精神头了。好好好，拿过纸笔墨砚，裴仁济亲自动手写，把自己的病情写清楚了，然后吃完药第三天又把自己的病情写清楚了，连着三副药，老将军确实精神一天比天好，把写好的病情就交给王定。你呀，骑着马给老先生送去，请老先生再给换上几味药。王定骑着马来见魏征。魏征接过来一看，请问这是老将军亲笔书写吗？是啊，没错，是陪老将军写的。哎呀，不像啊不像啊。老先生，没错，我是伺候老将军，我亲眼看见老将军写的。不行，我怎么就看着不像呢？这样吧，今天我先把药方改改，你拿回去让少将军抓上药，请老将军服下，明天请老将军再亲笔写一下他吃完药的情形。 但是这回老将军必须在上边加印手章，不然的话，我要是看不准病情啊，要是开错了药，对老将军可不好啊。
1: 是是是，
0: 老先生您放心，我回去禀报老将军。魏征把药方稍微改了改，就交给王定，王定骑着马就回去了。禀报裴仁基，那裴仁基非常听话，第二天把病情写清楚了，上边加上图章，让王定骑着马又给魏征送来了。每天如此，这边收信，那边收药方，就这样半个月了，裴仁基可大见好了，自己能在帐里帐外来回溜达了，裴元庆高兴极了。这一天又把药方换回来了，抓完药之后，老将军吃下去。到了晚上，元庆啊，爹怎么了？我怎么觉得肚子这么不舒服啊？爹，我搀着你。没想到老将军开始泻肚了。其实呢，魏征在这药里加了一点紫花地丁番泻叶。虽然说老将军泻得不太厉害，可是肚子疼老哼哼啊。赶紧把病情写了，让王定骑着马快去面见老先生。没想到到了百岁庄，左掌柜出来了，把这封信留下了。王将军呐，我的老师兄出去云游去了，得过几天才能回来呢，你放心，老将军吃了药不会有大的妨碍。王定没办法，只好回应禀报裴仁基、裴元庆。甭说魏征假扮成先生给裴仁基看病，就连这掌柜的左高眼儿，那都是瓦岗山的人，那卖酒的当然就是侯俊吉了。这魏老道出去云游去了，魏老道完成任务了，把东西收拾好了，骑着马马上加鞭回归瓦岗山大魔国了。等魏征回到瓦岗山，正赶上程大爷升坐金銮宝殿。魏征来到金殿，哎呦，参见万岁。程咬金一看魏征，对呀，怎么天天我上朝没见这老爷子呀？
2: 嘿，我说丞相啊，多日不见，你上哪儿云游去了？大家伙一听，核算这个皇上没心没肺，丞相走了这么多天他都不知道。魏征也乐了，给程咬金深施一礼，万岁，老臣奉军师之命是另有公干。
0: 怎么着？
2: 是徐茂公派你走的？那孤家不管闲事儿，你呀有什么事请示徐茂公。
0: 是，万岁，
2: 这件事您也管不了。嘿嘿，我说魏大哥，你说什么？我这当皇上的管不了。
0: 是啊，万岁，这件事您还真管不了，干脆您到后殿前去饮酒。这程大爷呀，就坡下驴，一甩袍就散。他连退朝俩字他都懒得说，他说散，
2: 程大爷就算办完朝政了，一甩袍袖，他回归后宫喝酒去了。军师徐茂公、丞相魏征两个人一商量，就把邱老千岁请来了。因为昌平王邱瑞跟裴仁基最好，所以徐茂公就详细问了裴家的情形，然后按照裴仁基的信，就把裴仁基的笔迹套下来了，按照裴仁基的手章就把图章刻出来了，几次修改草稿，然后一笔一勾一撇一捺的学，学得非常像。

0: 样写了一封万无一失的书信。这封书信写好了，魏征跟徐茂公来找秦琼。徐茂公往上一递：“二哥呀，您瞧瞧这封书信写的怎么样？”秦琼把这封书信看完了，我说：“三弟呀，你到底打算什么主意？”嘿，二哥，您听我把这主意详详细细跟您说一遍。徐茂公就把所有的想法以及计策的实施全都跟元帅秦琼说了。秦琼把嘴一撇：“三弟啊，这一招可够损的，你们二位怎么想出的高招啊？解瓦冈山之围，还给程四弟娶媳妇儿，你们哥俩呀，使出这招这么损，连诸葛亮都办不出来，姜太公看见你们也得甘拜下风。魏大哥，您说这招是不是太损了？”“哎，二弟呀，徐三弟这叫兵不厌诈。对，用什么招咱们瓦岗山赢了就行。二哥，您干脆就听我的，好吧？那一切都听你的，你派将吧。”徐茂公命人把王伯党、谢应登两个人叫来，时间不大，这哥俩到了，两个人迈步往里一走，瞧见大爷、二爷、三爷在这坐着呢。王伯党乐了：“三哥爷，又有什么差事派我们哥俩转谁去呀？”“嘿好啊，兄弟，转谁去？告诉你们，转娘娘。”“转娘娘？给程四哥娶媳妇儿。”“行啊，你真聪明啊。”“三哥爷，我一猜就猜出来了，别人没您这损主意。”“呵，好兄弟，你可说我。”“你们哥俩就按照我的计策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徐茂公就把自己的妙计讲给了王伯党、谢应登。王伯党、谢应登很高兴，带好了书信，领了路费，一路兼程并进，直奔上马关。咱们书以简介为妙。到了裴仁基府门外，哥俩下马，裴家总管裴安出来迎接，知道前方老将军送来驾信了。裴安就把王伯党、谢应登请到门房落座吃茶，然后捧着老将军这封书信来到内堂拜见大小姐裴翠云。裴翠云一听爹来信了，接过来一看，上边写的是给裴元福的信，因为裴元福是儿子嘛。大小姐裴翠云就把这封书信交给了兄弟裴元福：“兄弟，你快念呐。”“是，您别瞧这差信，这差信可有差信的规矩，如果是朋友来的信，可以从信的两旁边拿出来，如果是晚辈来的信，从下边把信瓤抽出来，如果是长辈来的信呢，信瓤得从上边请出来。”裴元福请出书信来，打开了：“娘，姐姐，我可念信了。”“哎呀，你快念吧。”裴元福是高声朗读，一家人侧耳静听。福儿见字：“我家两世清白，忠于大隋，为大隋天下是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前日奉旨进京之后，不料一片担心化为齑粉，皆因无钱贿赂当道，父子困在京城不得召见。汝弟年轻气壮，竟将万岁宠臣丞相心腹、兵部大司马、殿前总管张大斌暴打于随主驾前。”念到这儿，老夫人的脸唰的一下煞白呀，浑身力都体似筛糠。大小姐脸色苍白，花容失色了。二少爷裴元禄吓坏了，大少爷念到这儿两手直抖。 大小姐裴翠云赶紧扶着母亲站起来了。裴翠云叫了一声：“兄弟呀，你快念呐！”哎，裴仁甫接着往下念，随主十分震怒，立即传旨将我父子推出午门问斩，幸有文武老臣力保，命我父子戴罪立功，改任正副先锋，攻取瓦岗山。哎呀，大小姐听到这儿赶紧掏出手绢来擦了擦汗。娘啊，您坐下吧，别着急，总算化险为夷了，可不知道谁是元帅呀。娘俩坐下，大小姐用手一指：“兄弟，你快念呢。”姐姐，信上写着是以张大斌为元帅啊！这娘俩又站起来了，老太太又哆嗦上了。娘啊，您坐下，您坐下，兄弟，你快念呢。来至瓦岗山，威父连胜13镇，得胜回营。元帅侠仇问罪，反倒威父谎报军情，立即处斩。汝弟持锤闹仗，张大斌大怒，将父子同问斩刑，众将讲情不允。哎呀，老爷呀，老夫人泪如雨下呀，冤福儿啊，你快念呐。是娘，我念。正当我父子命如悬丝之际，瓦岗山几十员大将带领雄兵50,000，奉大德天子的旨意，秦元帅的将令，攻进随营，大兵势如破竹，劫了法场，父子得救，随兵全部归降。现蒙秋瑞老千岁小以大义，李和应天顺人归服瓦岗山，因为随主无道，不能长久。秋老千岁尚且弃随而去，何况威父呢？我观大德天子年在三旬，虚怀若谷，更见无勇过人，万圣之尊不难治也。茂虽不如潘安，也可下岛送玉，天父地载一人而已，现由秋老千岁做媒，将如姐翠云许与大德天子为正妃。裴元福念到这儿，再一看姐姐，这位大小姐裴翠云愁容已然没了，面色发红了。裴元福接着往下念：父为国丈，母为国太，全家受禄，皆以感恩。瓦岗之为季节，上马关岂可久留？见信从速前来，翘盼之至，复字。信上盖着图章呢。裴元福念完了之后，把信交给姐姐裴翠云，接过信来仔细观瞧，辨别笔迹是父亲写的。再一看父亲的图章，确实不假。娘，父亲办事真有主见，在这天下分忧之时投身瓦岗也很明智啊，可不知大德天子相貌如何。儿啊，我刚才就注意听这句了，叫什么不如潘安，也下岛送玉了。大公子裴元福、二公子裴元禄也高兴了。姐姐，您不用担心，就是差一点半点的也能凑合了。国太在上，儿臣大礼参拜。这哥俩跪倒在母亲面前，就管母亲叫上国太了。老太太也高兴了：儿啊，免礼平身吧，多谢国太。这哥俩站起来又给姐姐磕头：娘娘在上，我们拜见娘娘千岁千千岁，玉帝免礼平身吧，多谢娘娘千岁。您瞧，这裴家姐弟裴家母子这就演上礼了。两个人站起来了，这位没过门的娘娘立刻传旨了：元福元禄啊，你们哥俩现在就是国舅了，马上到前厅 招待来将，让他们两个人护驾前往，府内的事情不准外传。
1: 是，
0: 遵旨。这哥俩高高兴兴走到大厅，王伯党谢应登一看哥俩的模样，知道这计策就成功了，马上过来磕头，末将拜见二位国舅。没想到裴元福、裴元禄这哥俩来劲儿了，两位将军免礼吧，娘娘有旨，请你们二位将军准备护驾回归瓦岗山。
1: 遵懿旨。
0: 全家人高高兴兴预备酒饭，有人款待王伯党跟谢应登，酒足饭饱了，娘娘裴翠云就马上让两位兄弟指挥家人收拾金银珠宝细软之物，准备车辆轿夫马匹。裴元福、裴元禄就带着全家这通干呢，很快的收拾齐了东西，装上十辆大车，两辆四轮车，老夫人坐一辆，大小姐裴翠云坐一辆。娘俩上了车，轿夫把车帘放下了，丫鬟婆子全都随车，王伯党、谢应登、裴元福、裴元禄四个人各自上马，带着40名家丁护送，就离开了上马关。刚出上马关，走了没有几里地呢，就听见后边马踏銮铃，声音所响，大家伙回头一看，有打上马关跑出100马队，这100马队催马如飞，绕过车辆，高声喊嚷：“站住！”裴家人马跟车辆全都止住了。谁来了？上马关的副总兵大刀张坤。裴元福、裴元禄哥俩赶紧甩灯离鞍下马，上前施礼，拜见叔父：“二位贤侄啊，你们全家意欲何往？”老夫人听见兄弟张坤的声音，就把车帘掀起来了：“福儿啊，你在跟谁讲话呢？”张坤听见，在马上躬身施礼：“嫂嫂，恕小弟张坤披挂在身，不能施全礼，请问嫂嫂意欲何往？”“啊，微嫂是到瓦岗山看你的兄长跟你的3侄子元庆。”“嫂夫人，刚才君族禀报说我的兄长有家书送到，能否让小弟一观？”“那就不劳贤弟你观看了。”“嫂夫人，我是上马关的副总兵，我一定要看。”老夫人把脸往下一沉，老夫人不高兴了：“贤弟啊，你何必一再逼迫呢？现在杨广无道，奸臣弄权，贤良受欺，国家是暗无天日啊。你这兄长已然归了瓦岗山了，我们举家够奔瓦岗山是我家中的事情，贤弟你可不要阻拦啊。”张坤一听就急了：“嫂夫人，这种事情可不能轻信呐，您赶紧回关等候朝廷的旨意，再打主意吧。”裴元福、裴元禄一听就急了：“张坤，你敢拦挡我的母亲吗？”张坤把大刀一举：“有我在此，你们就走不了。到底裴家能不能够奔冈山，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王伯党谢应登奉了军师徐茂公的命令，拿着书信到了上马关，干什么呀？就是去转裴元庆的全家。大小姐裴翠云一看这封书信，她信了。一来是笔迹学得太像了，二来上边有裴仁基的手章。因为裴仁基在临出兵的时候跟大小姐裴翠云说好了，非得有父亲的手章，大小姐裴翠云才相信是父亲来的书信。这手章绝对是错不了的呀，所以说全家老少
1: 就收拾

裴元福、裴元禄急了。张坤，你为什么在这拦着？二位贤侄，我恐怕你们上了当啊。裴元福、裴元禄不愿意了。张坤，你敢拦住我们的母亲吗？张坤也急了，把大刀在空中一举。元福、元禄，有我张坤这口大刀，你们谁也走不了。他催马就奔着裴元福、裴元禄来了。谢应登在旁边一看，心说得嘞，我给你一剑吧。抽弓拔剑，刃口填弦，吧嗒一声弓弦响，嘘，噗，这支箭不偏不歪，正中大刀张坤的梗嗓咽喉。神射将军谢应登吗？能射得不中吗？当时大刀张坤死尸栽于马下。这一百兵啊，赶紧下马把大刀张坤的死尸抢回来，跑回上马关，赶紧前去奏禀朝廷。这样王伯党、谢应登、裴元福、裴元禄四个人就骑着马，催着车辆快走，直奔瓦岗山。离着瓦岗山还挺远呢，瓦岗山探马就看见了，马上回去禀报瓦岗山的元帅跟军师徐茂公。可是隋朝大营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呀。张大斌是按兵不动，为什么？没人打仗啊。裴老将军还在病中，裴元庆日夜守候父亲，不能出兵。瓦岗山借这机会可就忙活开了。徐茂公就告诉上官迪，上官迪马上布置，就把大德天子程咬金筑的寝宫重新粉刷，就好像要办什么大事似的。程咬金也纳闷啊，哎，我说牛鼻子老道啊，为什么把我这寝宫还重新粉刷一遍，这得花多少银子呀？徐茂公一乐，万岁，你已经三十多了，后宫无主啊，难正规范。哎呦，三哥爷，你少说废话吧，三十多岁的穷皇上，我是穷皇上梅妃。万岁，臣等就马上给您娶个媳妇儿，就让您有妃了。什么娶媳妇儿？哎呦，程咬金拧了自个儿脸蛋儿一下，嘿嘿，真疼。哎，我不是做梦吧？四弟啊，你没做梦，我告诉你，徐茂公就把计策详详细细讲给了程咬金。四弟，怎么样啊？秋老千岁可说了，大小姐裴翠云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首啊。哎呦，三哥爷，你这招可够损的。人家大小姐裴翠云既然是文武双全，长得又好看，叫我卖耙子的、卖私盐的，怎么办这缺德事儿啊？嘿嘿，四弟呀，给你娶媳妇儿，娶这么好的一个媳妇儿，你还说我缺德，说我损？告诉你，这才是门当户对，女貌郎才。嘿嘿，郎才呀，我看你呀，办出这事儿来是狗熊弹琴。四弟，此话怎么讲啊？没谱啊。行了，四弟，你就请好吧。我告诉你，你就等着娶媳妇儿吧。我说三哥，娶媳妇儿我可没娶过。哎，三哥，这出戏你还得教我唱。哎呦，娶媳妇儿还得我教给你。好了好了，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行，老道，这几天我可不生金殿了，我得赶紧到寝宫背词儿去。就这样，君臣商议好了，准备迎娶大小姐裴翠云。裴家一行人，这一路上没人阻挡。

车辆就到了瓦岗山的南山口外。大小姐裴翠云心里琢磨，大德天子到底长得什么样啊？她正想着呢，就听见瓦岗山山里头哒哒哒哒，裴翠云数着这大炮一共响了27声，炮声是震动天地。裴翠云由打这车帘这儿往外看，从瓦岗山里往外出兵了。裴翠云就把这车帘的缝儿稍微掀得大点，一来是想看看瓦岗山的兵将，二来呢是想要看看自己还没见过面的不如潘安也得吓倒宋玉的大德天子的丈夫。裴翠云看着山里边出来2000精兵，呵，军装号坎儿全都是新的，这2000兵这岁数这叫齐呀，最大的不过23、24岁，最小的不过21、22岁呀，一个个太阳穴努着，眼睛瞪着，好结实啊！这2000兵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兵甲层层在太阳光底下一照，是金光闪耀。裴翠云可不是一般人家的闺阁幼女，裴翠云是行家里手啊，从小读兵书看战策，是裴总兵家的小姐，所以她一看这支精兵，这是经过高人训练的队伍，跟着就出来100名亲兵，这100名亲兵往左右一分，当中间出了一员虎将，就在这员虎将的前边有2杆旗左右一分。大小姐裴翠云一看，这2面旗子全都是红缎子的，白蜈蚣走穗，白火焰，白飘带，银枪罩顶，一捧伞的大红缨子，上边的字写的太好了，笔走龙蛇，上联写的是瓦岗山山势高，高藏虎豹，再看下联，大魔国国基阔，阔引蛟龙。裴翠云心说，这瓦岗山好大的口气呀。再看当中间出来这员战将，胯下一匹马，马上挂着3股钢叉，这员战将是金甲绿袍，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旗子上写着前部正印先锋官，当中间白叶官斗大的一个字翟，出来的正是大魔国的先锋官翟让。大小姐一看呐，传言着瓦岗山是一帮亡命之徒笑聚山林，可像这样的大将就是隋朝朝廷中也不多呀。翟让往旁边一站，紧跟着又出了100名精兵，往左右一分，又出了一员战将，这员战将金盔金甲绿战袍，长得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胯下一匹赤炭火龙驹，在马鞍桥鸟市环德胜沟上挂着一口青龙偃月大刀，虎将身背后掌旗官高挑大旗，旗子上绣着一行字，瓦岗山大魔国五虎上将，中间斗大的一个王字，后边是4杆任标旗，上边写的是大将生来胆气豪，惯使青龙偃月刀，阵前休问名和姓，看破春秋镇九霄。哎呀，大小姐裴翠云心里这份高兴就甭提了，这员虎将相貌堂堂，就如同当年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的关羽关云长啊，怎么这么好看，这么威武的一员战将啊，裴翠云都乐出声来了，
心里琢磨，迎亲的两员战将王伯党、谢影灯长得那么俊美，风流倜傥，这先锋官这么威武，这位五虎上将这神威谁也比不了啊，这几员战将就能压倒天下豪杰。哼，瓦岗山大魔国兵将如此，看起来这位魔主大德天子指不定得多俊呢。扑哧一声，这大小姐乐出声来了，往寺外看了看，幸好没人看见。其实这位大小姐裴翠云哪知道，那徐茂公魏征多少心眼啊，把这瓦岗上好看的全都打发出来了，嘿，那几位拦着脑袋一个也不敢让出山的。裴翠云再往前看，这位长得貌似关云长的战将往左边一站，山里头哒哒哒三声炮响，出来500铁甲军，3000飞虎队。铁甲军是犹如欢龙，飞虎队恰似猛虎，两杆门旗分为左右。上手门旗一行字，美豪杰真名士，秉忠心怀大志，匡扶英主。下边门旗上一行字是奇男子大丈夫，侠义胆斩经纶，誓灭大隋。四杆杏黄色的任标旗，上边写的是秦叔宝威震敌胆，金装锏下吊人魂，虎头枪扎遍天下，黄标马踏破乾坤。紧跟着闪出了二爷秦琼秦叔宝，头戴黄金虎头盔，身上披着黄金大叶甲，盔上是13曲簪缨高寨，胯下一匹黄标马，往脸上看，黄脸蛋朱砂眉，金睛阔目，一步漠然胸前飘洒，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三军四名大都旗，上边绣着字：瓦岗山兵马都招讨，扫随大元帅，三军四命，斗大的一个字秦。马前是侯俊吉，马后是尚怀忠。大小姐裴翠云看着心里明白了，这位就是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九州十府100单八县的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啊，看起来元帅气魄这么大，我那位大德天子就得更了不起了。哎呦，裴翠云心里这高兴啊，我左等右等，等到20多岁我才出阁，我真是等对了。紧跟着哒哒哒又是3声炮响，大小姐裴翠云赶紧驻步观瞧，山里头出了100兵，一匹白龙马，马上一个人头戴乌纱帽，双配象翅，身披紫蟒，手拿象牙护板，腰横玉带，长得是方面大耳，美虚然。两旁边保驾的官员，一个是贾润甫，一个是柳州臣，马上坐的这位正是丞相魏征魏伯策。四杆任标旗上边写的是官居首相治邦国，锦绣文章定山河，忠心耿耿扶明主，盖世功勋赛萧何。大小姐裴翠云文武全才，一看真不错呀，宰相啊，好比萧何，这字儿写的也好。其实大小姐裴翠云哪知道啊，这位宰相就是诓骗他父亲屠璋，叫他父亲闹肚子那位假大夫魏征魏伯策呀。大小姐裴翠云正在美呢，就听见哒哒哒哒炮又响了，紧跟着出了一对门旗，上边写的是参天地游五洲，神机妙算，府八表调六合，定国安邦。四杆将子断色的任标旗，上边写的是世乱扶英主，谋成举宏图。
妙策安天下，奇才盖世无。掌旗官高挑一面八卦旗，上边绣着字大魔国总军师，当中间倒大的一个字徐。一匹白龙马，马上端坐一个人，头戴八卦道巾，身上披着八卦鹤氅，腰中系着水火丝绦，白袜云履，看面貌长得面容美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三绺墨染，黑胡须，胸前飘洒，真有江上之才，伊尹之能，张良之志，武侯之风。大小姐裴翠云看到此处，不由得这话都说出口来了，哎呀，这位一定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冈山的军师徐茂公吧。军师都这么潇洒，那皇上更得没挑了。大小姐裴翠云心里美，可是这万岁爷怎么还不露面，还摆谱呢？哒哒哒哒，九声炮响，姑娘再一看，哟，怎么这么多员战将啊？不下七八十位战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一个个盔明甲亮。姑娘心说，还了不得呀，瓦岗山能不成事吗？瓦岗山这么多战将都出来了，大德天子该出来了吧。裴翠云急的把这脑袋从车帘里都探出来了，就看见两面门旗，赭黄色的门旗上边绣着有字，一点诚心救黎民，接触水火，下联写的是十分怒气杀杨广，再访明君。哎呀，他信中就这点没说清楚啊。看起来大德天子这人品太好了，他知道谦让，如果瓦岗山的人把隋朝灭了，他看见一位贤德的人君，他就可以把天下让给这个人，真了不起呀。胸怀宽广，如尧四顺，功盖三王，德并五帝，太好了，这才是我心中想的如意郎君。昌平王老千岁，待我裴翠云在心里谢过了。就在这时候，40名御灵军出来了，各持长矛大戈，白毛黄钺，是全副的仪仗，执掌权衡，4杆黄云缎子任标旗，上边绣着红字。大小姐一看，写的是孤王生来性情鲁，惯使八卦开天府，称王不改名和姓，敬接太岁成老虎。嘿，大小姐裴翠云心说，男子含大丈夫就应该这样，性情开朗，不拘小节，从任标旗上就能看出来呀。我这位如意郎君真是胸中似海呀。姑娘正想着，紧跟着出来8员部下的战将，这8员战将往左右一分，这时候有2员战将牵着驼龙驹就出来了。哎呦，大小姐裴翠云使劲睁开眼睛看，可把裴翠云气坏了。裴翠云为什么生气？我正等着瞧这位大德天子呢，你说这些人干什么呢？就瞧见瓦岗山所有的人往前拥，就挡住了大小姐的视线。这是徐茂公事前布置好了的呀，不能让大小姐看见呢。大小姐要看见了，一生气，这轿车往回一转，这计策全失败了。所以说，瓦岗山所有的兵将往前移动，这好几千人呢，就奔了裴元庆的夫人，这位老

夫人的车前拥来了。到了车前，所有的人往左右一分，大小姐裴翠云接着这么多人看不清楚，人围的是风雨不透。姑娘使劲扬脖子，只能看见九曲歪瓣的黄罗伞上边绣着九龙闹海，后边呢，日扇月扇龙扇凤扇，只能看见这扇头了。哎呦，大小姐裴翠云这着急呀。这时候程咬金来到了老岳母的车前，左边是徐茂公，右边是秦琼秦叔宝，军师跟元帅搀着大德天子，有人就要把老夫人这车帘挑起来了。老夫人一看，哎呦，吓得这位老太太直哼哼啊，心说这位大德天子怎么长这么寒碜呢。一看程咬金晃荡荡身高在一丈开外，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无忧履，蓝哇哇一张大脸，红眉毛，红胡须，老太太两只眼看直了。哎呀，老太太可说不出话来了，这两只眼睛就定在了程咬金的脸上。您别瞧老夫人车前几千人呐，这些人全都屏住了呼吸，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出气入气的声。大家伙的心呐，腾一下都跑嗓子眼这儿来了。老夫人要翻了，车可就坏了。老夫人一翻车，车往回一走，整个计策全都失败呀。二爷秦琼秦叔宝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看了看老夫人，微微一笑，到底程咬金能不能娶上大小姐裴翠云，下回再说。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5: 我喜欢唱歌，
6: 我喜欢跳舞，
7: 我喜欢读书，
8: 我喜欢做运动，
9: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4: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